去之后，也说不上谁过来啊，啪，给赵匡胤披上一件龙披呀、啊。那只有皇上能披这龙披，你官儿再大，你也不能身配龙披。赵匡胤往这一站，各位，我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个书中暗笔交代，只打赵匡胤扶起幼主柴宗训。说句良心话，人都是有私心的，他能没那想法吗？一个7岁的小孩，我保护你，啊，你是国君，你是皇上。赵匡胤确实内心也在想，有朝一日我替代这个孩子。因为现在全国太乱了，好家伙，5代10国吗？这么多国家，全国没有统一，那这个孩子能做到统一全国的大任吗？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和他两个弟弟就私下里商量。这里头张罗的最欢的就是他那个弟弟赵光义。这个赵光义是非常有头脑的人，什么事情处理都非常谨慎周密。他就跟这赵匡胤说，大哥，你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正是好时机啊。你等这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你就不好办了。另外，在这个后周，有一位宰相，姓范，叫范质，这小子才坏呢。他跟这个赵匡胤不对付，两个人这个矛盾呢，非常的激烈。赵匡胤呢，既想把这事儿做了，还不想让人家骂，所以他就有意无意的让自己这个弟弟说，你呀就慢慢办这事儿吧，啊，能办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事情偏巧，辽国进犯，赵匡胤带领大军出了京师了，就走到陈桥这儿。晚间的时候，这个赵光义就琢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另外背地里一打听，三军将士人心所向，现在推举我哥哥赵匡胤做皇上正是好时候。所以他私下里一了解，包括那员虎将潘美也都非常同意。好，我愿意拥戴匡胤为皇上，因为他当了皇上了，你看咱们都哥们儿，是不是？那一下不全起来了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就这么的，赵光义暗中联系了好多三军将士，另外跟这个部队偷摸的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现在不想保这柴宗训了，啊，大伙同不同意保这赵匡胤？他当了皇上，大伙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当兵的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哪头硬跟哪头跑。那既然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拥戴赵匡胤做皇上，那我们那就跟了吧！啊，就起哄，早已准备好了龙袍、龙披，这都准备好了。哎，天头一亮，这赵光义领这些武将，这就来到赵匡胤的这住处的门口，先弄出点刀枪声音，这嘁哩咔嚓、嘁哩咔嚓，把他惊醒了。随后，赵匡胤一出来，大伙呼啦全跪下了，龙披就给披上了。赵匡胤也明白啊，我有今天，这也是我弟弟的功劳啊。各位，我，哎呀，我受先帝之委托，啊，病榻前托孤，让我扶保幼主，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先帝吗？就是那意思，我对不起柴荣。大伙看了一眼赵匡胤，万岁呀、啊！还什么对不对起呀、啊？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百姓，你也得当这个皇上。我们集体的拥护您。我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当两天的。何止当两天啊！啊，他们老赵家当多少年呢？那家伙，大宋朝就这么建立了。怎么办？立刻就陈桥调转马头，赶奔京师。那得让那柴宗训下台呀、啊。赶紧就得把京师夺过来，哗！这个大兵就赶到京师。这把门的当兵的还琢磨的，哎，怎么事？这，哎，什么意思？这大兵刚走，怎么又回来了？喂喂喂喂！哗！
那能拦？

0: 住吗？这个赵匡胤的军队哗就进了京城了，呼嚓把皇宫围上了，呼悠就把那宰相范质他们家围上，立刻打金钟撞金点，鸣声三下，文武百官都来了。再看赵匡胤穿的这皇上的衣服，穿的龙袍，是披的龙皮呀、手拿的宝剑，在众将士的簇拥下坐在了八宝金殿上。这文武百官吓坏了，这怎么事？这换人了呢？我在这跟你，我什么话？边上潘美擦亮把宝剑拉出来，都跪下喊万岁！喂，喊什么？喊万岁！由今天开始，本公司换总经理了。这后周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法人代表就赵匡胤。啊！大伙儿啊，才明白，篡位了，夺取政权了。有的那朝中大臣，那都是后周的老臣呢、原来都是开国皇帝郭威的部下。一看赵匡胤这么干，是气满胸膛，破口大骂：“啊呸！赵匡胤呢？你还是人吗你？你拍拍脑瓜门子，你拍拍前胸，拍拍你的脚后跟，你由头到尾的，你琢磨琢磨，你想一想啊，你是人吗？你小子，当年你流浪汉呢？你是啊？你唱的流浪歌啊？你打的流浪板，拿的流浪碗，穿双流浪鞋，你来到了京都，遇到了郭威，郭威对你有知遇之恩呢。”随后咱们先帝柴荣对你多好啊，你是托孤之臣呢、你现在你篡位了，你夺了幼主之位，你小子啊！这大臣刚要往下再骂，后边站着虎将潘美啊，啪就这么一剑脑袋给剁下，跪跪跪，都跪跪跪！有那大臣怕死的立刻咕咚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潘美用剑尖点指，都喊喊万岁，哎，万岁！一家伙给喝住了。随后赵匡胤宣布国制：“现在我就是皇上，你们就得听我的，我一定爱民如子，一定对你们好，把你们的方方面面的待遇都提升上去，你放心吧。”连蒙带唬，连打带吓，大伙承认了赵匡胤是皇上。随后赵匡胤就来到后宫，他先见谁呢？先见柴宗训少主的母亲福皇后。这福皇后早已经知道了，怀里头抱着柴宗训7岁的小皇上在那直哆嗦。赵匡胤进来了，行起君臣大礼，给福皇后跪下了：“就为了国家，为了社稷，我不能不这么办，也请您原谅。”福皇后一看赵匡胤说得非常恳切，那也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事情到这种地步你还能怎么样，人家手里有家伙，另外后边的虎将都虎视眈眈，瞪眼珠子看的。要倚着别人啊，别人就劝赵匡胤把这柴宗训给他杀了得了，斩草除根，不行。赵匡胤想，我这都对不起柴荣了，对不起先帝了，我再杀人的儿子那更不是人了。所以赵匡胤下令不许伤害这母子。赵匡胤把话说完了，福皇后点了点头：“匡胤呐，我同意让宗训让位于你，多谢皇后。”这就立刻福皇后抱着柴宗训给赵匡胤行起大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赶紧请起。”赵匡胤就下令了：“由我这一代开始，不管我的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哪一代，对人家老柴家必须得好。而且赵匡胤封柴宗训为郑王，封了个王，给了块封地，吃的喝的穿的带的裤衩背心加袜子都由大宋朝供给啊。所以这历代啊， 就是宋朝的历代皇上对老柴家都非常好，原因就是赵匡胤下的死命令，这个命令谁也不行违背。那么赵匡胤就顺顺当当当上皇上了，那范质那宰相宰了，当场就给杀了。赵匡胤当上皇上，建国号为宋，这就大宋国成立。那么定都呢，在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历史上，这个宋被称为北宋，那么还有南宋，让我一点点往下讲。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他一看这个天下割据势力林立，所以赵匡胤就带领的人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他制定了一个统一全国的策略，先南后北。这南方有不少小国，哎，这些国家，你像南唐，这个南唐是后主叫李煜，那著名的皇上，著名的诗人皇上，就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珠兰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哎，这首虞美人的词就是那李煜做的，南唐的一个皇上。可这皇上光会作诗作词，就这国家的管理的不咋地。结果呀，赵匡胤带领雄师是横渡长江，攻破了南唐国的国都，就瞪眼珠子把李煜给抓住了，给养起来了。后来李煜忧郁而死。李煜这一生当中做了好多诗词，他的诗词大部分都是伤感情调的，因为他本人呢就是个伤感诗人。那么这个赵匡胤先灭了南平、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这南方的小国全整躺下了，都归宋朝了。他回首北望，还有北汉呢，所以啊，他带领大军又去打北汉。北汉灭了，在这燕云十六州之地，有一大辽国，这个辽就聊不上去了。这个大辽国占据是燕云十六州，兵强马壮。燕云十六州是哪儿？就今天北京河北之地，这个地方属于燕云十六州，原来属于中国的地盘。后来在唐朝末期，有一个晋朝的开国皇帝叫石敬瑭，原来啊，他也是唐朝贵族当中的一员，结果他就在唐朝末期他就称帝了。可他这一当皇帝，别的诸侯就揍他，他为了打败别的诸侯，就请来了契丹族，也就是女真族，就把燕云十六州让给了契丹族，说你要帮我打仗，我把这地盘就给你。结果呀，这燕云十六州就落到了契丹族的手中。这个契丹族的首领叫耶律德光，这小子是能杀能打能拼能干的，所以这个赵匡胤把北汉打灭了，就这个大辽国就打不了他。为什么呢？兵强马壮啊，人家不光他打不过呀，他往下那几个皇上哪个也没把这辽国给收服了。这是后话，咱且不提。那么这个赵匡胤一看打这个辽国打不了，怎么办呢？还得养精蓄锐啊，等一旦自己强大了，然后再揍他。他就对这个契丹采取了防御的态度，哎，我不打你，我先防着你。那么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他心里头也有想法，有病。什么病呢？心病。这个心病不是一般的病，没啥事他就琢磨，为什么我能当上皇上？原因就是我兵权在握呀，拥兵自重。众将官就给我来了个陈桥黄袍加身，所以他对手中有兵权的这些人他特别加小心。他拿眼睛一看，手握兵权这些人都是他的过去铁哥们儿， 都是铁子。可过去是铁哥们儿，在一起吃喝玩儿。现在我当上皇上了，见面还得给我跪下。他们心里肯定有什么想法，万一生疏了，哪天他们再找个别人给他来个黄袍加身，那人再当皇上，再把我推翻了，把我家空了，这不行。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心中就直打鼓，怎么办？他有这么一个近臣，这个人叫赵普，给这赵匡胤当宰相。哎，他就跟这赵普商量，赵普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万岁啊，你想的确实是对，不过这个兵权你要是愣拿，恐怕拿造反喽，你就得想点招，用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他们的兵权拿回来。好，赵匡胤就想了个招。这一天，也就是公元961年七月初九的晚上，赵匡胤说，我今天是生日啊，大排宴宴。大伙一琢磨，怎么是你生日？对嘛，前两天好像过完了。哎，你也别管那个，皇上请客，大伙该吃吃该喝喝，哗，全来了。都是这些武将们手握重兵的人物。这赵匡胤就有点喝多了，挨个给倒酒。各位啊，咱们在一起忙活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一个平安过日子吗？现在天下已然全得下来了，虽说现在还有燕冀16州没有收复，那是早晚的事儿。不过现在天下太平，马放荒坡，大伙当初跟我打天下就是为了一个太平。那现在都太平了，大伙还在军中这么操劳干什么呢？啊，所以啊，不要太为我操劳了，该享福享福吧，该乐呵乐呵吧。啊，我呀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呀。那么我想来想去，我对不起大家呀。你看天下太平，大家还为我这么操劳，我这心里实在过不去啊。你们呢也累了，我说你这么的，我给你地房子子孙让你们享日福啊，你看怎么样？各位，这里边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也就是那石守信，听明白了。哎呀，他一琢磨眼前的形势，皇上这是让我们交出兵权呢，可如果要不交，恐怕连这门都出不去。交交就交吧，既然都到这种地步了，别的什么也不能说。这个石守信第一个往起一站，万岁，嘿嘿嘿，你正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让我们这个心里头啊，这么暖烘烘的。说句良心话，我们也不愿操这个心，早就想把兵权交给皇上，你愿意给谁管你就给谁管，与我们都没关系，天下也打了啊，我们就是回家相扶去。大伙一看石守信这么说，都跟着行行行，我们也交我们也交，七言八语这么一吵吵，大伙把兵权全交了。这就是在宋史上有名的叫杯酒释兵权。你看别的朝代，那家伙要想皇上把大臣手中的权力拿来，不是杀就是砍就是剁，赵匡胤没有，就几杯酒下肚就把这个兵权抓在了手中。可万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20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2: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1: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 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0: 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1: 王军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军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

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大小战场无数，南方的小国收复了，那么北方呢，还有一个北汉和辽国，大辽没有收复。但是太祖赵匡胤心里琢磨，早晚的事儿，说不上哪天，等我兵养足了，马养肥了，我就把你收拾了。这个赵匡胤有个弟弟叫赵光义，这个人特别有头脑，特别精明，所以军国大事太祖赵匡胤呢都交给自己这个弟弟赵光义来办理。那么赵光义也是尽心尽力的为哥哥办事，但赵光义为人非常果敢，处事明断，而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当年陈桥兵变，给这个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让太祖赵匡胤称帝，那就赵光义的想法。要没有赵光义，也办不得那么顺利，赵匡胤也不能那么顺利当上皇上。所以他当上皇上之后，没啥事就跟自己这个弟弟说，兄弟，哥哥现在是皇上了啊，咱俩是一奶同胞啊，我做两天皇上，改明你做啊？不，赵光义这么挥手，哥哥你好好为国家操劳，给百姓办事就行了，谁当皇上不都咱哥们儿呢？您呐，别多想别的。所以赵光义没啥事就安慰哥哥，您不要想别的，不，将来我做两天，你做完了，咱们那下边那弟弟继续做，咱哥几个轮流做，等多人做够了，再让咱们的下一代做。但这个赵匡胤呢，他有点惧怕这个赵光义。怎么说呢？赵光义有正事儿啊，这个事儿要对，他坚持到底，绝不给你任何人面子。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就不愿意出宫了，成天在后宫享乐。他的原配夫人，就是白马镇定亲那个贺氏，已经死了。这个赵匡胤见到郭威之后，前文书我不说吗？他投奔郭威，给他了一个官儿。郭威兵变当了皇上，赵匡胤当了御林军的头，立刻赵匡胤就到白马镇，就把这贺氏娶到家中来了。可没想到死了，然后他又娶了个姓王的女的，这姓王的还真不错。赵匡胤当上皇上了，这姓王的被封为皇后，也说不上命薄福浅呢，还是怎么的，死了。现在他娶这老婆，也就是大宋朝的皇后，姓宋，宋皇后。可有一点呢，现在这个赵匡胤对这个宋皇后不是那么宠爱了，因为他最宠爱的是一个嫔妃，叫金城夫人。哎呀，这个女的长得这个漂亮，妖艳十分呢，把个太祖赵匡胤给迷恋的了不地了。另外，这个金城夫人是能歌善舞啊，那小腰条一摆，你多大老爷们都给你迷倒了，就这么个女的，而且还愿意喝酒，竟跟赵匡胤喝花酒，喝完了之后，那能办理国事吗？所以赵光义就劝哥哥太祖赵匡胤，咱们刚刚打下天下，哥哥呀，你可不能迷恋女色呀，你这么整可不行啊，这国家不乱套吗？历代亡国之君，一因女色，二因酒，乱政。兄弟，没事儿没事儿，金城夫人多漂亮啊！赶明啊，哥哥也给你找个好的啊。大哥，听我一言之劝吧，啊，你把这金城夫人呢，干脆给她发送了，送到民间去，乐嫁谁家？那可不行，那是我的心尖儿，我的宝贝儿。那还了得？赵匡胤说什么不敢，但是好多国事都耽误在这个金城夫人的身上。这个赵光义几次劝，这个太祖都不听，
依然迷恋这个金城夫人。

0: 有一天，太祖赵匡胤宴请群臣，在后边的御花园。哎呀，大伙画圈行令，喝得正高兴的时候，而且太祖赵匡胤还把这金城夫人叫出来了，干什么呢？在现场给表演舞蹈。好家伙，这金城啊是卖弄风骚啊！好家伙，这顿跳赢得了阵阵掌声。赵匡胤就把这酒壶拿起来了，就来到了赵光义自己弟弟的面前。弟弟，来来来来，他就给这赵光义倒了一杯。兄弟，喝进去啊，把这杯酒喝进去。大哥，我不喝酒，我喝不了酒。哎，这怎么话呢？啊，哥给你倒酒，你喝，喝。我实在喝不了，你必须得喝。我是你哥哥。赵光义一琢磨，你看这多为难，你说我不能喝，他非得让我喝，他是我哥哥，另外还是皇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大哥，你要如果让我喝呀也行，看见没，他拿手一指那个边上有一片花丛，这个赵光义就用这手一指，大哥你要让我喝也行，看见没，那花丛当中最鲜艳的那朵花，你让金城夫人给我摘来。啊，哎哎哎，行啊，这有什么呢？太祖赵匡胤一挥手，我说美人啊，你去到那花丛当中，把那最鲜艳的那朵花给我弟弟摘来。是，皇上。这金城夫人漫山柳条细腰，摆动三寸锦莲，晃晃悠悠就奔那个花丛去了。这个师姐再看赵光义，一顺手就拿出一张弓来。这边上啊，因为他们都是武将，这武将喝点酒就好舞刀弄剑的。太祖赵匡胤也知道，这些武将们喝完酒了，一会儿就耍大刀啊、射箭什么，这都是玩乐呗。这边上有个兵刃架子，上面有一张弓。赵光义就把这弓拿起来了，拿过来一支箭，弓拉四满月。一开始啊，他往别的地方比划，那意思要射别的地方。这金城夫人就到那花丛当中了，一伸手就把这花摘下一朵来，刚往起站领，令赵光义的箭歘一掉个，噗噗啊！一声惨叫，金城夫人是死在花丛之中。啊！我连皇上带着些大臣们吓傻了。我赵光义把这弓啪往地上一扔啊，来到了太祖赵匡胤切近。这个赵匡胤呢，现在已然懵了。心中琢磨怎么事儿？我这弟弟怎么把他射死了呢？他再看赵光义来到太祖面前，往下一跪，抱住哥哥的大腿，是嚎啕大哭：“哥哥，你是逼小弟不能不这么办呐！哥哥呀，咱们打天下不容易，您现在是皇上，你贪恋美色，不务正业，误国事，你辜负百姓对你的希望，小弟不能不出此下策，杀了这个女人，解脱你，万望哥哥原谅小弟。”这个赵光义这一哭，赵匡胤站那儿，啊，他们哥们之间那感情太深厚了，小时候在一起，那吃一个奶长大的。哇，再一扒的嘴，一听赵光义说的都是言之在理呀、啊，人家说的对，这个金城成天缠着我是有点误国，可这玩意儿也太可惜了。众大臣全过来了，全都跪倒，王爷说的对呀、啊，因为赵光义是王爷，我们全站在他的一边。赵光义一想，这怎么办？死就死了吧。还自己的亲弟弟，人家说的也在理。赵匡胤不是不懂事儿，好兄弟，不怪我，不怪啊， 来呀、啊，厚葬金城夫人吧。哎，厚葬的金城夫人，就由这一点事儿上来看，那一般的，你给我射死了。你别说你是我弟弟，你就是我爹，你把那美人给我整活了。你看，这玩意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劝赌不劝嫖，劝嫖两败交。有多少父子兄弟为了一个女人那翻脸大动干戈的？可是，就由这一件事儿上，说明赵光义有正事儿。所以，就因为赵光义有正事儿，这个太祖赵匡胤是格外对自己这个弟弟是尊敬，尊敬也就出于一种内心不怎么地，有点惧怕，说弟弟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种惧怕，就说明赵光义是有正事的，人家说那都对，让人佩服。所以太祖赵匡胤对这个弟弟，那得是敬仰三分呢。转眼之间就到了开元9年，也就是公元976年10月19日，这一天，太祖赵匡胤就在自己的寝宫里头闹心，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心呐，来回翻个，来啊，万岁，摆酒，把我弟弟找来，我们哥俩要喝点儿。哎，这就赶紧到王府把赵光义请来了。赵光义一进来，先要给哥哥行起君臣大礼。别，咱们这都亲兄弟，坐下，光义呀。我这两天不怎么事儿，这心就把抓揉肠的，就那么揪子，什么滋味呢？就是，哎，就这滋味。你说这个滋味，他能好受吗？他谁要有着这个滋味，谁不好受啊？说书的要有着这个滋味，他不好受；听书的要有这个滋味，他也不好受啊，对不对？所以我当皇上的有了这个滋味，你说他能好受吗？所以呀、啊，我就把你找来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滋味？大哥，你就日夜操劳点。你这人呢，他一天都有三不顺，明白吗？来，咱俩喝酒，你把心放宽点，什么事儿想的不要那么太烦恼。好事会有的，来喝，俩人就开喝。这是寝宫，说哥俩喝酒还得商量点国家大事，所以就得让那宦官、宫女都出去，大伙都站在门外，就隔着这纱窗，也听不见里边说什么，也不知道哥俩在捣鼓什么。有一个太监呢，就站在这门口，眼见又睡着了。要不是里边传出这么一声来，他准睡着了。刚似睡不睡，不睡还就迷迷糊糊，要进梦乡不进梦乡的时候，就听里边嗒，就这么一叫，把这太监整一激灵。我里边传出了这种声音，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嘡嘡嘡嘡，好自为之。说里边到底什么声音？这个我跟各位听众说一下，不但我本人不知道，史学家们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声音。我查遍了中国通史、宋史、历代史鉴，就对里边传出这个声音在宋史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破解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发生。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呀、啊，因为由这儿演变成了一种说法，一种说法，共计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赵光义醉眼朦胧的喝多点酒，酒后失态，一看太祖身旁站这么一个宫女儿漂亮，上前就拉呀，结果呢，太祖看不下眼去了，拿个金斧子打这赵光义。这一种说法，这声音就是那斧子碰到那墙上，嘡！哎，这声音是这么处理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光义为他哥哥驱邪， 因为太祖不说了吗？自己闹心，这心里头揪子，他拿着个斧子凿这个地，驱邪，出现了这么一种声音。还有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赵光义是金簪刺死赵匡胤，说哥俩喝酒打起来了，噗，把他哥哥扎死了。说这个是哪一种说法呢？就是传奇小说、民间故事，还有一些说书的艺人这么说。那么这个呢，绝没有历史的考证。反总而言之一句话，这"砰"的一声是个谜。简单解说，哥俩喝到半夜，赵光义啊，穿上衣服，哥哥，我回去了。好了，我不送啊。赵光义一走，太祖赵匡胤是和衣而卧，躺在床上。赵光义刚到家，刚要躺下，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就砸门。谁呀？赵光义的王府管家嗷嗷就一嗓子："我们是皇宫的，皇上有命，速请赵王爷急速进宫。"啊！赶紧大门打开，外边来了好几个宦官打灯笼。赵光义一听："怎么的？我哥哥急速的让我前往宫中，什么意思呢？看过去吧。"刚离开，这就急忙二马投唐回到皇宫，到了太祖床前，太祖已然咽气了，死了。赵光义伏在床头是嚎啕大哭啊，惊动了后宫。这宋皇后来了，就是赵匡胤的正印夫人、正宫皇娘，领着儿子，俩儿子，一个是赵德昭，一个是赵德芳。这个赵德芳是谁呀？杨家将的小说里不有个八千岁吗？八王千岁赵德芳，有八面金锏，啊，上管天子，下管文武群臣，哎，就那个。宋皇后嚎啕大哭也是，哭完了，谁来继承皇位啊？太祖赵匡胤死这年是50岁，暴病而死，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谁来继承这皇位？最后，宋皇后说了："光义啊，就得你来继承这皇位啊，因为你哥哥活的时候不说过吗？说由你来继承这万里山河。现在孩子还小，我们母子就依靠官家了。这官家呀，就是对皇宫内部对皇上的尊称，为官家。"赵光义沾沾眼泪："嫂子，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哎，赵光义继承了大业一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太宗赵光义。那么，这个赵光义究竟是怎么继位的？这个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呢，这个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有一天呢，跟他母亲谈话，就是杜氏，现在是皇太后。他跟这皇太后谈话，这皇太后就问这赵匡胤说："将来谁来继承你的江山呢？"赵匡胤说："当然，我得给我儿子。"这个杜氏就说了："这不行，你儿子还小啊。你做完江山，你把江山给你弟弟，你弟弟做完了，再给你下一个弟弟，你们兄弟轮番做完了，然后你再让你儿子做，因为那时候你儿子已经成熟了。"那么你敢？赵匡胤就跪下了："娘，您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所以没啥事，赵匡胤就捣鼓说："我死之后，我就把我的位置传给我弟弟。"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赵光义是晋王，被封为王爷了，手握重兵。所以他哥哥一死，他进入皇宫，这个宋皇后，也就是赵匡胤的夫人，一看，大势已去，这是自己小叔子，所以迫不得已把皇位就给了赵光义。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这位赵光义是坐到了皇上的宝座。那么也就是太宗的统治开始了，他首先要发兵攻打大辽国，这杨家将 也就在这儿出事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

0: 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4: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

0: 讲述家乡的变迁。
1: 经过历史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0: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2: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0: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2: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0: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3: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布置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生活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0: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 平陆运河集

0: 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1: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子，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134.2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3: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4: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5: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0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 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2: 田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6: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7: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6: 主要呢还是我们也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7: 那
6: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6: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一日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归。
0: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经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8: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0: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宁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宁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宁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9: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9: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10: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孟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0: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11: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2: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3: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14: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12: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1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
15: 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

安徽老年广播亲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2: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1: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2: 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1: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五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9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3: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1: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4: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1: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 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

0: 清，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1: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境，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

0: 身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1: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六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践，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0: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2: 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1: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3: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

0: 是吧？
1: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资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2: 那过去几十年培育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0: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2: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0: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3: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

0: 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2: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3: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4: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1: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2: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 强龙报国。

0: 盛当提示，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4: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这是一片饱受苦难的土地。
1: 风沙岩碱内涝，这三害不除，咱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啊。
0: 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1: 我当年就是听了广播里焦书记的报道，从上海来到了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0: 这是一群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
2: 作为一名驻村第一书记，我要像焦书记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大家奔小康。
0: 这里永远生长着童话般绚烂的希望。
2: 我们的焦伟苦情商标获批了，直播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聂马庄的特色产品了。
0: 欢迎收听由郑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兰考兰考》，原著黄昌勇，总策划焦健，总监制杜长涛，监制陈玉成，制片人马松林、郭应威，编剧黄昌勇、刘朝阳，导演刘朝阳。第二集。
3: 也是我孔怀辰的第二故乡啊。聂马庄主要就是聂家和马家两大姓氏，两姓人家世世代代在这里比邻而居，和睦相处。那个时候水生大哥和聂家的岳山大哥一起拜师学艺，都学得一手好木匠活。岳山大哥更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聂马庄的后生们都跟着他俩往前奔。70年，我第一次来到聂马庄，看到的却是这两家的隔阂和矛盾。那个年代，那些陈年往事，也深刻影响到了聂马庄往前发展的。

0: 你可清楚啊，我是个木匠村，因为大家有这份手艺，农闲时就有副业，补贴集体和家用。没有抛铜，您说咱咋办呀？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啊？可这是上头的决定啊！聂马庄人均不到一亩地，因为有四名渠上这方抛铜员，聂马庄才能在风沙一片中成为绿洲，四名河才常年不会断流。
2: 四明河村庄前的大坑常年才有鱼虾，水生啊，您是懂抛铜的，抛铜是聂马庄几代人的心血，是聂马庄的命根子呀。
3: 岳山，你冷静点儿，不能为了保我们小家不顾国家呀。
1: 现在是大跃进，在聂马庄可不能落后啊。
0: 你看看，你看看周围多少生产队，因为没有水。
1: 因为毁了抛铜，因为风沙，因为盐碱，有些年颗粒无收是常事。你是民兵营长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明摆着的道理跟上面讲明啊？
0: 哎呀，伐旧补新，抛铜长得快，新一茬很快能成材啊！
1: 你别骗自己了，可园子里好多是才种下几年的小抛铜，犯罪呀！伐旧补新，
0: 到哪儿去买抛铜苗？钱？
1: 从哪儿来？岳山呐，炼钢的指标是硬任务啊，我们大队已经落后了。前年，你动员大家把抛铜园里的自留地交给集体，那可是聂马庄每家每户一年四季的菜园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你还记得不？春天，咱们在这摘花，夏天咱们在这抓鱼，是我帮你做的，大家的工作都交给集体了。可是，一年下来。
2: 看吧，大家都没有积极性了。原来每家每户还不时有吃不了的菜，拿到市场上去卖。现在连吃的都不够了。人民公社不是要大家在一起过苦日子的吧？岳山，小声点儿，可别这样说。
0: 公社昨天又布置任务了，要每家每户把金属用品都收上来，完成炼钢指标。
2: 我们生产队啊，每家都有木匠工具，留一点使用。
1: 其余的都拿出来，
0: 水生，你疯了？那些工具不少是代代传下来的，你们是怎么想得出来的？啊，
1: 好，你当官了，看不上木匠活了，可以把家里的刨子、斧子、钢锯都拿出来扔到炉子里去炼钢。可对我们，没有了这些工具，就等于没有手脚了。
2: 岳山呐，你想干什么呀？这些年。
0: 你带着大家做副业，上面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们心里不满，副业可都是为了全生产队，账目也是清清楚楚。我们用的抛铜都是从市场合法买来的，这些年没有违法从抛铜园砍过一棵树。
2: 哎呀，岳山呐，岳山，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糊涂啊？你一个人落后，不要耽误我们大家，乡亲们！
1: 开始砍树！哎，
4: 这边砍！
5: 打起来了！
6: 清水如何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好啊，你们动手了！乡亲们，跟我来！谁要是放一棵树，先砍我一条腿；谁要是折一根枝桠，先断我一根手指。
2: 岳山，这是犯法！

0: 是水生大哥吧？是我，怀臣。我看你屋里灯又亮了，这想啥呢？不睡觉？哎，睡不着啊！多少年没回来了，一躺下就又想起了过去呀。哎，水生大哥，哎。 咱俩呀，好好唠唠嗑。哎呀，想起岳山了吧？嗯，想起岳山大哥，还有那些年的事儿啊。
1: 那年呢，我还以为是岳山作孽，可后来呀，才慢慢想明白，是我。

0: 我在作孽呀！
1: 水生大哥，水生大哥，别激动，别激动。来，喝口水。哎，这些事儿都过去了。
0: 在我心里呀，这个坎儿过不去呀。
1: 我听说从那以后，月山大哥就很少和你说话了。
0: 那一次啊，不到一天，聂马庄旁四民河渠上上万颗炮筒砍得精光，连树疙瘩都刨了出来，光秃秃的沙土在阳光下暴晒，一片荒凉啊。这个时候啊，老少爷们儿才预感到在聂马庄这块风沙盐碱地包围着的绿洲有可能保不住了。
1: 水生哥，听说当时生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加入了砍伐，一下子就完成了上面下达的任务了。
0: 是啊，只有月山和当时跟着他阻拦砍伐的那几户聂家人没有参与。几天后啊，上面要我带着民兵把他送到公社，可我万万没想到啊，到了公社等待他的是县里头的公安民警。
1: 月山哥因为破坏生产被劳动改造一年，
0: 一年后他回来了，整天闭门不出。这月山呢，可是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啊。
1: 水生哥，你是民兵营长，是在执行任务，没有必要太自责，可是你却为这件事背负了一辈子。
0: 哎呦，我咋能不自责呢？砍树那一幕，还有月山撕心裂肺的哭喊，这总是出现在我梦里呀。
1: 水生哥，聂马庄抛铜源现在已经远近闻名了，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你这些年都住在里面守着这片房子，不当书记也20多年了吧，把园子看护得这么好，还有当年的抛铜实验站，我们住过的知青旧址都完好无损呐。
0: 怀臣啊，抛铜砍伐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就尝到苦果了。原来周边进不来的沙丘都随着大风刮进来了，这聂马庄人才知道月山的好了，我们后悔都晚了。
1: 月山哥在家躺了几个月，人变得更沉默了。白天出工拼命干活，任谁都不说一句话。原来活跃的三弦乐队也不唱了，晚上在家里摆弄他的乐器，独自拉二胡消愁解闷。
0: 是啊，农闲了他就带大家一起为村集体加工木制品，秋收之后他就带着一帮人挑着工具扛着行李走南闯北，为村集体副业挣了不少钱呢，聂马庄人的日子才算是好过一些。
1: 是啊，月山哥的木匠手艺活那时已经是远近闻名了，成了木匠的领头羊，周围十里八乡女儿出嫁，但凡有点家当的就拉来几颗抛铜请他打一套嫁妆，抛铜做的门板床板家具风箱，他看一眼抛铜的纹路，闻一闻抛铜的味道，就知道这块料怎么用合适。
0: 可是月山到死都没有原谅我呀，路上看到我都绕着走。
1: 可我也知道你做大队支部书记时有人要割月山哥的资本主义尾巴，你还是保护了他呀。
0: 哎呦，他这个人的脾气啊跟我一样拗，那一年我去找他，我想和他好好聊聊，想告诉他是我错了。

0: 池秋，是我，你水生叔。
1: 水生叔，你来干嘛呀？
0: 池秋，你开一下门，我进去跟你爹说个事儿。
1: 你等一下。
0: 哎，池秋，
2: 不信，让他走。
0: 月山，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可我这次来啊，是有个很重要的事儿要跟你商量。为孩子的事儿，
1: 水生叔，我爹他不想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哎呦啊，知秋啊，来来来，这些油墨头啊、白面膜，你拿回屋里去啊。
1: 水生叔，我爹他不会要的，有事儿您直接说吧。
0: 孩子，这可是大事儿啊，我，哎呀，月山。我刚从大队部回来，公社领导都同意了。今年呢，大队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大家都觉得你儿子知秋条件最好，最合适。
1: 马书记，感谢你为我争取，可桐花更合适，他是高中毕业，我才初中。
0: 哎呦，初中毕业也是符合条件的。
1: 桐花是大队唯一的高中生，去年有一个指标给了别人，桐花就有些委屈了，这次应该轮到他了。
0: 哎呀，知秋啊，你不叫我水生叔，叫我马书记。那好，我既然是书记，就不能把好事都给自己的孩子。桐花还是要锻炼锻炼的，以后还有机会。
1: 可是我爹说抱我上去也批不下来，浪费名额。
0: 哎，知秋，让我进来说。这么多年呢，你爹不理我，我也没进过你家门啊。
1: 水生叔，对不起，您走吧。谢谢您关心我。我爹说了，只要他眼睛没合上，聂马两家就不可能坐到一起。

0: 我是聂知秋，聂马庄里的一个手艺人。聂马两家在这个村子里世代和睦相处，直到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两家人有了隔阂。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的心里啊，早已经想明白，父辈当年的争执没有一丝半毫是为了个人的私利，都是为了大家为聂马庄找一个好出路。聂马庄地薄人多，穷困了多少年呀，都想过上好日子，都想有奔头。水生叔和我爹也为了这个梦奔劳了一辈子，哪成想他们两个师兄弟却因此互不相认。可我知道他们其实是一条心的。怀神叔来到我们村做知青，教了我很多知识，教会我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去看待生活，看待发展，让我看到了聂马庄和我将来的希望。阔别多年，又一次要见到怀晨叔，我有太多的话想跟他说了。
1: 来来来，走，
2: 往那儿跑。哎呀，我跟你说，
3: 搭把手，搭把手，搭把手。
2: 对对对对，
3: 歪了歪了歪了，再往中间一点。好好好好好。
4: 哎，怀晨叔，怀晨叔，哎，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5: 哎呦，知秋啊，快来快来。哟，都带着家伙呢啊。
4: 怀晨叔，三弦乐队啊有一段没有活动了，杨书记来了要我牵头建起来，我就把咱们村上原来的班子拉起来了，又吸收了几个新成员。今天呀向您报道，请怀神叔检阅啊。我跟大家讲过，怀神叔那个时候啊可是我们乐队的主力军，不仅会唱，还亲自作词，也对我们传统流传下来的曲子进行整理呢。
5: 哎哎哎，你是传人，我哪敢检阅啊。哎，不过倒是巧啊，这次来之前我跟同花商量，给我们的古琴王带份什么礼物呢？
4: 哎呀，怀晨叔你客气啥呀，大老远的还带啥礼物呀。啊，同花明天回来成了网红了。哎，真想不到啊，上海

0: 也多亏怀真叔帮他呀。哎，来，志秋，你看这是啥？
1: 这是那把大三弦儿。哟，孔叔叔您还保留的这么好啊？这把珍贵的三弦儿啊，我带到郑州，又带到上海，这次带回聂马庄，物归原主。哎，可主人走了，如果我爹还在啊，他该多高兴啊！ 他跟我说过，当年啊，他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手工制作了这把大三弦儿，琴颈是用名贵的大红酸枝木，琴皮啊更是难得的蟒蛇皮。哦，现在呀是保护动物，都不允许了。琴身是用抛铜老料做的，
0: 哎，还真应了这句话啊，千日琵琶百日筝，半生三弦儿弹不成。我一直想学。 可是总是入不了门儿，有时候拿出来把玩几下，听听它发出的越来越清脆的声音，就回到了那些年和乡亲们在一起的时光了。怀真叔，没想到您这么有心呐！
2: 哎呀，你看，
3: 哎呀，让我们看看三弦儿吧，快快快！
2: 我都是第一次，
4: 哎呦，
5: 赶紧看看，
6: 小样，
5: 听听，
7: 这么热闹呀，要开音乐会呀！哦。 孔老师上次在上海跟我们讲过这把大三弦儿的故事，果然，你看看这颜色浸润通透，饱眼福啊！孔老师带来半个世纪以前的这把老三弦儿，也是难得的传家宝。孔老师当年为三弦儿说唱写的词儿，更是咱们村儿咱们兰考的传家宝了。
8: 怀山叔，杨书记啊，在带我们创作一首新的歌词。 总书记2014年几次来兰考，兰考人发出了庄严的承诺：3年脱贫，7年小康。这可是已经兑现了。等歌词写出来啊，您帮忙润色润色。
0: 哎，你们参与了兰考蜕变的建设，一定有很深的感受，一定会写好的。
8: 哎，怀生叔，杨书记，咱们干脆把这把老三弦捐给音乐小镇民族乐器博物馆吧，
0: 产权在知秋手上。哎，你有自由处理权的。
8: <笑>那介绍啊，还是写您捐赠的才行。
0: 好，
8: 写你父亲叶聂山制作，孔怀辰捐献。<笑>
0: 好，
8: 完美的结局啊！对，
7: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了。
8: 记得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艰苦啊，可是每个大队文化生活却丰富多彩。聂马庄更特殊。 除了三弦儿说唱远近闻名，豫剧队也影响不小。记得焦裕禄、朝阳沟就是保留剧目。
0: 对，
8: 哎，那个时候啊，村头村尾，大人小孩都会唱几句。哎，我记得孔叔您豫剧唱的也不赖啊。
0: 孔老师，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孔叔来一段。
8: 多年没练了，大家带一带，就豫剧焦裕禄一开场。 焦书记到火车站那段怎么样？
9: 好，太好了。
10: 三九天，滴水成冰。

情况复杂莫急躁，要先保乡亲们少挨冻饿，少受煎熬，少受煎熬。

0: 叫书记，我是聂马庄的马水生啊。哦，我听说过你啊，小马书记，我听说你对栽植抛桐很有研究啊。哎呀，叫书记啊，老天给了兰考一块绝地，也留下了一片绿洲啊。聂马庄地势有点特殊，西北高，东南低，东临四明河，庄子前面有几个十多米深的大坑，加上机井保证了水源。 这四明河渠上的抛桐林就成了天然屏障，聂马庄就像沙荒中的一片洼地呀！哎呦，加上机井保证了水源，四明河渠上的抛桐林成了天然屏障，聂马庄啊就像这沙荒中的一片洼地，
1: 这在兰考很难得呀！
0: 哎，可现在这些树呢？焦书记，是我们犯了错误啊，我们不该把这一片。 差不多两代人才养起来的抛桐园给毁了。虽然四明河后来接通了黄河大闸，引来了黄河水，可是抛桐没有啊，良田变成了沙荒，我们也买不起抛桐苗，砍伐破坏的速度比栽种的快。焦书记，只要恢复抛桐，就不愁治不好风沙呀。
1: 嗯，历史上我们犯过错误。 只要改正，吸取教训，就来得及。
0: 焦书记呀，防风固煞，唯一的出路就是植树造林了。抛桐生长得快，适合我们这儿的土壤啊。可是这育苗难呐。小马书记啊，听说你对抛桐很有研究，一直在做实验，研究新苗培育，成果怎么样啊？
1: 还有什么困难吗？
0: 哎呦啊，焦书记，我这是土方上马的实验，再进一步就难了。如果县里建个抛桐实验站，那就太好了。好建议呀，那就按照你说的办。明年春天，我们就在聂马庄打一场攻坚战，在这里植树造林，让聂马庄绿洲重现，把抛桐实验站也建在这里。
2: 让科研人员向马水生书记取经，争取尽快取得育苗成功。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郑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兰考》第二集。 编剧：黄昌勇、刘朝阳，剧本统筹：连晓东、郭文豪、程向山，责任编辑：贺岩、马昭、李华，制作合成：崔鹏翔，录音：赵小丽、武清。剧中人：孔怀辰由吴广林饰演，马水生由马如霄饰演，聂月山由吴楠饰演，马国新由迟维维饰演，杨如华由孙玉莹饰演。 马桐花由王璐饰演，水生七由周韵佳饰演，胡海、王成龙、贾小军、李鹏程等参与演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这是一片饱受苦难的土地。
1: 风沙岩碱内涝，这三害不除，咱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啊。
2: 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1: 我当年就是听了广播里焦书记的报道，从上海来到了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2: 这是一群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
4: 我要像焦书记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大家奔小康。
2: 这里永远生长着童话般绚烂的希望。
4: 我们的焦伟古琴商标获批了，直播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聂马庄的特色产品了。
2: 欢迎收听由郑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兰考，兰考。原著黄昌勇，总策划焦健，总监制杜长涛，监制陈玉成，制片人马松林、郭应威，编剧黄昌勇、刘朝阳，导演刘朝阳。第三集。
4: 我叫马桐花，这名字很土气，可我知道这名字里包含着父辈的希望啊。聂马庄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有我的苦和累，有我太多的遗憾，可这片土地也给了我新的希望。我和知秋哥从小一起长大，因为两家人的恩怨没能走在一起。后来丈夫因病去世，欠下那么多债，可我不想被人怜悯，也不愿让知秋哥心疼我。我一个人闯上海，打工做家政，一点点还债，这反倒让我活得更踏实了。后来怀全叔提醒了我，我的家乡到处都是宝啊，为什么不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呢？人到中年呀，我开始做起了电商直播，这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关心兰考，关心我们聂马庄。唉，这十几年的路啊，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步啊都那么的不容易，也都那么的让人难忘啊。

0: 外出打工，你都不年轻了，外出不容易啊。
1: 知秋哥呀，我知道你是想帮我，可是你帮不了，这个家还要我一个人来扛，再待在这村子里就做个可怜虫吧，到时候让政府来救济，亲戚邻居来接济。

0: 过着这手心向上的日子。你说，这等债主上门，我这脸往哪儿搁呢？
1: 要不你来我的乐器作坊吧，我这还需要人来管理，你先把你那笔借款还上。
0: 石秋哥，你现在一个人过着，我现在这个状态，你不怕人嚼舌头，我还怕他。谢谢你一直关心着我，可我还是要出去的，我就不信呀我闯不出来。
1: 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0: 还没想好。
1: 要不到上海吧，你女儿小琴也在那儿读书，也好有个照应啊。还有啊，怀晨叔在大学已经是很知名的教授了，你可以请他多指点指点呀。
0: 我呀也这样想过。
1: 哎呀，上海啊是个无边的海，啥都有可能。你说当年啊，要不是寒假跟着我爹到上海卖蜂箱，哪里会知道咱们兰考的抛铜是桐木中做乐器音板最好的材料呢？
0: 那也要岳山叔自己抓住机会啊。
1: 是啊，我们挑着蜂箱走街串巷，有一天晚上啊，遇到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对着蜂箱左看右看，东问西问，第二天就约我们到他们的乐器厂里了。
0: 哎，这本来聂马庄的非遗三弦就是你父亲在传承，他也懂得乐器的。
1: 可是那会儿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抛铜还有这么高的价值，我爹呀，当场就提出不卖蜂箱了，于是啊我们就留了下来，整整一个寒假呀，学习了解古琴的工艺制作流程，又跟民乐厂达成了供应音板的协议。
0: 哟，这不这聂马庄的古琴王就产生了。你说要是当年推荐上了大学，说不定啊这世界上就少了位琴王。
1: 命运啊，就是这样。童花，那个这点钱你带着应急。
0: 不，不用，谢谢你知秋哥，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你现在风光无限，每年呀都为咱村子做好事善事。可童花啊就是这个命，我不服。
2: 有一天突然接到马童花的电话，就是当年冒着大雪奔跑过来的那个小姑娘，她说来上海了，找不到工作，只能向孔叔叔告急了。丈夫因病去世，治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债。50多岁的人，女性，高中毕业，没有学过任何技能，怎么办？我说做家务总是一把好手吧，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先是上门做钟点工，又做过家庭保姆、护理院护工，有时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东奔西走，辛苦一

0: 红花，好久不联系了，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1: 怀山叔，谢谢您指路。这份工作苦是苦了点儿，别人也瞧不起。可是啊，说心里话，这收入还不错。可要把背的债还掉，要到猴年马月了。嗯，
0: 一定有什么新的想法了。哎，
1: 怀山叔啊，有不少跟我一样的姐妹们来上海找工作。我当时来的时候有多难，他们现在就有多难。一方面是找不到工作，可是很多地方又有需求。我想做一件事儿，替他们介绍工作，对他们进行培训。
0: 童花，你说的这些啊，就是家政服务业。
1: 对，对，就是家政服务业。我调查过不少这样的公司，可我都看不上。我想啊，总不能坑了农村的姐妹啊。怀生说，您觉得我能行吗？
0: 能行，怎么不行啊？
1: 其实啊，这个行业顶顶重要的还不是专业技能，顶顶重要的呀就是姐妹们能看得起自己这份工作。
0: 是啊，整个社会观念都要改变。红花，你这个看法很了不起啊。
1: 谢谢怀晨叔夸奖，今天呀就是想请孔叔您给指点下。
0: 哎，红花，
1: 嗯，
0: 平时玩手机上网吗？
1: 玩啊。
0: 什么淘宝啊，抖音啊？
1: 我还开了一个抖音号呢，孔叔您看。
0: 哎，童花，有了，叔叔支持你。

0: 火心，你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到底想干啥？爷爷，你别激动。我现在是聂马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得想办法让咱们脱贫致富、奔小康啊！咱得跟上形势。现在这效益最好的不就是……
1: 胡说！
0: 爷爷，
1: 发国心，你们可以盖大楼、发展房地产。
0: 可在抛铜园这块地方搞开发，聂马庄的乡亲们不同意。
2: 爷爷，跟您说过好多次了，您了解的，抛铜是速生树种，这个园子里的抛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有的已经空心儿，早该砍伐栽种了。<咳>
0: 糊涂啊！爷爷当民兵营长那会儿，砍了抛铜园。
2: 给聂马庄带来多大的灾难呢？爷爷也是为当时一时冲动后悔，心痛了一辈子呀。
0: 爷爷，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风沙早已经不存在了，整个兰考满坡满地都是绿树成荫了。聂马庄人均不到半亩地，要脱贫必须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呐。
2: 哦，败家子儿啊！
0: 亏你还读了大学，知道抛铜园当年是谁决定建设的？抛铜实验站是谁定的方案？
2: 是焦书记呀。那时候是为了战胜三害，今天的利用也是为了脱贫。今天的贫困，不就相当于当年的三害吗？
0: 胡说！这么多年，再困难，都没有任何人想到动这块抛铜园。
2: 可你倒好，我回来当村支书，就是要带领乡亲们脱贫，摘掉聂马庄贫困村的帽子。可是，一年多了，我们还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杨书记，他心里比我还急，我们都被点名批评了，下一步就要追责了。
3: 爷爷，聂马庄脱贫。 这是一条最佳的出路，人均不到半亩地。要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木匠手艺，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现在，村子紧邻音乐小镇，还有工业园区，未来肯定会有大量人口进来，商品房的需求量很大。您看，这抛铜园位置很优越，恰好形成了配套。有条件的村民上楼腾出宅基地。
2: 我们才有这个建设用地指标啊！爷爷，你知道这个方案等得到各方面批准有多难？我嘴都说破，腿都跑断了。现在
0: 再穷日子总比那个时候好啊，总比那个时候有办法呀！
2: 爷爷，村子的集体经济必须发展，光靠那几亩地没有任何出路。聂马庄。 摘不掉贫困村的帽子，这帽子要压死人呐！现在是比那时候好，可辜负一场大病，就变成了赤贫。姑妈，她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到上海去打拼。你再看看定好定成兄弟俩，那可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都穷到麻木了。人活
0: 一口气，树要一张皮呀！
2: 发展发展，我看你们心眼里只有钱了，穷的只知道钱了，知道吗？这园子里呀，可还有焦书记亲手栽下的抛铜树啊！你们应该砍掉。我们穷怕了，我们穷的只知道人生意义就是赚钱发财了。焦书记如果看到，他当年来栽树的聂马庄还是贫困村。 他也一定不会满意的，他也一定会赞成我们拿出的发展办法的。爷爷，您是村里的老书记，我现在接棒，是第10任书记了。这差不多60年过去了，可村里还有不少人吃不饱、穿不暖、住着挡不住风的破屋。 小病自我诊断，大病自我了断，不脱贫，不发展。 我就没脸当这个书记，无法面对父老乡亲了。
0: 别再说了，你这是在骂我呀？你们砍吧，砍吧！造孽呀！为什么砍树会员的人又？

0: 家都熟悉我。今天呀，有新朋友，所以我再不厌其烦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马童花，姓马。
1: 孔教授，童花姐真不容易。我跟她电话视频，感觉她一上直播就会超常发挥。
2: 也没有稿子，有时一次啊就半天，全是血泪凝成的亲身体验呢。
0: 漫山遍野的抛桐花美极了。我父亲是研究抛桐的，是远近闻名的抛桐王，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50岁那年，也就是6年前，一个人只身闯上海，没啥文化，没有技术，这个年龄能做啥？进入家政这个行业，这摸爬滚打，现在呀，我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姐妹们呐，做家政这一行，最最重要的是咱得看得起这一行，要看得起咱自己。听清楚没有？哎，有个妹妹来了一打听，说啥家政，那不就是伺候人吗？伺候人的事儿不做，在我看来，她就是饿得轻，看不上做保姆、做护工。你有本事去做办公室当公务员当大学教授呗，你啥大本事没有还挑活儿？你以为那保姆好做吗？护工好做吗？咱也得培训学习，也得持证上岗。你家缺钱吗？有债务吗？孩子读大学缺学费吗？缺钱就来好好学好好做。姐妹们，不想过手心向上的日子，就来上海找我。我不敢保证让你一夜暴富，但是啊，我可以让你养家糊口。
1: 真好，真不错。来来，快歇歇，快歇歇，喝口水。我还是第一次看直播，太精彩了。哎，
3: 杨书记啊，这没想到啊，今天您从兰考来上海和怀神叔一起看我的直播。
1: 童花姐，这次是县里面组织我们来上海学习，请孔教授啊给我们打开视野，打开眼界。临行前，老书记特地交代让我来看看你，他老人家一直很牵挂你啊。
3: 哎呀，书记啊，你们学习工作忙，可别耽误了大事儿啊。
1: 童花姐，是孔教授特别推荐我来看你的直播的。
2: 童花，
3: 哎，
2: 你走到今天不容易啊，电商直播这一块驾轻就熟。哎，粉丝又涨了吧？
3: 这，哎呀，才100万不到，还要努力呢。
1: 童花姐，我们电话视频好多次了，这次来上海啊，就是想请您回聂马庄一趟，我们看看能有啥可以合作的。县里也提倡和鼓励电商经济啊。
3: 哎，杨书记啊，咱兰考那地方不会有家政市场吧？我这回去也没啥用啊。
2: 童花，杨书记可能有其他的想法，电商网络在农村是有很大市场的，兰考也是应该需要的。
1: 孔老师，童花姐，聂马庄成立了古琴非遗制作和传承合作社，这聂之秋就是社长，我们古琴王和抛桐王一旦合作就威力无比啊。
4: 哟，这之秋哥终于同意走出他的家庭小作坊了。
1: 孔老师，之秋这个小作坊可吓人了，附加值是越来越高。我走之前，新加坡有一位华人古琴师慕名前来，定制了一把古琴，要用100年的抛桐老料，制作时间呢不限，价格也不限，最后约定5年为期，定金交了50万。知秋答应开门收徒，把聂家的拙琴绝技传下来，留在聂马庄，留在兰考。
2: 那太好了。聂马两家的隔阂呀，也是我一直的一块心病。杨书记为聂马庄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4: 我听明白了，杨书记啊，是要我回去建一个网络直播平台。
1: 是啊，音乐小镇也开始筹建了，兰考的民族乐器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呀， 需要上中下游齐备的。再说了，现在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深加工也很红火呀，附加值越来越高，也是需要电商平台的呀。
2: 通话，
4: 哎，
2: 你还不知道吧，杨书记跟我说，前一段你父亲和国新呢、大吵了一次。
4: 啥？这为啥呀？哎，
1: 为了那个抛铜园。
4: 那个抛铜园可是我爹的命根子，那他俩为啥吵呢？
2: 你侄子国新，他想联合开发商在那块地里啊搞房地产开发。
4: 哎呦，那不就要毁了抛铜园吗？
1: 我们研究之后啊，否定了国新的方案，县里这才组织我们来上海学习嘛，要我们打开思路，谋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啊。
2: 其实啊，国新也是为了聂马庄，只是有些急功近利了。童花，你别忘了，聂马庄，聂家和马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聂马庄才会有希望。现在聂马庄需要你啊。
4: 成，听怀臣说的，咱回兰考，回聂马庄。
5: 来，我还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我们接到的消息，我们之前呀申请的抛铜实验站知青旧址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抛铜园申请建设抛铜森林公园都已经获批了。
6: 好。
1: 我这儿呢也有好消息，我们注册的手工古琴商标焦伟也获得了省知识产权局的批准了。
7: 好，我也向各位长辈报告下，我毕业就回来，和妈妈一起一边把上海的公司经营好，一边搭建我们的焦伟牌古琴的直播推广平台，我们还要推广古琴文化。
8: 哎呦，
9: 这孔老师啊也答应了，要做我们村的发展顾问。
8: 是吗？
10: 好啊，大家都回来建设聂马庄了，抛铜园呐可以永久的保留了，我再也不担心呐哪一天又被砍伐了。
8: 好，
10: 知秋啊，你父亲走多少年了？
11: 学生说今天是你八十大寿，不说这些。
10: 哎呦，他比我小一岁，要是还在啊，明年也八十了。他不走啊，肯定会原谅我的。我们哥俩呀，一起。

0: 看聂马壮的变化。冬天啊，晌午一起晒太阳，夏天晚上一起乘凉风，一起守护泡通园，该多好啊。
1: 水生哥呀、啊、知秋现在发展的多好啊，月山哥会欣慰的。
0: 哎呦怀臣啊，可我对不起他呀，这些年我都有一个心结，不知道怎么解呀。
2: 水生哥，
0: 知秋啊，那天我去拍你家大门，告诉你们推荐你读大学的消息，其实啊，我是想当面跟你父亲道个歉，毕竟是我带人把他带走的，也是我最先向上面提议看发泡通园的。如果没有我主动出这个主意呀、啊、说不定后面的事儿都不会发生了。
3: 老书记，那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让你一个人担责。
1: 水生哥，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已经背负了这么多年沉重的负担了。
0: 焦书记来到聂马庄，批评我们不该毁了泡通园。我到医院探望焦书记，他拉着我的手嘱咐说，不要再头脑发热，要实事求是，再穷再苦也要植树造林，守护好泡通园。那时啊，没有勇气在焦书记面前承认错误。今晚我终于敢面对自己一次，我说出来了。焦书记走后啊，我一直把他的嘱托牢记在心里，我守着泡通园，把他看得比我这条老命还重要。村里再苦再难，也不许动泡通园的主意，谁敢放一棵树就先砍我一条腿，谁要折一根枝桠就先断我一根手指。月山说过的这句话我记得牢牢的。聂马庄，聂马庄，聂家和马家，一个是古秦王，一个是泡通王，两家合起来，人心和，万事兴啊，这才是咱们的绿水青山，咱们的金山银山呐、啊！
3: 对，这才是咱们的绿水青山，
4: 咱们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郑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兰考兰考》第三集，编剧黄昌勇、刘朝阳，剧本统筹连晓东、郭文豪、程向山，责任编辑贺衍、马昭、李华，制作合成崔鹏翔，录音赵小丽、武清。剧中人孔怀辰由吴广林饰演，马水生由马如霄饰演，聂月山由吴楠饰演，马国新由池维维饰演，杨如华由孙玉莹饰演，马桐花由王璐饰演，水生妻由周韵佳饰演，胡海、王成龙、贾小军、李鹏程等参与演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
3: 北京时间13:00，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8: 周一深夜11:15，为了泡泡龙，方薇养成了下班就回酒店的习惯。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启动电脑上网。方案交流之后，客户都被封闭了起来。方薇联系不上客户，每天坐立不安。中午从肖云那里得到了非常有利的消息，确定己方在招标中得分第一，这是他日夜盼望的消息。可是方薇却高兴不起来。按照招标程序，汇报之后就公布招标结果，这个项目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方薇却知道，绝不会那么简单。他觉得在前进的路上必然有一颗定时炸弹。方薇完全不知道这个炸弹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形式爆炸，他更不知道会不会被炸得尸骨无存。方薇躺在床上不着边际地想着， MSN 叮咚的声音刺激得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果然看见泡泡龙已经弹出了对话框。恭喜恭喜。
9: 恭喜什么？
8: 方威等不及坐下，就在键盘上敲着，对方的文字倏地闪现在荧幕上。招标的消息啊！方威的心中不确定对方的身份，所以他不打算暴露自己的内线。
9: 什么消息啊？
8: 方威刚敲完，一行字就跳了出来。别装糊涂，你们销售能力这么强，能没有得到招标的消息吗？
9: 哦，知道了。
8: 方威不知为什么不敢在泡泡龙面前说谎，而对方突然把话题扯开了。刘峰在一个月前去了美国。
9: 我知道。
8: 方威心想，这个消息没把我吓住。对方继续在对话框里追问，那么你知道他然后去哪里了吗？
9: 哪里？
8: 加拿大，而且洛嘉也在那时去了加拿大。
9: 为什么？
8: 方威看到加拿大觉得很熟悉。
9: 赵颖不是要去加拿大读书吗？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8: 没等方威想完，泡泡龙的文字跳了出来，他儿子将要去加拿大读书。这行字让方威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
9: 这难道刘峰就是赵颖男朋友的父亲？那个开宝马接走赵颖的公子哥也姓刘啊？
8: 方威跑到窗边，打开小窗户，让冷风把自己吹醒。方威看到路边的行人和自行车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似乎是一幅幻境。方威回到电脑旁边，泡泡龙已经连续问了几次了。

0: 此时方威打算反客为主。
1: 刘国峰开一辆宝马轿车，和赵颖两个人在10月14日同一天拿到加拿大的签证。
0: 方威不知道泡泡龙长得什么样，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他已经把对方想象成一个可爱的小龙的形状，他已经能够想象泡泡龙在网络那边吃惊的满地打滚的样子。方威继续把自己得到的关于赵颖和刘国峰的信息拼命地通过对话窗口敲出来，对如何得到这些资料，他却守口如瓶。方威知道，泡泡龙在电脑旁边一定被这些信息所震惊。方威觉得，自己此刻与泡泡龙兑换了角色。泡泡龙以前是万能的上帝，现在，方威一脚把泡泡龙踹下了神坛。方威再也不管电脑上不停跳出的对话框，他冲进洗手间，脱下衣服，打开淋浴喷头，让热水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自从在网络上与泡泡龙认识以来，方威就觉得对方神通广大，自己总是处在绝对的被动。现在，方威终于掌握了两人之间的主动。泡泡龙似乎对刘峰了如指掌，而且充满了兴趣。方威直觉，泡泡龙会对京信银行的订单有直接的影响。对于可能影响订单的任何线索，方威都不会轻易的放过。但是，除非泡泡龙亮出身份，方威不打算提供任何更多的信息。周二，上午10点10分，崔国瑞拿着报告，忐忑不安地坐在刘峰的会议室里。
1: 刘行长看到这样的结果，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崔国瑞不知道刘峰支持惠康的原因，但是却明显感到刘峰对惠康的偏爱。在刘峰当上行长的时候，崔国瑞向他汇报工作是在公司公用的会议室。现在，刘峰渐渐地把自己的会客室当做了汇报工作的场所。除了崔国瑞，会客室里还坐着所有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大家看着通往刘峰办公室的大门，等待着刘峰的出现。刘峰没有让大家等很久，门一开，他走了出来，在会议桌的一边坐定之后，才开口慢慢地说。
1: 大家辛苦了，连周末都没有休息。我听说大家白天和厂家交流，晚上也要开会讨论，尤其是老同志，有家都不能回。在这里，我刘峰谢谢大伙了。
0: 刘峰刚一说完，崔国瑞就代表大家表态。
1: 刘行长，这是工作，是应该的。
0: 而刘峰给崔国瑞了一个很大的回答空间。
1: 不过，我倒是想知道这次进展怎么样啊？在周二到周六，已经和所有的10个厂家进行了交流，白天交流，晚上开会讨论评估，现在结果已经初步出来了。
0: 崔国瑞抬头看了一眼刘峰，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崔国瑞接着说
1: 刘行长，以下就是这次的前三名，他们分别是捷科、惠康和宏冠。捷科科技的分数是82分，惠康公司的分数是72分，宏冠系统的得分是70分。
0: 刘峰还是不动声色。
1: 你们是怎么评的呢？技术分是70分。价格分是30分，加在一起呢是100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捷科的技术分得了68分，他们的价格分是14分，惠康的技术分是62分，价格分只有10分，宏冠的技术分是45分，价格分是25分。

0: 崔国瑞念着手中的报告，刘峰依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询问。
1: 那下一步的计划呢？我们先向您汇报，刘行长，然后准备宣布结果。
0: 崔国瑞讲出了心中的实际想法，这也是正常的招标流程。
1: 那接着呢？接着，刘行长就应该签订合同了，应该开始实施了吧？那么，与各个省行的接口工程呢？
0: 刘峰看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1: 这应该在骨干系统开通之后才开始实施。
0: 崔国瑞很奇怪，刘峰为什么会提到计划当中的第二期项目呢？”
1: 老崔呀，你们有把握吗？这个项目对咱们京信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刘行长，根据这建议书的研究，捷科是最佳的选择，也是风险最低的选择。你们其他的各位，你们觉得呢？你们都觉得捷科是最佳的选择吗？
0: 刘峰环顾了一下会议室，他要把每个人的底儿摸清楚，对症下药。刘峰的目光落在信息中心涂主任身上，示意他表态。涂主任坚定地回答：“
1: 我同意崔行长的观点，捷科是最佳的选择。
0: 刘峰把目光转向了分别从市场部、财务部和信息中心抽调的员工。
1: 你们几个年轻人也说说嘛。当然是捷科的优势显而易见，不仅方案非常完整和先进，而且价格也相对合理。
0: 陈刚抢着说，他从内心里支持肖云，其他人纷纷表示同意陈刚的观点。从表面上看，形势对惠康很不利，可刘峰却一点儿都不担心。他把目光转向财务总监常怡，慢悠悠地问他。
1: 常怡呀，你是管财务的，你的意见呢？我对技术不懂，我主要关心价格。捷科和惠康都是国际知名的公司，在技术上应该说不相上下，但是惠康的价格有点太高了，如果价格降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常怡的立场比较中立，而且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市场发展部总监肖小阳一直看着刘峰的表情，揣摩着他的想法。他知道刘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每个人的意见都摸清楚，所以他也不急于暴露自己的立场。他间接地表示说：“
1: 这个捷科的方案确实不错。”我只是担心啊，我们从来没有大范围的使用过捷科的产品，对捷科我们并不熟悉。如果贸然将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他们，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0: 听到大家都说完了，刘峰才又点点头，开口说
1: 各位说的都很有道理。三家公司各有优势，当然也各有不足。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论证，这个项目十分重要。因此，我建议你们回去再仔细斟酌一下，把事情想明白，然后我们再做决定。不过，大家在招标中工作已经非常努力了，做到了公平、 公正、公开。再次谢谢各位。
0: 刘峰的话刚说完，涂主任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于是直接问：“
1: 刘行长，那结果怎么办呢？”“暂时封存起来，我们周五再讨论。”“啊，对了，给我一套三个厂家的建议书，我要仔细看看。”
0: 周四下午3点，因为周五的下午要开招标会议，周瑞把部门的会议提前一天召开。他发现每次在办公室里开会，大家都很拘谨，不愿意多说话，于是就渐渐地把会议移到了昆仑饭店的咖啡厅。大家围在一个小圆桌边上，一起喝着热腾腾的咖啡，一股暖洋洋的感觉就驱散了拘谨的气氛。钱世伟这周已经开始签进订单，不少是崔龙做不过来的小订单，这些小订单加在一起，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已经是很可观了。崔龙完成任务之后并没有闲着，他憋着气儿要多做一些，这周又进一步将原定销售目标抛在了后面。肖云虽然没有崔龙那么好，销售额也在稳定的增加，肯定可以达成销售目标。压力反而转到了谢一这里，他以前都是保持不高不低的成绩，现在大家的业绩都起来了，反而把他的业绩抛到了最后。谢一看着周瑞，心里犹豫起来，要不要将留在下个季度的订单拿出来呢？萧云对谢一的想法了如指掌，他捅了一下谢一，看他没有反应，又踩了踩谢一的脚，他还是没有反应。萧云干脆自顾自地说：“谢一，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如果你不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你就垫底儿了。哎，公司里面有人搞周瑞，他帮咱们撑着，你再不拿出来，周瑞就被搞走了。魏延不就是直接搞你的吗？咱们这个部门现在多好啊，部门要是散伙了，你还能来这儿喝咖啡吗？”“
1: 就是，那可魏延就直接搞你了啊。”
0: 萧云一个搞字逗得大家哈哈的大笑了起来。谢一被萧云揭了老底儿，想想形势也确实如此，就只好表态：“好好好，哎呀，萧云，我保证把一切可能的订单都拿下来，行吗？”听了谢一的话，周瑞笑着拿起了计算器，他把每个人的数字加在一起，然后抬头看着大家说：“
1: 大家猜猜，如果我们能做到大家上报的数字，结果会怎么样呢？”
0: 看到大家期待的目光，周瑞把计算器亮给大家之后才说：“
1: 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对，我们就能完成我们承诺的数字了。”“
0: 哎，太好了。”“
1: 哎呀，太好了，要庆祝。哎，我请客。服务员，服务员，给我们每人加一杯芝华士12年的。哎，加冰啊。”“哎呀，瞧把崔龙给乐的。崔龙买单啊。大家知道吗，以前啊，每周五开会我都是硬着头皮去，你想这名字总是在黑框里面徘徊，我也觉得惭愧啊，而且还得想方设法解释我们没有做到目标的原因。从这个礼拜开始，我周瑞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开会了，我再也不用向谁解释了。今天起啊，我也可以睡一个踏实觉了。我刚回北京的时候对前途是毫无信心，现在大家的数字给了我信心，谢谢大家。但是好话说过了，还要提醒各位，千万不能放松，我们要更加努力地把这些纸面上的数据变成最终的订单。
0: 周五上午10点整，涂主任不知道刘峰心中的想法，但是他却知道今天下午2点是预定的开标时间， 所有参与投标的十家公司的近百名代表都将聚集在京信银行的大会议室里，等候宣布招标的结果。可是自从上次汇报以后，银行内部就再也没有开会讨论过，大家也避免谈论这个项目。他只是向信得过的朋友偶尔打听一下，他也问过常怡，对方压低声音告诉他说，
1: 你别抢出头，这事儿不好说。
0: 涂主任一直都没有出头，在以前的项目里，无论招标的排名怎么样，最终的赢家都是惠康。涂主任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出头，看来这次又会是同样的结果。当涂主任进入会议室的时候，还在不断地提醒自己，
1: 不要出头，不要出头。
0: 项目小组的成员已经坐满了会议室，今天刘峰没有迟到，而是早早地坐在会议室中间，看见人已经陆续来齐了，就坐下来开口说，
1: 大家又考虑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个项目嘛，事关重大，应该仔细想清楚了。首先呢，还是请大家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来来来，你先说吧，我们的财神爷，常怡。
0: 常怡此时知道刘峰必有想法，在摸不准的情况下不敢明确表态，他清了清嗓子才开始说起来。
1: 按照招标规定，招标得分在前三名以外的可以不用考虑。红冠呢，虽然价格便宜，在台湾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那些都是地区性的银行，没有跨国金融企业的实施经验，难以支持我们全国范围这么大的系统，所以啊，可以首先排除了。捷科和惠康都是世界级的知名公司，无论是实力和经验都相差无几，很难选择。所以我建议两家可以进入商务谈判，看看他们的最终承诺，然后再决定。
0: 听完了常怡的话，刘峰又指了指业务发展总监肖小阳。
1: 业务口的小阳，你的意见呢？
0: 肖小阳深知刘峰的想法，他毫不犹豫地开口说，
1: 老常分析得很透彻，我同意老常的意见，宣布捷科和惠康进入商务谈判。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考虑另外一个环节啊，如果我们一期和二期项目分别招标的话，会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
0: 刘峰没有表态，而是要继续摸清大家的想法。他接着问，
1: 涂主任，你呢？涂主任的观点呢？
0: 涂主任小心翼翼慢吞吞地说，
1: 刘行长，按照招标流程，我们下午是应该直接宣布中标结果的，但是常怡的考虑有道理，我们应该对这个项目负责，再深入比较一下。
0: 刘峰的目光越过所有普通的项目小组成员，锁定在崔国瑞的身上。
1: 崔行长啊，这个项目你是从头跟到了尾，你的意见呢？
0: 在京信银行预定的开标会议上，刘峰的目光越过所有普通的项目小组成员，锁定在崔国瑞的身上。
1: 崔行长，这个招标的过程你都在现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崔国瑞深知以往招标带来的弊端，他坦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 刘行长，我觉得应该严格按照招标流程办事，如果我们再次选择多个厂家进行商务谈判，必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厂家以后投标的时候就不会报出底价，都想等到商务谈判的时候再和我们讨价还价，这样招标就成了走过场，又回到了以前的采购模式，容易滋生暗箱操作。而且 现在咱们金信银行已经解除了封闭，很有可能会走漏消息，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0: 崔国瑞完全不看上头的脸色，就明确表态，让刘峰心中暗自生气。但是他立即压住了自己的情绪，说
1: 崔行长说得很有道理嘛，我们必须坚持招标流程，不能轻易改变。
0: 刘峰中断了一下，看着每个人的表情，陈刚对他的表态十分奇怪。
1: 难道刘行长回心转意，不支持惠康了？
0: 想到这儿，刘峰继续说
1: 招标的流程很重要，但是让我最近一直睡不好觉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0: 陈刚很奇怪，刘峰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话题扯开，听他继续说下去。
1: 肖小阳的市场开发部是这个工程的最终使用部门，我觉得肖小阳的话值得我们考虑。以前崔行长就建议嘛，我们应该把1期和2期合并。我越想越觉得崔行长说的有道理。啊，崔行长啊，你觉得2期是否应该合并在一起，尽快上马呢？
0: 刘峰的这段话让崔国瑞措手不及，他想了一下之后才说
1: 刘行长，我认为尽快全面启动这个项目十分重要，可是现在第一期的招标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怎么合并呢？
0: 刘峰立即附和说。
1: 对，对，全面启动，我们就是应该全面启动，而不应该只启动总部的系统。我们既要做到遵守招标规则，同时也要兼顾业务发展嘛，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肖小阳知道这个时候是自己出场的时候了，他缓缓地开口。
1: 刘行长，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涂主任听了马上问，
1: 什么办法？
0: 肖小阳立即回答。
1: 就是立即招标，第二次招标，前期招标良莠不齐。啊，我们就挑选前几名重新招标，这样呢也肯定了厂家前期的表现。而且，即使我们上了1期的项目，各省的数据却传不上来，这个系统呢只是徒有其表，而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对吧？
0: 崔国瑞没想到肖小阳竟然要将第一轮招标的结果完全废弃，他一下子呆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应付，心里十分矛盾。2期合并一直是自己的主张和愿望，现在刘峰想通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刘峰不等崔国瑞表态，马上表示赞成。
1: 肖小阳说的对，我同意。如果能够将2期提前，我们市场发展部就可以早日实现全国一盘棋。
0: 崔国瑞犹豫了很久，还是要坚定自己的想法。
1: 不行，刘行长，我虽然很支持2期合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已经太晚了。为什么晚了呢？2次招标违反招标流程了吗？
0: 刘峰睁大眼睛看着崔国瑞。对方今天多次否定自己的意见，已经让刘峰非常的不满了。
1: 不过，允许保留意见嘛，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样，你们三个部门都表一下态吧。
0: 肖小阳带头举起了手，他理直气壮地说。
1: 我们市场发展部支持将2期项目合并，统一招标。
0: 他们部门的成员纷纷随着他举起手，涂主任犹豫着，看见刘峰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慢慢的举起了右手。陈刚看了一下，周围的人都举起了手，刘峰的目光已经落在自己的身上了。刘峰并不认识陈刚，级别毕竟差得太多，但是对方是一个小小的工程师。而且他的顶头上司都举了手，他应该不会那么不识好歹吧？

0: 刘峰十分希望二次招标的决定被全体通过。他继续注视着陈刚，会议室所有人的目光也转向了陈刚。陈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没办法，他也把自己的手慢慢地举了起来。刘峰满意地站起来，边说边转身离开会议室。
1: 好，就这么定了，根据大家的意见，二次招标。
0: 周五下午2点整，十个厂家的近百位代表密密麻麻地挤在会议室，捷克公司的团队都穿着正装，坐在会议室中间不起眼的地方。方威刚从上海过来，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却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洛嘉。自从来到北京，方威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高手中的高手的魔力。当他提到洛嘉主持这个项目的时候，工程师们居然吓得要当场放弃，大家把洛嘉说得神乎其神。可这个时候，会议室里没有洛嘉的身影。方威的目光又转向了大门，看着陆续进来的厂家代表，最后终于等到了洛嘉。方威见过洛嘉的照片，但是现在留在方威脑海中的是洛嘉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形象，并把他的形象和那辆宝马 X5 连接在一起，动感，线条优美，有冲击力。今天方威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洛嘉，优雅的西服和西裤遮盖了身体的曲线，步态轻柔。
2: 哎呀，这个洛嘉呀，难道他竟然已经修炼到可以改变自己气质的程度了吗？
0: 方威不由得想到了《聊斋》当中美丽的狐仙。方威紧盯着洛嘉，发现洛嘉也在四处看着，然后和身边的同事打了个招呼，竟然朝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方威看着洛嘉越走越近，心里不停地打鼓。
2: 啊，洛嘉是不是在高尔夫球场看到我了？
0: 方威从不害怕和别人对视，仍然昂头直视洛嘉。可是方威的心里却已经虚了。
2: 赵颖和洛嘉，哎呀，他们俩谁更漂亮一些呢？
0: 方威发现自己居然在胡思乱想。洛嘉越来越近，方威只能收回目光。渐渐的，方威四周的空气中充满了淡淡的香味儿，是香水还是洛嘉的体香呢？香水不可能这么轻柔，也不能这样的沁人心脾。洛嘉走到方威的背后，到底要干什么呢？方威已经全线失守，知道无论洛嘉说什么、做什么，自己都无法拒绝他。
3: 我很想念你。
0: 洛嘉的声音轻轻地从方威的右耳飘过来，方威耳边酥麻，半边的身子都被这个声音化掉了。遇见狐仙的书生也一定是在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不可救药地拜伏在狐仙的脚下。方威用手把自己的脑袋推向右侧，突然一副完全出乎预料的画面让方威灵魂出窍。洛嘉的两只手搭在周瑞的肩膀上，嘴唇贴在他的耳边，就像最亲密的朋友一样，轻声地吐出了方威听到的那句话。周瑞没有转身，任由洛嘉抓住自己的肩膀问道：
2: 是你吗，佳佳？
3: 你为什么要去上海呢？既然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洛嘉的声音只有身边的人可以听见。林嘉玲侧了一下身体，似乎也注意到了洛嘉。
2: 我回北京是因为在北京有我牵挂的人。
3: 哦，是谁呢？
2: 你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谈这些吗？
3: 我很想知道，不过我们可以以后再谈。可是，你为什么又要来这里呢？
2: 你知道的，佳佳。
3: 啊，为了这个订单吗？你能赢吗？洛嘉的嘴唇几乎贴到了周瑞的耳边，就像亲密的朋友说着悄悄话。
2: 这个订单，我能赢。
3: 你不能，哼。因为有我的存在，我可以不计代价的去赢，而你却不可以。你有太多的放不下的事情。
2: 的确，我有的事情是做不出来。
3: 这就是你致命的弱点。在较量之中，你的犹豫和懦弱将使你失去机会。
2: 我可以接受失败。
3: 哦，所以你将是失败者。哼，我本来对你寄托了希望。
2: 我不会辜负一个最信赖我的人，将一生托付给我的人。
4: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3: 洛嘉轻轻地按了按周瑞的肩膀，细心地帮他掸去西服边上的一点点灰尘。动作缓慢到了几乎不能分辨的程度，方威看着，心里想：
2: 难道洛嘉是在给周瑞最后一个机会吗？
3: 周瑞像被冰冻了一样静止不动。洛嘉的手从周瑞的肩膀上缩回来，用嘴唇在周瑞耳边轻轻地碰了一下，转身而去。方威看见洛嘉的眼里充满了泪花。方威回头面向主席台的时候，发现客户们已经一一出现在了主席台上。崔国瑞坐在中间主持会议，厂家代表们纷纷回到座位上，会议室里马上安静了下来。崔国瑞看着座无虚席的会议室，没有厂家会漏掉今天这样一个场合。崔国瑞对着麦克风大声地说道：
1: 欢迎大家参与这次招标，这个项目是经信银行信息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无论这次招标的结果如何，我们都一如既往地希望继续和各个厂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在以后的项目中或者在省级的项目中继续合作。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宣布招标结果。
3: 一位招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切换到大的投影幕上，迅速清晰地介绍了一遍招标流程、评标规则以及招标纪律等等。他稍微停顿一下，将演示文件下翻一页，屏幕上出现了各个厂家的技术评分和排名。厂家代表屏住呼吸，静静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和排名。工作人员用异常清晰的声音缓慢地读出了每个厂家的得分，将相当长的停顿时间留给了厂家确认和记录。屏幕翻到价格评分部分，众人开始计算起来，将自己的技术分和价格分相加，估计着自己的胜率。最后一页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大多数厂家的代表已经估算出了自己的排名，肖云欣喜地站了起来，看着数字，果然，杰科是第一名，遥遥领先于其他厂家。肖云跳起来，拥抱了身边的林嘉玲，他走到方威前面，想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却发现对方的脸上没有丝毫开心的表情。肖云正要询问，
0: 主席台上响起了崔国瑞的声音。
1: 前五名的厂家代表注意，下周二上午10点前请前往招标办公室领取二次招标文件。
0: 萧云的笑容马上从脸上消失了，他大声地向主席台质问，
5: 哎，怎么会有二次招标呢？
0: 林嘉玲立即把萧云拖回了座位。崔国瑞向台下看看，他似乎想知道是谁在大声说话，但是近百人已经使会议室拥挤不堪，哪里能够分辨得出呢？崔国瑞停了一下，对着麦克风说道，
1: 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会议到此结束。
0: 周五下午4点25分，周瑞开着车急匆匆地向办公室赶去，他知道在竞标过程中充满了危机，因此对这一轮的招标结果毫不意外。他更深深地知道骆家的个性，如果骆家不惜代价地去赢，周瑞将不是对手。所以当周瑞得知是骆家在幕后操纵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决定尽量少地去参与。他鼓励方威尽量独自做出决定，不受自己的影响。方威也像骆家一样，为了输赢可以牺牲一切。既然周瑞知道方威打不过对方，那就找到能够打败对方的人，方威就是最恰当的人选。骆家并不知道面前潜伏了像方威这样一个可以和他类似的对手，也许这样的安排会带来胜机。骆家已经在周瑞平静的心湖里投下了一块巨石，他想把骆家从头脑中抛出，让自己不受骆家的左右。公司内部表面的平静和沉着只是一种掩饰和姿态，周瑞感到了明显的反常和怪异。由于投标，他早早就向陈明凯说好不参加今天下午的公司会议，可是公司却突然不停地打电话给他，让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赶回去参加会议，甚至可以等到招标结束。
2: 这不是陈明凯惯常的风格，公司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呢？
0: 林嘉玲坐在周瑞身边，也同样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两个人从停车场出来，坐电梯直达办公室，穿过走道进入会议室。突然，他们看到了杨璐静悄悄地坐在会议桌边，她的出现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周瑞。周瑞意识到了近在眼前的危机，却不知道危机来自哪里。
2: 陈明凯去上海出差，为什么杨璐会和他一起出现在北京呢？而且杨璐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点太反常了。
0: 周瑞刚到上海的时候，杨璐还是一个刚加入公司的大眼睛里闪着纯真光芒的女孩。周瑞对杨璐没有任何保留，将自己的销售体会和技巧都传授给她，在心里把她当成了徒弟。上海地区需要一个销售主管的时候，虽然方威的成绩比杨璐好，周瑞却推荐了杨璐而不是方威。周瑞的目光盯着杨璐，杨璐冰冷的目光却在周瑞面前一滑而过，没有丝毫的停留。林嘉玲也觉察到了会议室里不一般的气氛，她轻轻地坐在周瑞身边，而没有坐在以往习惯的座位上。也许这样可以给周瑞一些默默的支持吧。陈明凯等周瑞和林嘉玲坐稳以后，才宣布会议开始。
1: 各位，这周的会议和往常不一样，在看销售数字之前，我想宣布一个决定。由于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在杨璐的带领下一直

0: 表现得很优异，所以公司决定将杨璐提拔为华东区的销售总监。杨璐，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保持优秀的业绩啊！
1: 陈明凯讲完后，带头鼓起掌来，魏延附和着。周瑞慢慢抬起手，虽然这很让他意外，但他还是应该恭喜杨璐，能把杨璐培养成销售总监，这不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吗？他听到陈明凯继续在说：“
0: 既然华东独立出来，魏延啊，还是专注于北方市场。”继续担任北方区销售总监，管理东北、华北和北京的业务。魏延啊，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你要奋起直追啊。
1: 周瑞突然发现，在这个组织结构中竟然没有自己。他抬头看着陈明凯，陈明凯也在看着他，然后缓缓说道：
0: 其他人负责的区域没有变化。周瑞啊，你不用出席以后的每周业绩会议了，你呢，直接向魏延汇报，魏延会代表你。
1: 周瑞感觉到怒火开始从身体的内部升腾，却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它。他试图缓和情绪，吸了一口气，缓慢地问：
0: 为什么这么调整？到底是为什么？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在公司的销售例会中，陈明凯宣布了新的组织结构。周瑞发现，在这个组织结构中竟然没有自己。陈明凯宣布，周瑞不用出席以后的每周业绩会议，他直接向魏延汇报，魏延代表周瑞。周瑞感觉到怒火开始从身体内部升腾，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他，他试图缓和情绪，吸了一口气，缓慢地问：
5: 为什么？这么调整，到底是为什么？
4: 陈明凯的目光毫不留情地直视着周瑞。
5: 你想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就在你去上海出差以后，华东地区前一段时间有人把订单压下来了呢？
4: 周瑞被陈明凯的话震惊了，就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不仅马上把怒火熄灭，而且使他全身冰冷。他侧身看了看杨璐，杨璐却把目光移开，不与自己对视。周瑞的怒火又升腾了起来，他知道这里不是大吵大闹的地方，自己和陈明凯也不是这样的人。他轻声地说：
5: 陈总，我可以和你单独谈一下吗？好啊，等我们开完会，你来我的办公室。不过现在，请你离开一下，我们要进行销售总监的例会。
4: 陈明凯的语气中强调了销售总监这几个字。等到周瑞的背影消失在门口之后，陈明凯才又继续说：
5: 好，继续我们销售总监的例会。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星期的数字吧。
4: 愤怒伴随着周瑞离开了办公室，他根本无法接受向魏延报告的安排。周瑞觉得取得业绩有两种方式，带着团队击败竞争对手是一种，另一种是打击内部竞争之后落井下石，从内部抢到最好的客户资源，而魏延使用的就是后者，这也是一种赢的方式，当然，这也是周瑞最不喜欢的方式。周瑞喜欢历史，发现中国的力量在很多时候都用于内耗。当满族人的八旗劲旅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时候，明朝的魏忠贤却和东林党人斗得你死我活，互相倾轧，朝廷腐败逼得百姓揭竿而起。当明朝的力量在内部消耗殆尽的时候，又出了吴三桂这样的叛徒。想到魏延，周瑞的愤怒中又掺杂了一些厌恶。他又想起了杨璐，一股怨气也汇入胸膛。
5: 杨璐明明知道我并没有支持上海的压订单的做法，可是杨璐为什么不解释呢？杨璐为什么会站在陈明凯这边呢？难道两年的友谊竟然比不上一个销售总监的职位吗？
4: 正当周瑞的心中充满了对陈明凯的愤怒，对魏延的厌恶，对杨璐的怨气的时候，会议结束了。陈明凯回到了办公室，周瑞向他的办公室走去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三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愈演愈烈。陈明凯坐在宽大的皮椅上，让周瑞坐在对面后，才慢吞吞地问

0: 不接受，我劝你考虑其他的机会。啊，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帮助？帮助我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写推荐信啊。哎，周瑞啊，或者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公司。我不希望你突然没有事情做嘛。您这是劝退吗？你可以这样理解。
1: 周瑞的怒火被他的挑衅砰地激发了出来，周瑞的眼睛瞪着陈明凯。
0: 我在公司努力工作，我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你没有资格让我离开。我有，哎，因为我是中国区的总经理。好，我等着，我看你怎么让我离开。
1: 周瑞终于控制不住怒气，大声向陈明凯喊道，随后站起来摔门而去。办公室的职员们听到重重的摔门声，都向这边看来。周瑞铁着脸，谁也不理，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周瑞听到手机滴滴叫了起来，他将手机拿出来一看，是林嘉玲发来的短信。手机的屏幕上只有短短的一行字。等等我，一起去国贸饭店的咖啡厅。周瑞的好奇心迅速压住了怒火。
0: 林嘉玲，她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发短信呢？
1: 林嘉玲正巧从办公室里跑出来，她着急地问周瑞：“哎，怎么了呀？你和陈总吵架了？”
0: 对，我不能接受他的安排。
1: 周瑞上了电梯，林嘉玲也跟了进来。周瑞，那结果呢？
0: 结果，哎，他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让我辞职。
1: 他让你辞职？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天知道。
1: 电梯到了写字楼的大堂，两个人向国贸饭店的方向走去。周瑞突然反问林嘉玲。
0: 嘉玲，我们为什么要去国贸？
1: 我去中国大饭店退房，哦，我住在那里，我就要去香港出差了。哎，周瑞，你慢点走啊，我跟不上的。哎，你打算辞职是吗？
0: 辞职？哼，我不会辞职。不过我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1: 周瑞，你有把柄掌握在陈明凯的手中，如果杨璐支持他的话。你就很难讲清楚的，即使投诉到亚太区也没有用。
0: 不管有没有用，我就奇了怪了，我自己没有做出违反公司规定的事情，陈明凯他这么做，太不公平了。
1: 可是，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句话问住了周瑞，周瑞一直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0: 陈明凯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把我周瑞赶走呢？我和陈明凯没有严重的矛盾呢，而且他用我周瑞对他完成中国区的业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1: 就在周瑞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进入了国贸饭店的大堂。林嘉玲没有等到周瑞的回答，就摆了摆手：“啊，我去取行李结账，咱们一会儿见吧。”周瑞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看着林嘉玲消失在大堂的拐角之后，他进了咖啡厅。周瑞想着公司内部的事情，心里更加焦躁不安。找了个座位坐下，要了咖啡之后，尽量让心情平静下来。林嘉玲很快来到了咖啡厅，看样子她已经在房间里换了衣服，黑色的大衣领子中露出了淡紫色的丝巾。周瑞从来都是在工作场所见到林嘉玲，没有见到过她现在这样淡雅亲切的样子。林嘉玲笑吟吟地说。北京的天气变得真快呀，现在已经这么冷了。
0: 啊，是啊，现在都要穿大衣了。
1: 对了，周瑞，为什么陈总会这样对你呢？
0: 我正想问你呢，为什么？

0: 你看，这儿不是办公室，我也没有穿西服套装，算是朋友之间的聊天吧。哎，你帮我点杯饮料吧。周瑞这才发现自己的疏忽，马上起身去为林嘉玲点了咖啡，回到座位。林嘉玲却板着脸摇摇头说："我不喝咖啡的。"
1: 那你喜欢什么饮料呢？
0: 我要那种吧。林嘉玲平时在公司里总是保持很专业的形象，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周瑞心中佩服，女孩子真是说变就变。她起身重新点了林嘉玲要的饮料，没想到拿到林嘉玲的身边，她又摇了摇头："嗯，我不要加冰的。"
1: 哎呀，对不起啊，我忘了问了，没关系啊，这些啊我负责啊，等我一下，我再去买。
0: 当林嘉玲终于开始用小勺把芒果汁放入口中的时候，周瑞已经开始喝第二杯咖啡了。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林嘉玲从来没有这样在私人的场合和周瑞相处，不愿意开口破坏这种奇异的温暖的感觉。周瑞却不想冒失，他大口喝着咖啡，等着林嘉玲开口。林嘉玲等到这种感觉渐渐褪去之后，才开口说："陈明凯连续没有完成任务，如果这个季度还不能完成，他的位置就岌岌可危了。"
1: 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0: 你想想看，他走了之后，谁接替他呢？
1: 我哪知道，谁乐意接谁接吧。到底会是谁呢？
0: 你别着急嘛。你知道杰科没有从外面找空降兵的传统，对吧？只能从公司的内部挑选，要么呢从总部选派，要么呢从内部提拔。可是公司已经从国外选派过了几任总经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市场，所以公司希望从中国的团队中来选拔。
1: 哎，我说嘉玲啊，
0: 嗯，
1: 你是市场总监，这些事儿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0: 林嘉玲被周瑞问到了要害，犹豫了起来。在来中国之前，亚太总裁罗林斯请林嘉玲深入了解中国地区的业绩上不去的原因，林嘉玲因此担负了这个特殊的使命。这个时候，他没有回答周瑞，反而问他："现在让你汇报给魏延，周瑞，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哼，我已经告诉陈明凯了，道不同，不相与谋。是的，我说得很直接，我已经拒绝了。
0: 哦，那么你既然拒绝了，下一步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看来只能辞职了。
0: 林嘉玲最担心这样的结果，几次与周瑞并肩作战，让她喜欢上了与周瑞合作的感觉。她虽然刻意保持中立的立场，可是心里却已经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地倾向于周瑞。他下定决心之后才说："刚才我说到，如果陈总还是不能达到业绩，就要从内部选拔中国区的总经理。嗯，你觉得会是谁呢？"
1: 嘉玲啊，现在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都要辞职了，你还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0: 其实周瑞，不瞒你说，接替他的只有一个人选。
1: 嗯，
0: 他已经连续两年带领自己的团队打败竞争对手，完成目标了。
1: 你说的是我？

0: 哎呀，嘉玲，杰科可从来没有在中国本地员工中挑选总经理的先例啊。
1: 是不是你现在为时尚早，但是从本地选拔却已经是大势已定的事情。哎，周蕊啊，如果从内部选拔的话，你觉得除了你，谁还有资格呢？
0: 嘉玲，这只是你的假设，我都要走了。现在你说这些晚了。
1: 从中国地区选拔总经理并非假设，而是我们公司既定的策略。周瑞，你并不是毫无希望，我希望你不要离开公司，留下来。
0: 留下来，
1: 对，
0: 让我留下来汇报给魏延吗？
1: 对，留下来汇报给他。
0: 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名义上是总监，团队和区域呢，一减再减，你也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主管。现在又让我汇报给魏延，你让我怎么接受？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我周瑞还能有什么表现呢？我在千方百计的前面带着队伍，后院却起火了。
1: 周瑞，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尽力完成自己承诺的数字。你看，陈总现在是中国区的总经理，你不要和他对立，但是你比他年轻，你可以忍耐，而且你可以静静的等待。周瑞和林嘉玲对视了很久，周瑞才点了点头说。
0: 好，我听你的建议，我可以汇报给魏延，可以不辞职，但是我担心京信的订单呢。都知道咱们和惠康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咱们内部又出了问题。谁都知道，这个订单对于我们杰克来说，本来机会就渺茫，现在真是九死一生了。
1: 林嘉玲想了一下，周瑞，你只有两个选择。现在你的团队的业绩已经开始好转了，那么你可以暂时的放弃京信的订单，集中精力的把团队的业绩完成，先把内部稳定下来，然后再继续等待。
0: 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先稳定内部，积蓄力量。你的意思是，然后再另找机会打败惠康，对吗？还有吗？
1: 还有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决一死战，彻底打败惠康，拿下京信这个订单。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样的话，陈明凯凭借这个超级订单就轻轻松松地完成任务了，你就帮助他坐稳了位置，你自己反而没有机会了。周瑞，你要想清楚，我今天是作为你的朋友跟你谈的。站在公司的角度，我就不会这样说了。你自己要想清楚，你能够一直忍受汇报给魏延吗？
0: 不，我不想汇报给魏延，但是有一点，我周瑞宁可被公司赶出来，也不愿意放弃这个京信的订单。你想想，嘉玲，大家为了这个订单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方威、肖云，还有那些工程师，还有你，大家为了这个订单付出了多少啊？你真的希望我放弃京信的订单吗？
1: 周瑞，我当然不希望你放弃京信的订单。那么，你选择继续做下去了吗？
0: 现在我们的处境就像是在战场上，嘉玲，你看，前有强敌，后有内乱。如果我们回头先安定内部，前线必然崩溃，大家一起完蛋。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完全放弃后方，我们一鼓作气打败前面的对手，内部的危机或许可以化解。我认为，这是我们眼前唯一的一线生机了。
1: 周瑞，你能忍受公司内部的变化吗？他们既然已经将你降职，就等于已经把事情挑明了，你以后的处境就会更加的恶劣。
0: 我能，不管结果如何。嘉玲，谢谢你，很感谢你今天作为朋友向我说的。

0: 这些话。
1: 周瑞，其实我也不完全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公司。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0: 最担心什么？
1: 你离开杰克以后，最有可能去的公司是哪个？
0: 你担心我去惠康？
1: 对呀，惠康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个人才的。你去了之后，你的团队也会跟去。这是杰克最精锐的团队呀，惠康必将夺得京信银行的这个订单。杰克在中国还有机会和惠康竞争吗？周蕊终于明白林嘉玲尽力留下自己的原因。就在这个时候，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周瑞低头一看，一个沉寂了2年的号码出现在屏幕上，他忍不住脱口而出：“
0: 洛嘉，
1: 林嘉玲。”突然听到洛嘉的名字，心中一跳。周瑞把话机贴在耳边，站起来走到一边，轻轻细语以后放下电话，回到座位，像失去了感觉一样。把本来为林嘉玲点的冰冻芒果汁一饮而尽，然后抬头对林嘉玲说：“
0: 是洛嘉，洛嘉约我今天晚上见面。
1: 哦，他来得真快呀，为什么是他呢？如果招你去惠康，也应该是人力资源的人呢。
0: 贾玲啊，你错了。洛嘉找我不是为这件事儿，
1: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0: 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跟洛嘉的关系。
1: 哦，那你要不要告诉我呢？
0: 保密，我们抓紧时间吧。你也要去搭飞机了，抓紧时间走吧。
1: 周瑞啊，你一接到洛嘉的电话就魂不守舍了。好，我们走吧。
0: 走。
1: 两个人走出饭店大门的时候，冷风把两人身上的热气瞬间吹散。林嘉玲看着黑漆漆的夜空，对周瑞说：“漫长的一天，对吗？”
0: 漫长的一天呐。
1: 周五晚上6:40，虽然有2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但洛嘉在周瑞的记忆中没有任何的褪色，反而更加深刻和鲜活。周瑞回忆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两个人分别在互为竞争对手的公司，但共同的目标和秘密却让两个人越走越近。为了追逐客户，自己跟洛嘉在冬天去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也曾经在出差的间隙在西湖的苏堤上散步，在湖边那个美丽的拐点上看日落。这一切都已经逝去，周瑞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忘记这一切。但是，真的能忘记吗？周瑞曾经以为已经淡忘了。此刻即将面对洛嘉的时候，周瑞知道，他只是将这些记忆暂时掩埋起来。现在，这些记忆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清晰了，以至于当洛嘉终于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周瑞恍惚觉得，又回到了过去的某一次约会。他不由自主地向洛嘉伸出手去。洛嘉的脸上现出吃惊的表情，随即嫣然一笑，乖乖地将手递给周瑞。当洛嘉温暖细腻的手掌进入周瑞的手中，周瑞陡然一惊，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醒悟过来后，立即粗鲁地甩脱了洛嘉的手掌，并将身体与他拉远。洛嘉感觉到了周瑞的变化。他用目光探寻并判断着，周瑞也对视着洛嘉的目光。
0: 洛嘉，你迟到了。
1: 对，我迟到了。
0: 好，很好，非常好。

0: 我终于学会迟到了。
1: 对，你以前是从来不迟到的，你变了。
0: 我是变了，这不是你希望的吗？周瑞重新欣赏着洛嘉，他不得不承认，2年的时间削去了洛嘉咄咄逼人的锋芒，使得他更加含蓄和迷人。周瑞将身体倾向洛江。
1: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
0: 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吧。
1: 不不不不不，你以前啊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但现在我觉得，你好像不是了。
0: 我以前要求一切都必须完美。所以，每天定出很多目标，迫使自己去完成。我对身边的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很多人也就为此逃离了我。
1: 那是5年前，2年前，你就已经不是这样了。
0: 的确，我几年前发现，每天在做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小事儿，因为大事儿是不可能每天发生的，所以我开始每周只要做到5件事就可以了，这样我就轻松多了。
1: 5件，你对这5件事的要求可是太高了。如果做不到，你就会很不高兴，对吗？
0: 是啊，的确，大多数人都达不到我的要求和期望，可是却不得不和他们合作。这个时候，我发现，这其实并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了之后，我就改变了。我现在每年只给自己3个目标，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在乎。从此，我学会了迟到。大家都说我变了，他们开始不再害怕我了，而是更喜欢我了。
1: 是吗？以前每周5个目标，那咱算算哈，每年就有260个。现在我们可爱的洛嘉居然压缩到了每年3个，你的确放松很多了。但是，我觉得佳佳，你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
0: 什么是最高境界呢？
1: 毛泽东在去世之前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过。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现在总可以定论了吧？那、毛泽东当年说："我一生只干了2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这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8年，把那些小日本啊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的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2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呢？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喽。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哎，这是毛主席的原话。你想想，像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一生只做了2件事，上司认为没有完全做好。就像咱们这些人啊，总想在一天之内做完这么多事情。我想。这就是伟大人物和平庸者的区别吧。
0: 听了周瑞的话，洛嘉对历史并不那么感兴趣，但是却很赞同周瑞的说法。周瑞，我现在能做到每年做3件事情，要是能够做到一辈子只做3件事儿就好喽。
1: 你已经够快的了。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达到了你现在的境界。人家毛主席呀，只是在晚年才意识到的。哎，其实很多人一辈子也悟不到这个道理。 也就是一辈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再给你3年，到达了这个最高境界，我觉得你骆家就更上一层楼了。难怪啊，我觉得你现在的气质完全不同了，不会让我感到压力了。哎，对了，你刚才说每年3个目标，那你今年的3个目标呢？
0: 先从比较不重要的第三件事情说起吧。只要第一件事情和第二件事情做完了，这件事儿就是什么事儿都不做。周瑞没有完全明白骆家话中的含义，他皱眉并摇摇头。骆家浅浅地喝了一小口眼前的咖啡。啊，我说的这件事儿，就是休息。对，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不想做，就什么都不做。
1: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咱们做销售的真应该劳逸结合。你呀，的确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么多年了，我想你很少休息，也很少放松吧。那么，第二件呢？
0: 第二件就是精信的订单。为了这个订单，我已经筹划了1年了。这个订单之后，我就不做销售了。这句话出乎周瑞的预料，看样子骆家确实是与以前不同了。
1: 你说，精信的订单过后，你就不做销售了？
0: 你觉得做销售适合我吗？
1: 不适合。其实做销售是很辛苦的，压力又非常大，所以咱们这个行业你也知道，女孩子做销售的本来就不多。在我那里，我也从来不找漂亮的女孩子做销售，因为这些漂亮的女孩子有太多的机会和依靠，她们不需要进入残酷的竞争中。
0: 其实我完全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所以我已经向公司提出来了，明年我就开始负责公共关系部门。我元旦之后就要去美国参加培训了，所以京信银行的订单是我的最后一个订单。
1: 啊，这样吧，罗家，哎，不谈业务了，除了休息和这个订单，第三件事，今年你还有一件呢，是干什么？
0: 罗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凝望着周瑞，目光中露出周瑞从来没有见过的神情。这种神情让周瑞产生了一种内疚的感觉。骆家喝了一口咖啡。你走了之后，我想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一生当中，只有两件事情，一是工作，一是生活。你觉得这两件事情，哪个重要些呢？
1: 工作，生活。年轻的时候，事业重要；年纪大的时候，生活更重要些。
0: 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工作是为了生活，所以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于生活的。你猜猜？
2: 人生本是过程，结果并不重要。享受过程，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瑞发现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他不得不回答。
1: 猜不到。告诉我吧，啊！
0: 你和我一样，现在都是不愁吃穿的人，物质条件是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1: 是啊，是啊，我坐飞机从上海回北京的时候啊，就想着那家小店5块钱一碗的炸酱面。哎呦，我当时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哎，罗家，你还记得那家的炸酱面吗？
0: 周瑞。

0: 其实，人生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最喜欢的人陪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回来。周瑞沉默不语，洛嘉的声音继续清晰地飘进他的耳朵。我父亲去世之后，你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信赖的亲人了，而且我爸爸也是把我托付给你了，是吗？嗯。看到周瑞勉强点头，洛嘉继续说：“我其实只要做成这一件事儿就足够了，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包括京信银行的那个订单。对，我可以现在就打电话给刘峰。”说，我不要那个订单了。周瑞没想到洛嘉居然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反问
1: 你不要那个订单了，那你怎么向公司交代呢？
0: 这很容易呀，只要按照以前的招标方式，把第一期项目让给你，刘峰。自然会把二期的给我。
1: 你能说服刘峰取消二次招标？
0: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二次招标吗？什么时候决定二次招标的吗？嗯？
1: 为什么？哎，这不是这两天才决定二次招标的吗？
0: 傻瓜，我不能说的太多。但是二次招标在1个月前就已经定了，怎么样？需要我打电话给刘峰吗？我现在就放弃这个订单，怎么样？周瑞没想到洛嘉竟然这么直接的表态，他的心中立即想到了黄静，他此刻正在家里给自己做饭吧。周瑞马上站了起来，抓起手机走到旁边，给黄静发了一条短信。
1: 今天晚上有事，不回去吃饭了。
0: 发完短信回去的时候，洛嘉已经站起来，懒洋洋地说：“啊，好了，今天不逼你了，看你都紧张起来了。但是时间不多呀，这个订单这几周就要决定了。”我们现在做什么呢？看电影吧。自从你去上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电影了。你陪我一次好吗？嗯。周瑞看着洛嘉渴求的目光，犹豫了很久，终于点头答应了。洛嘉立刻高兴起来，他拉着周瑞向通往停车场的电梯跑去。洛嘉驾驶着 X5，沿着亮马桥路向东飞奔。周瑞看着车窗外熟悉的景色，知道洛嘉的目的地是露天森林电影院。X5 灵活地向左一转，进入了森林中的小径。汽车大灯只能在林中的雾色中照出朦胧的亮光。周瑞回忆起以前两个人密会的情景。这个森林中的露天电影院是两个人能够找到的最隐秘的地点。周瑞通常是乘坐出租车来到林中，为洛嘉买些路边的小吃，然后钻进洛嘉的车子。这些不久之前的往事，现在回忆起来却显得那么遥远。X5 戛然停下，洛嘉看了看表，周瑞，时间还早。咱们听会儿歌吧。洛嘉顺手打开了 CD，然后拍了拍周瑞的肩膀，扭头示意他下车。周瑞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是两个人几年前的习惯。那个时候，他们不喜欢坐在前座，而是更喜欢一起挤在后座。当周瑞坐进后座，并故意与洛嘉保持一点点距离的时候，歌声已经缭绕在车厢之内了。

0: 为什么不在我身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latte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
1: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
0: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海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洛嘉的目光看着窗外，专注地听着，直到歌声结束，才将目光收回来，投向周瑞。周瑞看着他泛红的眼圈，却不知道如何安慰。洛嘉让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以后，才淡淡地说：你走了之后，我经常来这儿，不是看电影，而是来听这首江美琪的歌。
1: 哦，
0: 我们见面以后一直都在谈我。周瑞，你回北京之后还好吗？嗯，
1: 回北京好，还好。
0: 真的很好吗？从上海回来应该是升职了吧？周瑞立即被洛嘉的话引入到公司的险恶环境之中，他情绪低落地回答：
1: 实际上是不太好，不但没有升职，反而被降职了。
0: 哦，为什么呢？你在上海的业绩很好的呀，你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分公司还庆祝了呢。
1: 上海，上海，北京，北京，哈，我也不知道，真的。
0: 说说，有多不好？
1: 没什么，顶多换一家公司嘛。
0: 你开始找了吗？要不要我帮你介绍？
1: 没呢，还没来及找呢。哎，我说，你的消息太灵通了吧？今天才发生的事儿，你就全知道了。
0: 我不但知道了，而且呀，我还替你想好了出路呢。周瑞心中一紧，今天见面以来，洛嘉每次看似普通的话中必有深意，这次他又有什么意图呢？周瑞故意不理会洛嘉的提议，平静地说：
1: 这次见面，我发现你真的是变了，你呀，比以前笑得更多了。
0: 是吗？我也学会更多的微笑了。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每天仍然可以保持笑容。好看吗？周瑞由衷地点了点头。洛嘉的笑容确实给他的外表增添了一种魔力。洛嘉给了周瑞一个类似做鬼脸的夸张笑容，突然板起了面孔，正色道：我是认真的，你不要转移话题。我来之前和公司的高层谈过了，他们愿意请你来惠康。周瑞验证了心中的想法，洛嘉果然另有深意，他的心里不由得佩服林嘉玲的先见之明。周瑞

0: 缓缓地问：
1: 高层？哪位高层啊？
0: 惠康中国公司的总经理，他愿意请你来惠康接替我的职务。自从你在上海把惠康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明年转到其他的部门，我也建议你来接替我，而且这是最好的选择。杰科既然赶你走，你何必一定要留在那里呢？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手下都带过来，我们都欢迎。你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待遇，保证让他们满意。周瑞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骆家的话完全值得信赖。但是，真的就这样离开杰科吗？周瑞想起了林嘉玲临别的时候跟他说的一番话。看见周瑞沉默不语，骆家接着说：啊，也许你在一线销售不如我，但是在选拔队伍、知人善任、培养人才、激励士气方面，我不如你。你一定可以做好这个位置的。好了，不用今天给我答案，周瑞，你想想吧。但是，时间也不多哦。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话说大唐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11月，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啊。在这个平叛过程中，唐朝的节度使们是拥兵自重，这一拥兵自重就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这个大唐是逐渐走向了衰落。到了大唐开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07年，这个朱温，就那原来跟黄巢一起起义那个手下部将，这朱温呢投降了大唐，被封为节度使。随后这小子是调转枪口，逼迫唐哀帝续位，就让位，你得把这皇上交给我。他建立了国家，就建立了后梁国。中国历史这就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这50多年里啊，这各地的将领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兵强马壮，就能称王称帝，就能当董事长。为此啊，他们甚至不惜演出一幕幕亲子杀父、兄弟相残的悲剧。普通老百姓生活在战乱不断的环境中，更是朝不保夕。他们迫切希望这个社会能安定下来，老百姓就是这样，社会安定，老百姓就相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就成了时势造就的英雄。说起这赵匡胤呢，他出生在公元927年2月的26日。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殷，是个寒武出身，当过兵，打过仗。可是那年头这国家也太多了，乱了套了，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最后啊，这老赵头一琢磨，干脆我回家种地去得了。就这么的，他的父亲就回家务农。赵匡胤的老家在涿州，后来他父亲迁居到洛阳的甲马营。这个赵弘殷娶妻杜氏，这个杜氏很贤惠，先后为这赵弘殷生了5个儿子，老大叫赵匡济，老二就是赵匡胤，老三叫赵光义，老四叫赵光美，老五叫赵光赞。这个家过得不是那么富裕，很贫穷。特别是这个赵匡胤长大了，20来岁的小伙子了。赵匡胤没啥事就想啊，这行吗？这家过这样啊，太穷了。怎么办呢？男儿要创，女儿要浪，我得出去啊，我不能老守在家中啊。 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哪年是头啊？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亲说了，说我想上外溜达溜达，闯荡闯荡，万一谋求个一官半职，回到家中接二老去相扶。老赵头一乐，孩子去吧，多加小心，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啊。哎，咱们家也是太穷了，至今呢连媳妇都没给你娶上。就这么的，赵匡胤带了点散碎银两，辞别了哥哥弟弟，这就打洛阳甲马营这就出来了。他这一出村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啊？天下如此之大，我到哪儿闯荡，我到哪儿能出息呢？往前走吧，信马由缰的溜溜达达的走出80多里地，前边正好有个寺院，里边有俩出家和尚，

事儿就教赵匡胤，这赵匡胤还真认真的练。所以这次出门带着一哨棒。和尚一看赵匡胤带的家伙，就问你干什么去？赵匡胤就把自己的想法对这庙里的两个和尚说了，说我想上外溜达溜达，我想找个有出息的地方。弥陀佛，年轻人呐，时势造英雄啊！你现在如果要往南走，现在南方这几个国家都很太平，啊，他老也不打仗。看这样，你是个练家子，你说他老也不打仗，你就没地方展示，你没地方展示，你就没出息。你要往北走，北边现在乱套，啊，什么后汉、前汉的，又什么辽国，这地方年年战争，年年打仗。你到那儿看一看，还备不住，在这战火纷飞当中啊，你就脱颖而出。多谢长老指点。哎，这和尚说的有道理。就这么的，这赵匡胤就信马由缰的奔北下来。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河南信阳。这地方是汉国后汉。这个信阳城是个比较大的城市，离这个信阳西北80里地有这么一个白马镇。赵匡胤就走到白马镇里了。这个白马镇很热闹，方圆百里几十个村子，白马镇是一个经济交流、文化交流的中心呐。369的大集，今天还是吉日，人来人往都很热闹。他正在人群当中走的时候，突然就有人喊闪开了，马毛了，快闪开。哎呦啊，就看街面上这人就乱套了。赵匡胤扎住脚步，抬头观瞧，就见对面飞过一匹马。这匹马通身白，没有半点杂毛，在这个马背上坐的一位，紧子拽那马的缰绳，远远远远远站住。这个人有50来岁，长得也很魁伟，这马惊了，所有街面人就往两边闪，眼见的马背上这人就被甩下去了。赵匡胤呢，出于一种好义勇为，出于一种拔刀相助的感觉，一个箭步就窜上去了。来到这马头前呢，这马往前就直闯，赵匡胤这劲也足也大，一探手就把马的这脚子蹬住了。这马稀溜溜暴叫，由于这赵匡胤这劲太大，这马没挣过他，喘着粗气站在那儿。这马背上这人惊魂未定，急忙由马背上下来。哎呦我的妈呀，哎，还是老了，看起来不中用了，多谢这年轻人啊，多谢多谢。赵匡胤一想，这也没什么，就是你骑马马惊了，我给你拦住了。呵呵，不必客气，转身要走。哎，我说你等等，小伙子，什么地方人，上哪儿去啊？救了我怎么的，你得赏个脸呢，我得奉上一杯茶以答谢救命之恩。哎呀，您这说过了，我这什么救命之恩，这就是顺便出出手，我路过之人，洛阳甲马营的，我想上北方去啊，这个找点事儿干。哎，走走走走，你是洛阳的？哎哎，我老家也是洛阳的，走到我家去啊，咱们老乡见老乡啊，叙叙旧，我再问问你洛阳什么情况。这个人挺好客，就这么的领着赵匡胤就来到家中。这个家一看就很阔气，高大的门楼，青石凳的台阶。
这门旁还站着

0: 家人，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赶紧把这匹马拴到后边草头。哎呀，好悬没把我扔下去。走走走，年轻人，请。这就把赵匡胤让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家人赶紧上茶。这茶罢歌盏，这老头自报家门，说我姓贺，我叫贺德章，过去是个军工出身，在部队当过兵，打过仗，后来我就归田里种地为生，家里头有几晌地，也有点佃户，还开了两个买卖。不过呢，我还是想念军工生涯之时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马，当年骑马打仗在战场上极其的威风啊，所以我有俩钱我就愿意买马。这不今天早上嘛，来个卖马的老客，就卖这匹马，说是西域大玩驹，这匹马包马良驹啊，我就这么的花银子把它买下来了。我今天中午想我骑骑看看，嘿，这马真挺快。嗨，家伙，上去之后我还没等一马鞭子呢，这马呀结果不怎么的，嘿，窜蹦跳跃，这就毛了。多亏遇着您了，要不然的话呀，一我丢了丑了，二肯定摔个重伤。简单的几句把自己的身世方方面面介绍的清清楚楚啊。赵匡胤呢也把自己的身世方方面面的事儿说了一遍。哦，好，年轻人是要闯荡。哎呀，既然你走到我这儿白马镇了啊，搁这住上两天三日，咱们呢谈谈，随后你再走。另外你想上哪儿去啊？我就是奔北走，我也不知道，没有目标。好了好了，咱们先喝酒后谈啊。老头一挥手摆上酒。就这么样，这个赵匡胤就在这贺德章家一住就三天，两个人谈得非常投缘。到第四天的时候了，贺德章给拿出50两白银放到桌子上。匡胤呐，这50两白银呐是你的盘缠路费，另外呢这儿还有封信，这封信你带上的，带上这封信之后，你直接到开封去找一个人，此人是侍卫亲军都稽侯枢密使，叫郭威。枢密使干什么的？一个国家执掌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这个郭威啊，过去我在他帐下做过一员将官，我们两个私交不错，后来我解甲归田了。郭威是非常讲义气的一个人，你拿这封信交给他，看在我的薄面上，他一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哎呀，多谢贺老员外，我这先感谢您了。好好好好啊，通过三天的谈话呢，我感觉到你这年轻人不错，很有出息啊，我就喜欢那有出息的人物。前途远大，我通过跟你谈话我也了解了，你至今尚未婚配，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膝下有一小女，长得也有几分姿色，为人呢也非常贤惠，也读过几天书，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们就可以订婚。将来你真要有出息了啊，回来娶我女儿，我们家呢也跟你能沾点光。多谢老人家抬爱。咕咚，赵匡胤跪下，那给未来岳父磕头啊。老头为了让赵匡胤放心，说你们可以见面，见见我小女儿。这就把贺氏找出来了，就老头这姑娘，赵匡胤一看就相中了。姑娘今年18岁，确实漂亮。两个人互赠定情之物，赵匡胤就在白马镇定了亲了。这就赵匡胤第一个老婆贺氏。这个贺德章为人很开达， 也为小女儿的婚事挺发愁的。突然遇到赵匡胤了，通过三天的交谈，发现这个小伙子有志向，而且懂礼貌，心中就有三分的喜爱。一开始没想说把姑娘许配赵匡胤，第三天的时候，他那老伴儿提出来的，就这么的贺德章顺水推舟，拿出来50两银子，拿出一封举荐信来，随后顺便提了一下亲事，赵匡胤答应了，就这么的，赵匡胤是白马镇定亲。带着岳父贺德章这封信，揣着50两银子，50两银子那可不少啊，就由打这白马镇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啊，贺德章送给赵匡胤一匹马，而且由头到脚的给赵匡胤还打扮了一番。嘿，赵匡胤这一穿上，常言说的好嘛，人是一马是鞍呢。赵匡胤小伙本身长得就挺漂亮，这一穿上，一戴上，一扎上，一配上，往那一站，威风凛凛，不错。这又白马镇出来，快马加鞭，够奔开封。这个赵匡胤由他的家洛阳甲马营到开封，投奔郭威。有的史料记载说，这一路上啊，那简直遭了大罪了。最后赵匡胤上这赌徒摊去跟人赌博，赢俩钱儿，想拿走，没拿走，还让人揍一顿。还有的说要了大饭了，蹲到庙里头。反总而言之，各种记载都有。那么我说这个呢，是按着中国通史宋卷上的资料说的，哪个可信，这个无查考证。但有一点，赵匡胤反就到了开封，就见到了郭威。这个郭威官拜侍卫亲军都稽侯、枢密使。这个枢密使啊，是掌管全国军政大权的最高首脑人呢。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后汉。这个后汉国的皇帝是汉隐帝刘承佑。哎，郭威就在汉隐帝刘承佑的手下当这个枢密使。家中阔，大门楼，外边有站岗的、当兵的、来回巡逻的、撂哨的，枢密使嘛。你敢，赵匡胤就来到了郭威家的门口。那有回事房传达使啊，他上前先递给把门的2两银子，劳驾您往里通禀一声，外边有个洛阳甲马营的，我叫赵匡胤，有封书信是他老朋友让我亲自要交给他，这封信来自信阳白马镇。接到了银子就得替人办事啊，传达使的人立刻往里传达。不大一会儿，里边人出来了，说主人有请。赵匡胤这就来到了客厅，一看客厅里没人，就坐到这客厅里等啊，一等就好几个时辰。哎呀，这郭威也没出来见赵匡胤，天头眼睛要黑了，要掌灯了。哎，那管家进来了。赵公子啊，我家主人吩咐，今天确实有点大事不能相见，不过住处啊已然给你安排好了，就在后院啊，吃的呢已经安排好了，请吧。赵匡胤一想，你看这多不巧，没见着啊，人家有重要事情，那既然给安排吃住了，那就来吧。这就到了后院，进了他的房间，都给换的新被褥子。不大一会儿，饭菜端上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赵匡胤睡不着啊，他推开房门，站在院中。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了一声长叹，赵匡胤一回身，才引出一段陈桥兵变，赵匡胤要登基坐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 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

0: 用气不中度，不遇于事；兵车不中度，不遇于事。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9: 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的赵匡胤到了郭威的家中，没见到郭威，说郭威有事，但是呢吃住都给安排了。赵匡胤晚上睡不着觉啊，他翻来覆去琢磨，这郭威怎么不见我呢？真有事儿？对自己的前途他感觉到很迷茫，我日后干什么？晚上睡不着出来了，在院中溜达。哎，旁边有个小月亮门，他就溜达到月亮门这儿。他一抬头发现呢，这个月亮门的后边就是个院，院当中站着一个人，这人倒背的手来回的走动，心乱如麻似的。哎，这可如何是好，还自言自语的捣鼓。赵匡胤就站在门口这儿了，这个人一抬头看到赵匡胤了。谁？赵匡胤急忙往前走了两步。我叫赵匡胤，我是洛阳甲马营的，到京都来是投奔郭大人，可是我没见到郭大人。月光下观瞧，这个人有40来岁，大高个，身体魁伟，相貌堂堂啊。赵匡胤一想，可能这是人家老郭家的家人，或者什么官员。这人听完赵匡胤说完了，就是一愣：“哦哦，我就是郭威啊！原来您就是郭大人呐！我给您见礼了。哎呀，赶紧起来吧！来来来来，咱们屋里头坐。边上有书房，这郭威就领赵匡胤进到书房里边。坐下之后，郭威就跟赵匡胤说了：‘我接到您拿那贺德章那举荐信，贺德章过去是我手下的一员将官，我们感情不错，但有一点，今天确实有点大事，所以啊，我这心乱如麻的，就没有见您。年轻人，没事，我给你找个一官半职的啊，好好的干，大有作为啊。哦，今天老郭家发生一件事儿，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肯定是个不好的事儿。”因为这郭威跟这个赵匡胤谈话的时候是紧锁眉峰，两个人就开谈，越谈越近。赵匡胤很会谈话，所以这个郭威跟着赵匡胤谈的已经鸡唱三鼓了，眼见要天亮了，谈成了一个知音。最后 郭威跟赵匡胤说实话了。我跟你说吧，我呀跟先帝打天下，这个后汉的开国皇帝叫刘知远，这个刘知远呢是第一届皇上，那时候郭威跟这刘知远南征北战的打下来这么一个后汉国家，刘知远死了之后就传给他儿子，就是二弟刘承佑，就是现在的皇上。可这个刘承佑疑心太大，杀功臣，谁要是官大了手握重兵，他老怕谁反他，所以有不少高级官员都被这刘承佑给杀了。现在这事情就来到我头上了，今天这个刘承佑降了一道圣旨，免去我的禁卫亲军都畿侯枢密使的职务，要外调为官，这就是要杀我的前奏啊。以往他杀那些大臣们都是这么杀的，哎，先给你降职，你不服杀掉，或者说把你调到外边去杀掉。根据以往的经验，我郭威死到临头了，所以啊，你来的时候，你拿那举荐信的时候，也正是我接到这道圣旨的时候，感到事情不妙的时候，所以晚上我睡不着觉，没想到咱俩见面了。赵匡胤，你说我该怎么办？赵匡胤一听，嗨，你说我这多倒霉吧，你说。本来我来投靠人家来了，以为能找个一官半职的，没想到郭威让人降职了。听他这意思还有性命之忧，但赵匡胤呢脑瓜来得快啊。大人呢，君不贤则臣不保啊，既然他刘承佑不是个贤君，那保他还有什么呢？现在天下像乱八劲儿似的，当断必断，不断必遭其乱，既然屠刀人家都举起来了，您要不反抗那只有死路一条啊。那你的意思是，郭大人，您饶我一罪，莫不如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干脆，现在这圣旨不下来了吗？您手握着重兵呢，不还是？你底下这些将官不还不知道您降职这个信儿吗？借此事机，借题发挥，借高欺驴，干脆就把他刘承佑推倒了。您另立贤君，这倒是个好主意。郭威站起来，把管家叫来，速把我的养子柴荣给我叫来。这个郭威呀，没有儿子，娶了多少房老婆也没生儿子，最后他收养了一个养子，此人叫柴荣啊。这个柴荣非常聪明，小伙子倍儿精神。哎呀，柴荣进来了，先给养父见完礼，然后跟赵匡胤互相见完礼，坐到这儿，这郭威就面对了赵匡胤和柴荣，把这话说了，是这么回事。这个赵匡胤让我反喽，现在反呢，这要成功了还活路一条，要不反死路一条。柴荣，你说怎么办？柴荣啊，点了点头，我同意这赵匡胤赵公子的想法。爹啊，现在趁了大伙啊还都是你的人马，因为他是枢密使啊，因为他是侍卫亲军都畿侯，掌握了皇上的御林军，这都归郭威调动。趁了大伙现在还不知道您降职，趁大伙还都是你的人，你干脆给他一鼓作气推翻后汉，另建政权。好，这三个人就定了，定完了就干，连夜行动。赵匡胤好家伙，找了一件兵刃，我前文书交代过，赵匡胤会武功啊，好家伙，披挂整齐，就单等一声号令，就连夜造反。柴荣呢，拿了这郭威的手书，通知把持京城的这些部队的几个高级将领，那都是郭威的心腹。 就单等一声号令，五更时分，兵进皇宫，推翻后汉政权。这一切准备就绪，书要往快了说，到了五更了，就在郭威家点了一声信炮，杀声四起呀、啊！这个柴荣去通知去，拿了郭威的手书，起义这些部队的高级将领，那都是郭威的心腹干将，造反行，大哥你整，我们也跟着整，你当了皇上，我们也跟着吃香。所以这个大部队哗这一起来，这皇宫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轻而易举的就攻进去，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后汉的二弟刘承佑给推翻了，压起来了。郭威推翻了后汉，建立了周国，就是后周，郭威称为周太祖。那么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公元951年，因为这个赵匡胤在这个郭威搞宫廷政变当中立了战功，郭威当了皇帝之后，立刻封赵匡胤为皇宫禁卫军的一个头目，当了官，负责这皇宫的安全警卫。他跟这个郭威的养子柴荣相处的非常不错，柴荣呢也非常欣赏赵匡胤的才能。最后这个柴荣就把这赵匡胤调到了自己的帐下。柴荣现在是什么官呢？柴荣是开封府尹，开封府尹就是京城市市长，哎，负责地面治安，皇城的卫戍部队，方方面面军政大权在一身呢。他就把赵匡胤由皇宫里调到自己帐下，做了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因为这周太祖郭威没有儿子，那么柴荣呢，那是养子，那将来定然得当皇上。那么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那么由此他就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另外这个赵匡胤也真能打，显示出来他的军事才能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这个后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越来越得到郭威和这柴荣的欣赏。在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54年，这郭威得了一场大病啊，知道自己要完了，就把自己的养子柴荣叫到了跟前，我呀可能要不行了，你好好治理这国家啊，别辜负百姓的希望。您放心吧爹。郭威闭上眼睛死了，柴荣继位了，也就是周世宗柴荣。这个史书上记载的非常详细，特别是在中国通史上后周卷上记载的非常详细。这个郭威和这个柴荣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到9年的皇帝，郭威呢当了3年多点，柴荣当了5年多一点，哎，还不到9年呢，就差几天。但是这两地皇上确实治国有方啊，使这个后周的天下百姓是安居乐业。可怎奈得好景不长，这个柴荣突发暴病也死了，这个天下老百姓就过了9年好日子。赶柴荣一死呢，他就把这天下给了自己的小儿子柴宗训。这个柴宗训才多大，7岁就被扶到皇位上了。那么现在的赵匡胤呢，柴宗训一上台时的赵匡胤什么样子呢？手握重兵，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柴荣临死的时候大有托孤的味道，拉住了赵匡胤的手，我呀不行了，我的儿子还太小，你一定好好的保护他。

好好的爱戴这国家，好好的，好好的，闭上眼睛了。赵匡胤呢，眼泪都流下来了。为什么？他跟柴荣的关系相当好啊。你想啊，辗转的几年，就这么几年光景，他回忆起来，自己由洛阳的甲马营出来，赶到了开封，遇到郭威，发生了宫廷政变，扶郭威当了皇上。郭威当了3年多点死了，把江山给他养子，他的养子柴荣当了5年多点皇上，这也咽气了。那么柴荣又把这江山交给了他的小儿子柴宗训，不满7岁，自己现在大权在握，手握重兵。哎呀，您放心吧，万岁，我一定好好的辅佐幼主。柴荣死了，明君，咱们可以这么说，这个郭威和柴荣是绝对的明君。那么现在一个7岁小孩子怎么办呢？治理不了国家呀，什么也干不了啊，那就由皇太后来

一个七岁小孩子怎么办呢？治理不了国家呀，什么也干不了啊。那就由皇太后来，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赵匡胤在掌握军队的过程中，在军队当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结交了好多军队的高级将领，其中像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正忠、刘庆义，还有潘美。说这潘美是谁呀？各位啊，大家都听过评书《杨家将》啊，潘杨斗智嘛。这个《杨家将》里边有个害老杨家的，叫潘仁美。哎，这潘仁美不是人呐，好家伙，什么坏事都干，把老杨家害惨了。这个潘仁美是小说里的，历史上真正的潘仁美啊，就叫潘美，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果敢的人，能杀惯战的人，英勇无敌的人。说后边稍微变了点质，变了点性质，性格变了点，那是又码事，但是绝没有像杨家将小说当中把潘仁美整的那么坏。说那么坏一个，那绝不是大宋朝的开国元勋。所以咱历史就是历史，咱们得尊重历史，因为这史话嘛，咱不是演绎小说。总而言之，赵匡胤掌握军队，他底下有一帮铁哥们儿。这帮铁哥们儿，赵匡胤说什么，大伙干什么，那是一呼百应啊。另外，赵匡胤把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安插在军队当中，给了高级指挥权。谁呀？就是赵光义和赵光美，哥三个特别团结。这人心不足啊，他蛇吞象，哎，这句话一点不假，人没有满足的。你想，七岁的幼主，一个七岁的小孩能管理国家吗？就那柴宗训，那就赵匡胤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时节，赵光美就没啥事的捣鼓，说哥呀，你看，皇上都听你的，那你还不如就当皇上得了。嘘，不可多说，咱不能辜负先帝的恩德呀！哎呀，什么先帝呀？您当了皇上啊，你个七岁小孩不会治理国家，您就当皇上，你把他养起来不就完了？把那小孩啊，他想吃奶的话，给他找85个保姆，对不对？你给他找，你愿找什么就找什么，他愿吃什么就吃什么呗，对不对？只要他高兴就行啊。因为他七岁小孩当国君呢，他耽误事儿，不可多说。但赵匡胤瞪眼睛是瞪眼睛，大伙儿看得明白的，说不可多说，实际就是你可以说啊，就点到为止。结果就在赵匡胤这军队的里边，以他两个弟弟赵光义和赵光美为轴，就大伙七言八语私下里就捣鼓，能否扶持赵匡胤为皇上。这帮武将们呢都同意，好，你要当了皇上，我们跟着不更吃香了，是不是？哎呀，我们都一致地拥护您做皇上。这事情也该着，他也该着赵匡胤当皇上。在公元960年的元旦，这个定州和镇州就派了人了，禀报军情，说北汉国和这个大辽国派兵南下进攻我国的边境，边疆急报啊。赵匡胤一听，立刻禀报皇上，你七岁小孩懂啥呀？哎呀，文武群臣就商量，那这么办吧，赶紧的，赵匡胤呢，你就率领大军前去抵抗。是，哒哒哒，炮响三声，这个赵匡胤就领了精锐之师，就由打这开封，就东京汴梁出来了，走出去40多里地儿，前边有个地方叫陈桥，这个陈桥啊是个驿站，哎，这有个大院，有马匹，还有两个驿站的小官员，就出来接赵。

0: 匡胤，走到这儿，赵匡胤带领大军就不走了，就停到陈桥这儿了，说咱们住一夜，明天再走。这三军们也挺高兴，安下营盘，搭上帐篷，埋锅造饭，切草喂马。赵匡胤把这些武将全找在一起，这又吃又喝，猜拳行令，连蹦带跳，闹到半夜，赵匡胤就喝多了，然后就到后屋去睡觉。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赵匡胤就听见这个门外叽里嘎喳叽里嘎喳叽里嘎喳有兵刃相撞之声啊！他一翻身起来，推开门来到门口，往外一看，赵匡胤不看还子马脑，一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陈桥兵变，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大宋由这儿就开始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赵匡胤在陈桥晚上喝多了，第二天天蒙蒙亮，他就听见外边有刀枪的声音。怎么事儿？急忙穿戴整齐，来到门口，推门往外一站，呀，这外边三军的将士，前一排全都是那些武将，一看赵匡胤出来，大伙哗全都跪倒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万岁喊出去之后，也说不上谁过来啊，啪给赵匡胤披上一件龙披呀、那只有皇上能披这龙皮，你官再大，你也不能身配龙皮。赵匡胤往这一站，各位，我，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个书中暗笔交代，只打赵匡胤扶起幼主柴宗训。说句良心话，人都是有私心的，他能没那想法吗？一个7岁的小孩，我保护你，啊，你是国君，你是皇上。赵匡胤确实内心也在想，有朝一日我替代这个孩子，因为现在全国太乱了。好家伙，5代10国吗？这么多国家，全国没有统一，那这个孩子能做到统一全国的大任吗？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和他两个弟弟就私下里商量，这里头张罗的最欢的就是他那个弟弟赵光义。这个赵光义是非常有头脑的人，什么事情处理都非常谨慎周密。他就跟这赵匡胤说，大哥，你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正是好时机啊，你等这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你就不好办了。另外在这个后周有一位宰相，姓范，叫范质，这小子才坏呢，他跟这个赵匡胤不对付，两个人这个矛盾呢非常的激烈。赵匡胤呢，既想把这事儿做了，还不想让人家骂，所以他就有意无意的让自己这个弟弟说，你呀就慢慢办这事儿吧，啊，能办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事情偏巧，辽国进犯，赵匡胤带领大军出了京师了，就走到陈桥这儿。晚间的时候，这个赵光义就琢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另外背地里一打听，三军将士人心所向，现在推举我哥哥赵匡胤做皇上正是好时候，所以他私下里一了解，包括那员虎将潘美也都非常同意，好，我愿意拥戴匡胤为皇上。 因为他当了皇上了，你看咱们都哥们儿，是不是？那一下不全起来了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就这么的，赵光义暗中联系了好多三军将士，另外跟这个部队偷摸的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现在不想保这柴宗训了，啊，大伙同不同意保这赵匡胤？他当了皇上，大伙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当兵的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哪头硬跟哪头跑。那既然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拥戴赵匡胤做皇上，那我们那就跟了吧，啊，就起哄。早已准备好了龙袍龙披，这都准备好了。哎，天头一亮，这赵光义领这些武将这就来到赵匡胤的这住处的门口，先弄出点刀枪声音，这切着咔着切着咔着把他惊醒了。随后赵匡胤一出来，大伙呼啦全跪下了，龙披就给披上。赵匡胤也明白啊，我有今天这也是我弟弟的功劳啊。各位，我哎呀，我受先帝之委托啊，病榻前托孤，让我福保佑主，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先帝吗？就是那意思，我对不起柴荣。大伙看了一眼赵匡胤，万岁呀、啊，还什么对不对起呀、啊？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百姓，你也得当这个皇上，我们集体的拥护您。我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当两天的。何止当两天啊，他们老赵家当多少年呢，那家伙大宋朝。

王宫围上了，呜呼呦就把那宰相范质他们家围上，立刻打金钟撞金点，鸣声三下，文武百官都来了。再看赵匡胤穿的这皇上的衣服，穿的龙袍，是披的龙披呀，手拿的宝剑，在众将士的簇拥下坐在了八宝金殿上。这文武百官吓坏了，这怎么事？这是这换人了呢？我在这跟你，我什么话？边上潘美擦亮把宝剑拉出来，都跪下，喊万岁！万喊什么？喊万岁！由今天开始，本公司换总经理了。这后周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法人代表就赵匡胤。啊！大伙儿啊，才明白，篡位了，夺取政权了。有的那朝中大臣，那都是后周的老臣呢、啊，原来都是开国皇帝郭威的部下。一看赵匡胤这么干，是气满胸膛，破口大骂：“啊呸！赵匡胤呢？你还是人吗你？啊，你拍拍脑瓜门子，你拍拍前胸，拍拍你的脚后跟，你由头到尾的，你琢磨琢磨，你想一想啊，你是人吗？你小子，当年你流浪汉呢？你是啊，你唱的流浪歌。”啊！你打的流浪板，拿的流浪碗，穿双流浪鞋，你来到了京都，遇到了郭威，郭威对你有知遇之恩呐。随后，咱们先帝柴荣对你多好啊！你是托孤之臣呐、啊。你现在你篡位了，你夺了幼主之位，你小子啊！这大臣刚要往下再骂，后边站了虎将潘美。啊！啪！就这么一剑，脑袋给剁下了。跪跪跪，都跪！喂喂，有那大臣怕死的，立刻咕咚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潘美用剑尖点指，都喊喊万岁！哎，万岁！一家伙给喝住了。随后，赵匡胤宣布国制：现在我就是皇上，你们就得听我的。我一定爱民如子，一定对你们好，把你们的方方面面的待遇都提升上去，你放心吧。连蒙带唬，连打带吓，大伙承认了赵匡胤是皇上。随后赵匡胤就来到后宫，他先见谁呢？先见柴宗训少主的母亲福皇后。这福皇后早已经知道了，怀里头抱着柴宗训7岁的小皇上在那直哆嗦。赵匡胤进来了，行起君臣大礼，给福皇后跪下了。就为了国家，为了社稷，我不能不这么办，也请您原谅。福皇后一看赵匡胤说得非常恳切，那也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事情到这种地步你还能怎么样，人家手里有家伙。另外后边的虎将都虎视眈眈，瞪眼珠子看的，要倚着别人啊，别人就劝赵匡胤把这柴宗训给他杀了得了，斩草除根。不行，赵匡胤想，我这都对不起柴荣了，对不起先帝了，我再杀人的儿子那更不是人了。所以赵匡胤下令不许伤害这母子。赵匡胤把话说完了，福皇后点了点头：“匡胤呐，我同意让宗训让位于你，多谢皇后。”这就立刻，福皇后抱着柴宗训给赵匡胤行起大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赶紧请起。”赵匡胤就下令了：“由我这一代开始。”不管我的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哪一代，对人家老柴家必须得好。而且赵匡胤封柴宗训为郑王，封了个王，给了块封地，吃的喝的穿的带的裤衩背心加袜子都由大宋朝供给啊。所以这历代啊，就是宋朝的历代皇上对老柴家都非常好，原因就是赵匡胤下了死命令，
这个命令谁

0: 也不行违背。那么赵匡胤就顺顺当当当上皇上，那范质那宰相宰了，当场就给杀了。赵匡胤当上皇上，建国号为宋，这就大宋国成立。那么定都呢，在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历史上，这个宋被称为北宋。那么还有南宋，让我一点点往下讲。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他一看这个天下割据势力林立，所以赵匡胤就带领的人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他制定了一个统一全国的策略：先南后北。这南方有不少小国，哎，这些国家，你像南唐，这个南唐是后主叫李煜，那著名的皇上。 著名的诗人皇上，就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朱兰玉砌应犹在，只是朱彦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哎，这首虞美人的词，就是那李煜做的，南唐的一个皇上。 可这皇上光会作诗作词，就这国家的管理的不咋地。结果呀，赵匡胤带领雄师是横渡长江，攻破了南唐国的国都，就瞪眼珠子把李煜给抓住了，给养起来了。后来李煜忧郁而死。李煜这一生当中做了好多诗词，他的诗词大部分都是伤感情调的。 因为他本人呢就是个伤感诗人，那么这个赵匡胤先灭了南平、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这南方的小国全整躺下了，都归宋朝了。他回首北望，还有北汉呢，所以啊，他带领大军又去打北汉，北汉灭了。 在这燕云十六州之地，有一大辽国，这个辽就聊不上去了。这个大辽国占据是燕云十六州，兵强马壮。燕云十六州是哪儿？就今天北京河北之地，这个地方属于燕云十六州，原来属于中国的地盘。后来，在唐朝末期，有一个晋朝的开国皇帝叫石敬瑭。 原来呀，他也是唐朝贵族当中的一员。结果他就在唐朝末期，他就称帝了。可他这一当皇帝，别的诸侯就揍他。他为了打败别的诸侯，就请来了契丹族，也就是女真族，就把燕云十六州让给了契丹族，说你要帮我打仗，我把这地盘就给你。结果呀，这燕云十六州就落到了契丹族的手中。 这个契丹族的首领叫耶律德光，这小子是能杀能打，能拼能干的。所以这个赵匡胤把北汉打灭了，就这个大辽国就打不了他。为什么呢？兵强马壮啊，人家不光他打不过呀，他往下那几个皇上哪个也没把这辽国给收服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那么这个赵匡胤一看打这个辽国打不了怎么办呢？还得养精蓄锐啊，等一旦自己强大了，然后再揍他。他就对这个契丹采取了防御的态度。哎，我不打你，我先防了你。那么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他心里头也有想法，有病，什么病呢？心病。这个心病不是一般的病。
1: 没啥事他就琢磨为什么我能当上皇上。原因就是我兵权在握呀，拥兵自重。众将官就给我来了个陈桥黄袍加身，所以他对手中有兵权的这些人，他特别加小心。他拿眼睛一看，手握兵权这些人，都是他的过去铁哥们儿。 都是铁子，可过去是铁哥们儿，在一起吃喝玩儿，现在我当上。

0: 皇上呢，见面还得给我跪下，他们心里肯定有什么想法，万一生疏了，哪天他们再找个别人给他来个黄袍加身，那人再当皇上，再把我推翻了，把我架空了，这不行。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心中就直打鼓，怎么办？他有这么一个近臣，这个人叫赵普，给这赵匡胤当宰相。哎，他就跟这赵普商量，赵普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万岁啊，你想的确实是对，不过这个兵权你要是愣拿，恐怕拿造反喽，你就得想点招，用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他们的兵权拿回来。好，赵匡胤就想了个招。这一天，也就是公元961年七月初九的晚上，赵匡胤说，我今天是生日啊，大排宴宴。大伙一琢磨，怎么是你生日？对嘛，前两天好像过完了。哎，你也别管那个，皇上请客，大伙该吃吃，该喝喝，哗，全来了。都是这些武将们手握重兵的人物。这赵匡胤就有点喝多了，挨个给倒酒。各位啊，咱们在一起忙活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一个平安过日子吗？现在天下已然全得下来了，虽说现在还有燕冀16州没有收复，那是早晚的事儿。不过现在天下太平，马放荒脱，大伙当初跟我打天下就是为了一个太平，那现在都太平了，大伙还在军中这么操劳干什么呢？啊，所以啊，不要太为我操劳了，该享福享福吧，该乐呵乐呵吧。啊，我呀，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呀。那么我想来想去，我对不起大家呀。你看天下太平，大家还为我这么操劳，我这心里实在过不去啊。你们呢也累了，我说你这么的，我给你地房子子孙让你们享日福啊，你看怎么样？各位，这里边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也就是那石守信听明白了。哎呀，他一琢磨眼前的形势，皇上这是让我们交出兵权呢，可如果要不交，恐怕连这门都出不去，交就交吧，既然都到这种地步了，别的什么也不能说。这个石守信第一个往起一站，万岁，嘿嘿嘿，你正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让我们这个心里头啊，咋这么暖烘烘的？说句良心话，我们也不愿操这个心，早就想把兵权交给皇上，你愿意给谁管就给谁管，与我们都没关系，天下也打了啊，我们就是回家享福去。大伙一看石守信这么说，都跟着，行行行，我们也交，我们也交，七言八语这么一吵吵，大伙把兵权全交了。这就是在宋史上有名的叫杯酒释兵权。你看别的朝代，那家伙要想皇上把大臣手中的权力拿来，不是杀就是砍就是剁，赵匡胤没有，就几杯酒下肚，就把这个兵权抓在了手中。可万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20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2: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1: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2: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1: 王军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军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大小战场无数，南方的小国收复了，那么北方呢，还有一个北汉和辽国，大辽没有收复。但是太祖赵匡胤心里琢磨，早晚的事儿，说不上哪天，等我兵养足了，马养肥了，我就把你收拾了。这个赵匡胤有个弟弟叫赵光义，这个人特别有头脑，特别精明，所以军国大事太祖赵匡胤呢都交给自己这个弟弟赵光义来办理。那么赵光义也是尽心尽力的为哥哥办事，但赵光义为人非常果敢，处事明断，而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当年陈桥兵变，给这个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让太祖赵匡胤称帝，那就赵光义的想法。要没有赵光义，也办不得那么顺利，赵匡胤也不能那么顺利当上皇上。所以他当上皇上之后，没啥事就跟自己这个弟弟说：“兄弟，哥哥现在是皇上了啊，咱俩是一奶同胞啊。”我做两天皇上，改明你做啊？不，赵光义这么挥手，哥哥你好好为国家操劳，给百姓办事就行了，谁当皇上不都咱哥们呢吗？您呐，别多想别的。所以赵光义没啥事就安慰哥哥，您不要想别的，不，将来我做两天，你做完了，咱们那下边那弟弟继续做，咱哥几个轮流做，等多人做够了，再让咱们的下一代做。但这个赵匡胤呢，他有点惧怕这个赵光义。怎么说呢？赵光义有正事儿啊，这个事儿要对，他坚持到底，绝不给你任何人面子。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就不愿意出宫了，啊，成天在后宫享乐。他的原配夫人就是白马镇定亲那个贺氏已经死了。这个赵匡胤见到郭威之后，前文书我不说吗，他投奔郭威，给他了一个官。郭威兵变当了皇上，赵匡胤当了御林军的头，立刻赵匡胤就到白马镇，就把这贺氏娶到家中来了，可没想到死了。然后他又娶了个姓王的女的，这姓王的还真不错，赵匡胤当上皇上了，这姓王的被封为皇后，也说不上命薄福浅呢还是怎么的，死了。现在他娶这老婆，也就是大宋朝的皇后，姓宋，宋皇后。可有一点呢，现在这个赵匡胤对这个宋皇后不是那么宠爱了，因为他最宠爱的是一个嫔妃叫金城夫人。哎呀，这个女的长得这个漂亮，妖艳十分呢，把个太祖赵匡胤给迷恋的了不地了。另外这个金城夫人是能歌善舞啊，那小腰条一摆，你多大老爷们都给你迷倒了，就这么个女的，而且还愿意喝酒，竟跟赵匡胤喝花酒， 喝完了之后，那能办理国事吗？所以赵光义就劝哥哥太祖赵匡胤，咱们刚刚打下天下，哥哥呀，你可不能迷恋女色呀，你这么整可不行啊，这国家不乱套吗？历代亡国之君，一因女色，二因酒，乱政。兄弟，没事儿没事儿，金城夫人多漂亮啊！赶明啊，哥哥也给你找个好的啊。大哥，听我一言之劝吧，啊，你把这金城夫人呢，干脆给他发送了，送到民间去，乐嫁谁家？那可不行，那是我的心尖儿，我的宝贝儿，那还了得？赵匡胤说什么不干，但是好多国事都耽误在这个金城夫人的身上。这个赵光义几次劝，这个太祖都不听，依然迷恋这个金城夫人。有一天，太祖赵匡胤宴请群臣，在后边的御花园，哎呀，大伙划拳行令，喝得正高兴的时候，而且太祖赵匡胤还把这金城夫人叫出来了，干什么呢？在现场给表演舞蹈。哈家伙，这金城啊是卖弄风骚啊，好家伙，这顿跳赢得了阵阵掌声。赵匡胤就把这酒壶拿起来了，就来到了赵光义自己弟弟的面前。弟弟，来来来来，他就给这赵光义倒了一杯。兄弟，喝进去啊，把这杯酒喝进去。大哥，我不喝酒，我喝不了酒。哎，这怎么话呢？啊，哥给你倒酒，你喝，喝。我实在喝不了，你必须得喝。我是你哥哥。赵光义一琢磨，你看这多为难，你说，我不能喝，他非得让我喝，他是我哥哥，另外还是皇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啊，大哥，你要如果让我喝呀，也行。看见没？他拿手一指，那个边上有一片花丛。这个赵光义就用这手一指，大哥，你要让我喝也行。看见没？那花丛当中最鲜艳的那朵花，你让金城夫人给我摘来。啊，哎哎哎，行啊，这有什么呢？太祖赵匡胤一挥手，我说美人啊，你去到那花丛当中，把那最鲜艳的那朵花给我弟弟摘来。是。皇上，这金城夫人漫山柳条细腰，摆动三寸锦莲，晃晃悠悠就奔那个花丛去了。这个师姐再看赵光义，一顺手就拿出一张弓来。这边上啊，因为他们都是武将，这武将喝点酒就好舞刀弄剑的。太祖赵匡胤也知道这些武将们喝完酒了，一会儿就耍大刀啊，射箭什么，这都是玩乐呗。这边上有个兵刃架子，上面有一张弓，赵光义就把这弓拿起来了，拿过来一支箭，弓拉四满月。一开始啊，他往别的地方比划，那意思要射别的地方。这金城夫人就到那花丛当中了，一伸手就把这花摘下一朵来，刚往起站领兵，赵光义这箭歘一掉个，噗啊！一声惨叫，金城夫人是死在花丛之中。啊！我连皇上带着些大臣们吓傻了。我赵光义把这弓啪往地上一扔啊！来到了太祖赵匡胤切近，这个赵匡胤呢，现在已然懵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心中琢磨怎么事儿？我这弟弟怎么把他射死了呢？他，再看赵光义来到太祖面前，往下一跪，抱住哥哥的大腿，是嚎啕大哭：“哥哥，你是逼小弟不能不这么办呐！”哥哥呀，咱们打天下不容易，您现在是皇上，你贪恋美色，不务正业，误国事，你辜负

百姓对你的希望，小弟不能不出此下策，杀了这个女人，解脱你，万望哥哥原谅小弟。这个赵光义这一哭，赵匡胤站那儿，哎，他们哥们之间那感情太深厚了，小时候在一起，那吃一个奶长大的。哇，再一扒的嘴，一听赵光义说的都是言之在理呀、啊，人家说的对，这个金城成天缠着我是有点误国，可这玩意儿也太可惜了。众大臣全过来了，全都跪倒，王爷说的对呀、啊，因为赵光义是王爷，我们全站在他的一边。赵匡胤一想，这怎么办？死就死了吧，还自己的亲弟弟，人家说的也在理。赵匡胤不是不懂事，好兄弟，不怪我，不怪啊！来呀、啊，厚葬金城夫人吧。哎，厚葬了金城夫人，就由这一点事儿上来看，那一般的，你给我射死了，你别说你是我弟弟，你就是我爹，你把那美人给我整活了。你看这玩意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劝赌不劝嫖，劝嫖两败交。有多少父子兄弟为了一个女人而翻脸大动干戈的，可是就由这一件事上说明赵光义有正事，所以就因为赵光义有正事，这个太祖赵匡胤是格外对自己这个弟弟是尊敬，尊敬也就处于一种内心不怎么的有点惧怕，说弟弟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种惧怕就说明赵光义是有正事的，人家说那都对，让人佩服，所以太祖赵匡胤对这个弟弟那得是敬仰三分呢。转眼之间就到了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976年10月19日这一天，太祖赵匡胤就在自己的寝宫里头闹心，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心呐、啊，来回翻个，来啊，万岁，白酒，把我弟弟找来，我们哥俩要喝点。哎，这就赶紧到王府把赵光义请来了。赵光义一进来，先要给哥哥行其君臣大礼。别，咱们这都亲兄弟，坐下。光义啊，我这两天不怎么事儿，这心就把抓如常的，就那么揪子，什么滋味呢？就是，哎，就这滋味，你说这个滋味，他能好受吗？他谁要有着这个滋味，谁不好受啊？说书的要有着这个滋味，他不好受；听书的要有这个滋味，他也不好受啊，对不对？所以我当皇上的有着这个滋味，你说他能好受吗？所以啊，我就把你找来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滋味？大哥，你就日夜操劳点，你这人呢，他一天都有三不顺，明白吗？来，咱俩喝酒，你把心放宽点，什么事想的不要那么太烦恼，好事会有的。来喝，俩人就开喝。这是寝宫，哥俩喝酒还得商量点国家大事，所以就得让那宦官宫女都出去，大伙都站在门外，就隔着这纱窗，也听不见里边说什么，也不知道哥俩在捣鼓什么。有一个太监呢，就站在这门口，眼见又睡着了，要不是里边传出这么一声来，他准睡着了。刚似睡不睡，不睡还就迷迷糊糊，要进梦乡不进梦乡的时候，就听里边啪，就这么一脚，把这太监整一激灵。我里边传出了这种声音，好自为之，好自为之，汤汤汤汤，好自为之。说里边到底什么声音，这个我跟各位听众说一下，不但我本人不知道，
史学家们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声音。我查遍了中国通史、宋史、历代史鉴，就对里边传出这个声音在宋史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破解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发生。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啊，因为由这儿演变成了一种说法，一种说法，共计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赵光义醉眼朦胧的喝多点酒，酒后失态，一看太祖身旁站这么一个宫女儿漂亮，上前就拉呀，结果那太祖看不下眼去了，拿个金斧子打这赵光义。这一种说法，这声音就是那斧子碰到那墙上，嘡！哎，这声音是这么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光义为他哥哥驱邪，因为太祖不说了吗？自己闹心，这心里头揪子，他拿这个斧子凿这个地，驱邪，出现了这么一种声音。还有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赵光义是金簪刺死赵匡胤，说哥俩喝喝酒打起来了，噗，把他哥哥扎死了。这个是哪一种说法呢？就是传奇小说、民间故事，还有一些说书的艺人这么说。那么这个呢，绝没有历史的考证。反总言之一句话，这砰的一声是个谜。简单解说，哥俩喝到半夜，赵光义啊，穿上衣服，哥哥，我回去了。好了，我不送啊。赵光义一走，太祖赵匡胤是合衣而卧，躺在床上。赵光义刚到家，刚要躺下，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就砸门。谁啊？赵光义的王府管家二老就一嗓子：“我们是皇宫的，皇上有命，速请赵王爷急速进宫。”啊！赶紧大门打开，外边来了好几个宦官打灯笼。赵光义一听，怎么的？我哥哥急速的让我前往宫中，什么意思？看过去吧。刚离开，这就急忙二马投堂回到皇宫，到了太祖床前，太祖已然咽气了，死了。赵光义伏在床头是嚎啕大哭啊，惊动了后宫。这宋皇后来了，就是赵匡胤的正印夫人正宫皇娘，领着儿子，俩儿子，一个是赵德昭，一个是赵德芳。这个赵德芳是谁呀？杨家将的小说里不有个八千岁吗？八王千岁赵德芳，有挖面金简啊，上管天子，下管文武群臣，哎，就那个。宋皇后嚎啕大哭，也是哭完了，谁来继承皇位啊？太祖赵匡胤死这年是50岁，暴病而死，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谁来继承这皇位？最后宋皇后说了：“光义啊，就得你来继承这皇位啊，因为你哥哥活的时候不说过吗？说由你来继承这万里山河。”现在孩子还小，我们母子就依靠官家了。这官家呀，就是对皇宫内部对皇上的尊称为官家。赵光义沾沾眼泪：“嫂子，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哎，赵光义继承了大业一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太宗赵光义。那么这个赵光义究竟是怎么继位的？这个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呢，这个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有一天呢跟他母亲谈话，就是杜氏，现在是皇太后，他跟这皇太后谈话，这皇太后就问这赵匡胤说：“将来谁来继承你的江山呢？”赵匡胤说：“当然我得给我儿子。”这个杜氏就说了：“这不行，你儿子还小啊，
你做完江山，你把江山给你弟弟，你弟弟做完了，再给你

0: 下一个弟弟，你们兄弟轮番做完了，然后你再让你儿子做，因为那时候你儿子已经成熟了。那么你敢赵匡胤就跪下了，娘，您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所以没啥事儿，赵匡胤就捣鼓说，我死之后，我就把我的位置传给我弟弟。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赵光义是晋王，被封为王爷了，手握重兵，所以他哥哥一死，他进入皇宫，这个宋皇后，也就是赵匡胤的夫人，一看，大势已去，这是自己小叔子，所以迫不得已把皇位就给了赵光义。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这位赵光义是坐到了皇上的宝座。那么，也就是太宗的统治开始了。他首先要发兵攻打大辽国，这杨家将也就在这儿出事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最喜欢唱戏。
4: 您好戏唱戏？
3: 哎，专门研究戏剧。
4: 是啊，
3: 戏剧专家嘛。
4: 哦，都成了专家了
3: 啊。您没注意？
4: 没有吗？
3: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4: 嗯，
3: 那就说我呢。
4: 哎呀，
3: 真的，
4: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3: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4: 是啊，
3: 从小就爱看戏。
4: 哦，
3: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儿就去看戏。
4: 嗯，
3: 小两首回来就唱。
4: 哪唱啊？
3: 教室里唱。
4: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3: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4: 咦，这倒热闹啊！
3: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4: 哦，还喜欢你？
3: 哦，对我非常注意。
4: 啊，
3: 每天都让我罚站。
4: 是得让你罚站呐。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3: 是啊，最喜欢唱戏。
4: 嗯，
3: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4: 是啊，
3: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4: 你好戏这个吗？
3: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4: 您爱好艺术啊？
3: 最怕考试。
4: 怎么？
3: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4: 要不弄小抄呢？
3: 那不及格了。
4: 你速成不用功啊？
3: 可以分考什么
4: 啊？
3: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4: 哦，别的课程呢？
3: 那就差了
4: 啊。
3: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4: 啊，
3: 顶多60分。
4: 60分？
3: 嗯，
4: 那将将及格呀。
3: 算术最糟糕。
4: 多少分？
3: 30分。
4: 30分
3: 啊？
4: 那不及格呀。
3: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4: 嗯，
3: 我就从事戏剧。
4: 哦，
3: 一直到现在。
4: 是
3: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4: 了。哦，
3: 所以我对戏剧有、
4: 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3: 50多年
4: 啊。50多年？
3: 哎，所以我对
4: 您，我这跟您说话呢。
3: 嗯，
4: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38了。对，所以我对戏，
4: 哎，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3: 啊，
4: 这怎么意思？
3: 他这个
4: 啊，
3: 就这差点，
4: 差点，这差多了。
3: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4: 是吗？
3: 是吗？连我都奇怪。
4: 这像话吗？
3: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4: 还是的，
3: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4: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3: 啊？是
4: 啊，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3: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4: 那好了
3: 是吧？
4: 那好了。
3: 我研究京戏是7年。
4: 哦，7年。
3: 研究话剧是8年。
4: 8年。
3: 这多少年？
4: 7年加8年，这15年呢。
3: 嗯，
4: 你要7815吗？
3: 不，7856啊。
4: 哦，乘法呀。
3: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4: 可不加法吗？
3: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4: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3: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4: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3: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4: 这不像话。
3: 这说笑话。
4: 哎，
3: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4: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3: 哎，还不错
4: 啊。
3: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4: 哦，
3: 得一个博士学位。
4: 什么博士？
3: 戏剧博士。
4: 哦，戏剧博士。
3: 哎呀
4: 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3: 当然了。
4: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3: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4: 啊，发表过了吗？
3: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哦，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4: 嗯，
3: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4: 哎呀，
3: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4: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3: 主题啊，是戏剧 与水利的关系。
4: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3: 啊？哎，有密切关系啊。
4: 怎么？
3: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4: 哦，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3: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4: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3: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4: 啊。是啊，
3: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4: 对呀、啊、
3: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4: 嗯
3: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4: 是啊，
3: 比如演武家坡，
4: 哎，
3: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4: 嗯，
3: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谷菜。
4: 是啊，
3: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4: 哎，
3: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4: 哦，
3: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4: 嗯，
3: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4: 嗯，
3: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4: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啊、
3: 翻译怎么说？
4: 嗯，
3: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4: 啊是谁呀、啊、
3: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4: 这不像话，
3: 就说是不合理嘛。
4: 哎，
3: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4: 没有了。
3: 哎，艺术完整了吧？
4: 对呀、啊、
3: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4: 哎呀，起了作用了。
3: 还分析了很多事。
4: 哦，
3: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4: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3: 话剧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4: 是啊，
3: 有很多地方不同。
4: 什么地方不一样？
3: 道具。
4: 道具。
3: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4: 哎，
3: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4: 那是啊，
3: 短样也不行。
4: 它是应用的。
3: 京戏就简单了。
4: 京戏呢，
3: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4: 就全行了。
3: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4: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3: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4: 还能当别的吗？
3: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4: 嗯，
3: 这就是个桥。
4: 哦，
3: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

0: 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嗯，
0: 多好看呢、啊！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来也康康切不苍切苍，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那
1: 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来也康康切。怎么这不行？
1: 倒吗？这倒不好看了、
0: 嗯，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啊。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头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吧。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千官，
1: 嗯，
0: 下千官，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个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
0: 儿，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啊，
1: 进不来了。
2: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是吧？那就是门吧。哎，
2: 还有的地方不同啊？
1: 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2: 吃喝也不同啊，
1: 表演吃喝啊。
2: 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哦，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2: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2: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哦，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2: 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饭菜都准备好，导演一看齐备了，喊一声预备开始。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2: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这还得吃啊。
2: 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2: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那不是
2: 不是。
1: 表演吃真吃，
2: 喝也真喝。
1: 喝呢，
2: 拿起酒杯来。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2: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2: 一表而过。说得挺阔气。
1: 怎么说？
2: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2: 其实什么也没有。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请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扛隆切一个勒筐。死了。
1: 怎么样？
2: 饱了。
1: 饱了。吃什么了？
2: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2: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啊？真来色菜一汤。来个香酥鸡。来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2: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2: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2: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2: 老生一哭是这样。娘

0: 是这么哭。
1: 青衣花旦是这样。
0: 对呀、
1: 这也叫舞台上。话剧电影里边的哭，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0: 不一样了。
1: 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并且把它缩小了。
0: 怎么倒缩小了？
1: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不能真哭，很大哭。
0: 怎么不能大哭啊？
1: 大哭它不美啊。
0: 大哭显得真实啊。
1: 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0: 怎么
1: 大哭啊？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啊，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
0: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1: 那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你看电影那白毛女啊，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0: 可不是吗？
1: 那就行了。那就真实。
0: 对喽。
1: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啊。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不够使人满意。
0: 是啊，
1: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一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0: 怎么哭？
1: 他这味儿，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骂，骂，完了
0: ，
1: 就这样。
0: 是哭是不真实？
1: 这还是男演员。
0: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0: 就这么哭啊？
1: 这就是这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0: 是啊，
1: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0: 对呀、
1: 应该这么擦吧。
0: 是啊，
1: 擦眼窝。是吧？这都可以吧？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0: 怎么擦？
1: 总是这样。
0: 您等等，他不是擦眼泪吗？
1: 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1: 据我想啊，不能擦。
0: 怎么不能擦呀？
1: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0: 啊。是啊，
1: 一擦就坏。
0: 怎么？
1: 你要真这么擦，揉完了你再看呢，成熊猫了。
0: 这好吗？俩黑眼圈，
1: 那绝对不好看。
0: 对，这是表演哭，
1: 笑也不同。
0: 笑呢？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0: 这倒是差不多。
1: 精细的笑是夸张的。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0: 怎么笑？
1: 是这样。
0: 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台上。台下没有人这样笑。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0: 全场人全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0: 这位倒是笑了。
1: 那别位就吓跑了。
0: 说的是呢。这就现在舞台上。
1: 台步也不同。
0: 表演台步。
1: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0: 是啊，
1: 也穿厚点靴子。走起路来是直步。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0: 对啊，
1: 美啊。
0: 好看，
1: 在舞台上显着美。
0: 是，
1: 可是要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0: 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1: 这么走。
0: 那也好看呐。
1: 那好看。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0: 全这么走，
1: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0: 对，就是慢点儿。
1: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马还迈方步啊？
1: 没有真马呀。
0: 那么以什么代表？
1: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0: 马鞭子。
1: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0: 怎么个动作？
1: 你看，下元旦。

0: 走过来，到这街边搬砖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对吧？
1: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您瞧一下，
0: 这样，

0: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1: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0: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100万字的诊断说明。
1: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2: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3: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2: 一所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0: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知书买拐，摸得够呛，丢了工作，跑了对象，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我也卖拐，哪里来的鬼王子，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前了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道道多，去你卖拐去，你卖车，卖车了，
0: 拐了，
1: 谁买车了，我脑大脖子粗吗？
2: 别着急，这回轮椅有销路了。
1: 人家腿都好了，
2: 腿好了，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
1: 快走吧，
0: 你快走。
2: Hello，
1: 兄弟，兄弟，你干啥呀你？
0: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非常对不起。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我激动，你把我坑苦了，知道不得？啊，我老婆也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
1: 去。兄弟，别，兄弟，那啥，你把拐给我们，把钱给你，咱回家吧。
2: 你别跟他掺和，过来。请问这副拐回去煮多长时间？
0: 我煮啥煮啊，压根没病。
2: 完了完了，我最担心这事儿发生了。
1: 不是，你说当时我不让你卖拐，你不信话，你说这咋整？
2: 媳妇儿，他完了，你看看变化多大，这一年往上看。
1: 你要说有变化吗？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你看看什么？就连我媳妇都能看出来。你知道因为啥吗？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你的病毒往上转移，已经到了大脑。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就好比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速前进。现在已经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是不是该要让我走两步啊？
2: 去年走两步瘸没？
0: 瘸了。
2: 跺两脚麻没？
0: 麻了。
2: 请问为什么？
0: 你忽悠的。今天不用你忽悠了，我跟你走两步，你不是爱看吗？我跟你走两步，嗯，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可是我今年好了，哎，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还能大跳，哎，大跳，哎，大跳，我给你画一个，
2: 看着吗？不但脑袋不好，而且精神还有问题。
1: 他比去年欢实多了啊！
2: 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
0: 没问题。
2: 现在我请问你个几个事儿，如实对答。
0: 你说，
2: 你现在脑袋大声说话是否迷糊？
0: 不迷糊。
2: 眼睛。冒不冒金星？
0: 不冒金星。
2: 好，我试一下就可以了。
0: 好，今天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目的就是当众戳穿你。
2: 好，这样，深吸一口气，大嚎一声，吸气，吸满，吸，吸，好。别停，看你气有多长，我判断判断就得。别停，停，迷糊吗？
0: 没迷糊，
2: 没迷糊咋晃了呢？
1: 不是，咋迷糊了呢？
2: 他咋迷糊了？喊缺氧了呗。
0: 我告诉你媳妇儿，
2: 这是身体好的，告诉你这事上医院了，知道不？迷糊吗？
0: 没有，
2: 没有，搁那划拉啥呢？
0: 冒金星了，怎么的？
2: 冒金星。哎，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
0: 你别整那个，就咱这个智商抠出来上秤腰比你多二斤。
2: 那好，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你来，
2: 这样吧，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
3: 没问题，
2: 看看你的脑子是否好使。
3: 好，
2: 会学话吧？
3: 没问题。
2: 我说开始，我媳妇说啥你说啥，明白不？
3: 来者不拒，
2: 开始。
1: 啥玩意儿？
2: 就平时咱俩玩的玩意儿。
1: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
3: 就这么这句就开始
2: 什么叫学话？
3: 行，明白？
2: 重来。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吗？
1: 老头他又错了。
3: 没错，
2: 错。
3: 刚才我给你
2: 错。我媳妇说老头子他又错了，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
3: 这一句就开始悬啊。
2: 对。
3: 那行行，我跟你说，你别整这个，你这是蒙人的。你这么的，你要来咱就来智力测验，咱来正规的，就来电视台里有那个。来转来正。
1: 别整。姑娘，你快回家吧，你别
2: 回家。那这样。我给你出三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
3: 你别整三岁的，有能耐你整四岁的。
2: 四岁行啊，
3: 五岁的不在、啊、
2: 你看着吗？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咱还怕他干啥？做准备，
3: 来，
2: 请听第一题。
3: 说
2: ，Number One，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3: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
2: 错，媳妇你。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2: 错。我们说，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
3: 这算错的，你算错的还等于六呢？
2: 是。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
3: 你再来一个，我找个窍门了。
2: 请听第二题。
3: 说
2: 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
3: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2: 错，媳妇答。
1: 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2: 正确。
3: 你是出生就生啊？
2: 那请听题。
3: 你来。
2: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3: 八个猴。
2: 错误。
1: 俩猴。
2: 正确。
3: 怎么的？
2: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
3: 骑着呀，
1: 骑马那个骑。
3: 你这是谐音，你这骑着
2: 谐音。
3: 你再来一个。
2: 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
3: 你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1: 别打了，
3: 你别。
2: 请听题，
3: 说
2: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1: 俩猴。
2: 错，八个猴。
3: 怎么的呢？
2: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
3: 八个猴。这回骑骑个吧。那树受得了吗？那个。
2: 你别管树受不了，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
1: 别打了，你打不上。
3: 你别，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
2: 来，请听题。
3: 说
2: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3: 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
2: 错，媳妇打。
1: 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
3: 为啥担心？
2: 就你那样还长腰，长腰上那叫闷头。
3: 那长腰，哎呀，
2: 屁股那叫火疖子。
3: 怎么回事？哎呀，我。你
2: 这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
3: 我不承认。我
2: 现在有法调理，我马上就给你治好。
3: 怎么治？
2: 你把脚离地，你脚不离地它永远不行，一离地你指定打上。
3: 我怎么离地啊？
2: 你试一试，你找个地方看看吧，自己就找去了。
3: 不着急。
2: 坐好了，
3: 你别
2: 脚抬起来，请听题。
3: 说
2: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3: 算错的情况等于三。
2: 耶、yeah! ，恭喜你答对了。你说发现没？对了，因为你俩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3: 我站起来，来一个。
2: 说一位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到电视砸去，只听啪嚓，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3: 因为电视质量好。
2: 错，
1: 因为没砸着。
2: 正确。
3: 你没砸着怎么咔嚓一下呢？
1: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2: 就你这智商！
1: 呀，你快回家吧，兄弟！
2: 你别
1: 干什么？
2: 请听题：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
3: 啪嚓砸地上了。
2: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3: 哎呀！ 现来的。
1: 你别打了你。
2: 请听题，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砸车了，为什么？
3: 因为这个司机爱好动物。
2: 错。
1: 他把猴变成当红灯了，你这
2: 笨。你说，哎呀，我这不行，哎呀，这我脑袋怎么的了？那猴给我糊的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我是
1: 真
2: 是，你再试一下吧。你说，注意，树上蹲个猴，
3: 猴屁股当红灯了，
2: 恭喜你。
3: 哎，你别不对，不对啊，大哥，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2: 是吧？
3: 不对啊。
2: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啊，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3: 好，
2: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3: 你说，
2: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3: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2: 错。二。
3: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2: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还？
3: 哎呀，你三三
2: 不行，你坐下。你加一在什么？
3: 这个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2: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3: 哎呀，我
2: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
3: 你别
2: 下去，下去，
3: 大哥，大哥，
1: 下
3: 回家了。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我多少钱？
2: 先别掏钱。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3: 是吗？那是好，谢。
2: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3: 好，
2: 400块钱。
3: 好。
2: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急不住了。
3: 没问题。
2: 下次啥我都不卖。
3: 没问题。哎
2: 呀，说涛涛
3: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1: 看。大宝，那就不少了。
3: 行啊。
2: 戴表的，戴啥表的？
3: 戴什么表呢？别这样，
1: 你就赖我，
3: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1: 是的，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3: 大哥，
2: 我跟你说，你就别这样。
1: 我没说要表。
3: 大哥，
2: 不行不行，
3: 大哥，大哥，
2: 太有笑话了。
3: 大哥，不行，大哥，不行，大哥。你来，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
2: 回去好好养病。
3: 好
2: 啊，一年就好。
3: 好了，
1: 就是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
3: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的？我知道我。

0: 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
1: 我走了，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你骗的都可怜。
2: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谢啊！
2: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1: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用啊？
2: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5: 我
4: 英宁，
5: 是我的名字。
4: 为什么我找他做我的搭档啊？
5: 什么原因？
4: 因为我们俩是亲师兄弟。
5: 哎，一时之徒。
4: 哎，而且呢关系也好。
5: 那没错，
4: 打小一块长大，
5: 是
4: 青梅竹马，这么多年过来不容易，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们俩人
5: 等会儿
4: 干嘛？
5: 青梅竹马
4: 不是人都这么介绍俩人好青梅竹马吗？
5: 青梅竹马不能说咱们两个人。
4: 哦哦，那应该
5: 青年男女才青梅竹马，将来好结婚。
4: 是是，
5: 青梅竹马不对啊。
4: 今天是大赛，我有难免的紧张，难免紧张，换一个词儿，换一个，哎，重新介绍啊，我们哥俩这么多年过来，青梅青梅的关系，不容易。
5: 等会儿，啊，咱俩还够酸的哈。
4: 不是，那竹马竹马
5: 不对。
4: 不是，那你说怎么介绍？
5: 说句北京的土语
4: 啊啊，
5: 发小。
4: 哎，我们俩呀是法国小孩一块长大。
5: 哎，行行，怎么这么紧张啊？今天
4: 怎么说都不行，是不是？
5: 发小是从小一起长大。
4: 就从小一块长大，
5: 哎，这对，
4: 就关系好，
5: 那没错。
4: 他比我大三岁，
5: 是
4: 是不是？我记得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
5: 啊，
4: 我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俩是同班同学，我记得有这么一档事儿。你想不想？
5: 我不用想了
4: 啊，
5: 我比你大三岁，
4: 大三岁啊，
5: 小学一年级，咱俩是同班同学。别鼓掌了。我明白了，
4: 啊啊，
5: 说我是弱智呗，
4: 自个儿都承认了，您看没有？
5: 谁承认了？不像话。
4: 这还不像话？
5: 是一年级咱俩同班同学。
4: 嗯嗯，
5: 那我是热爱一年级的课程。
4: 哎，哪有热爱一年级的课程？
5: 我为学瓷实点，你懂吗？
4: 这是留级了。
5: 那有耐心等着你。
4: 蹲班留级，敢吗？敢让我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吗？
5: 你说吧。
4: 敢说。
5: 我哪有什么缺陷？你说。
4: 小时候那作文，
5: 说。
4: 当时我记得老师啊留了一个题目，叫《小明的礼物》。
5: 对，是这题目，哎，没错。
4: 有这题目，当时怎么写的呀？
5: 怎么写的？
4: 他这么写的。
5: 嗯，
4: 小明就是主人公啊。说小明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快到了，于是小明的爸爸和妈妈决定带着小明买个生日礼物。小明看上一个玩具汽车，最后小明的爸爸和妈妈就买了这个玩具车送给了小明。这就是小明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送给小明最珍贵的礼物。有没有这作文？想想
5: 怎么样？我这作文写的
4: 就这作文还给鼓掌呢。
5: 时间、地点、人物，
4: 哦哦哦，
5: 事件起因、经过、结果，
4: 嗯嗯，
5: 交代的非常的清楚，逻辑关系也非常的正确。
4: 哎，就占一逻辑关系正确。老师说这叫什么呀？流水账。
5: 那不就这么一点点小瑕疵吗？
4: 这可不是小瑕疵
5: 啊！
4: 老师说回去啊重写，字数不够，为了鼓励他。
5: 不就让我丰富点词汇，
4: 就是这意思呀。
5: 啊，作文写的生动点，
4: 介绍介绍买小汽车的心情。
5: 对呀，
4: 但是他领会错了，不就我这字儿不够吗？把这名字加长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5: 把名字怎么加长了？
4: 小明就不叫小明了，
5: 我给起名字叫
4: 小明，他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你想这名字，小明俩字，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九个字，这就多七个字。哎，
5: 站格，
4: 爸爸不叫爸爸，
5: 叫
4: 爸爸叫阿多拉诺曼阿吉亚。
5: 对对对对，没错。
4: 妈妈叫亚米纳西纳塔拉。这一家子怎么凑的？
5: 那怎么办？要改名字都得改相了，你懂吗？
4: 第二天再读这作文啊，读出来是又好听又好玩。
5: 你再给各位读一遍。
4: 说小明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这个开始啊。
5: 啊。
4: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
5: 嗯，
4: 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

和妈咪呀，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西纳里亚多拉。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吉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吉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去买个生日礼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一个玩具汽车，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吉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就买了这个玩具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吉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上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非常感谢大家
4: 啊！
3: 一上台就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4: 没错啊，
3: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受到了各位的鼓励，
4: 从这儿走出去的，
3: 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4: 没错啊，
3: 刚才两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为大家表演了一段传统相声，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的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意义。
4: 等会儿，那要是传统相声，您怎么没教过我呀？
3: 因为我没有在思维空间里待过。
4: 那就不传统了，知道吧？
3: 接下来呢，换上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4: 没错，
3: 大家对我可能比较熟悉，我是来自西安的苗阜。
4: 啊，那是他，
3: 这是我的徒弟，
4: 我
3: 木头
4: 啊，是，
3: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徒弟，
4: 特别爱我。
3: 为什么呢？
4: 啊，
3: 因为我打不过他。哎，
4: 您出门别说实话成吗？
3: 身体特别的好
4: 啊。是啊，
3: 刚才巩老师也说了
4: 啊，
3: 相声现在有很多科普型的。
4: 没错，
3: 刚才这二位就是
4: 特别好，
3: 每个领域都应该涉足。
4: 是，
3: 你像我这个人呢，
4: 您
3: 个人比较喜欢历史。
4: 哦，您还喜欢历史？
3: 因为我有时间简史。我爱看那些书啊。
4: 哦，
3: 尤其我们生活在这个西安城。
4: 没错，
3: 7000多年的历史的这么一个城市。
4: 是啊，
3: 每次看到秦砖汉瓦，
4: 哦，
3: 就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
4: 是啊，
3: 尤其我喜欢很多历史的故事和人物。
4: 比如说？
3: 比如说三国里有那么一个人物，
4: 哦，
3: 诸葛亮，我特别的喜欢。
4: 哟，这位可了不得，
3: 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医药学家。
4: 哎，
3: 这么一位。
4: 你等会儿，诸葛亮是个医药学家？
3: 没错啊，
4: 哪儿听来的？
3: 我没有教给你吗？这个历史你还得学，你还得。
4: 我还得怎么着？我还得、
3: 啊。你还得学，你还得。
4: 不是，您说的怎么回事？
3: 你看过三国里有那么一个回目吗？
4: 啊，
3: 诸葛亮知道魏延要反，
4: 是
3: 派谁去收拾的他？
4: 马岱。
3: 没错了。
4: 哎，
3: 这不就是医学家吗？
4: 是。
3: 马岱治魏延。
4: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马岱治魏延，这诸葛亮就是个医学家，
3: 你不了解情况了吧？
4: 你给说说，
3: 马岱叫什么？
4: 马岱叫马岱，马岱叫什么？
3: 那是他本名
4: 啊，
3: 马岱，字丁林，马丁林治魏延，对症下药。你得研究历史。
4: 对，诸葛亮还是个老西医，
3: 研究这些东西。
4: 还有马丁林的事呢，
3: 包括里头很多故事
4: 啊。
3: 观音堂温酒斩华佗，
4: 斩华雄，他和那大夫没这么过去。
3: 哦，司马懿砸缸，
4: 司马光砸缸，
3: 孔子让梨，
4: 孔融让梨，
3: 孔融让孔融，白垩纪就没了。孔融让什么？李孔
4: 哪个孔融啊？孔融，
3: 哦，孔融啊，
4: 孔融4岁让梨。
3: 开个薛小的玩笑。
4: 哎，
3: 薛小的玩笑。你知道为什么爱看这些历史的故事呢？
4: 为什么呀？
3: 研究现代的生活。
4: 哦，历史跟现代还能结合一下。

0: 史是一面镜子
1: 啊，
0: 以史为鉴。最近我正在通过历史的手段研究当下之政。
1: 您通过历史研究现在，
0: 当下之政，现在有很多人有的毛病
1: 啊，
0: 在古代都有。
1: 现代人有什么毛病？古代人都有。
0: 就此譬如说那么一个事儿。
1: 哪位啊？
0: 此譬如说有这种病叫幽闭恐惧症，听说过没有？
1: 哦，这个还真听说过。
0: 您知道历史上谁有这个病吗？
1: 历史上不知道。
0: 孙悟空。
1: 孙悟空他怎么有这幽闭恐惧症啊？
0: 您看，出生在一个石头里头，
1: 对，
0: 一睁眼，
1: 哟呵，
0: 一片漆黑。
1: 你眼没睁开啊？
0: 当时猴就急了，
1: 怎么着？
0: 哎呀，我得出去，我难受啊。
1: 是啊，
0: 摸着
1: 啊，
0: 摸着一把斧子
1: 啊，
0: 举起来这么一挥，啪，就站开了。精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这猴啊就站在中间举着。
1: 那位不是猴，
0: 那位
1: 是他另外一位病友。
0: 谁呀？
1: 叫盘古。
0: 怎么叫盘古了？
1: 有猴玩斧子的吗？好家伙，
0: 就
1: 玩斧子，盘古知道吗？
0: 他待不住，他要出来
1: 啊！
0: 如来佛祖
1: 是
0: 就知道他有这毛病
1: 啊，知道这病，
0: 咵嚓扣五行山底下了，
1: 咵嚓就下去了。
0: 而且您看那九九八十一难里头，全都跟这有关，
1: 是吗？
0: 那个唱黄梅戏的，
1: 唱黄，你等会儿，《西游记》里还有唱黄梅戏的，
0: 拿大铜钵把孙悟空扣进去那个，唱黄梅戏的。
1: 您说那个好像是小雷音寺里边那位黄眉老怪，
0: 就唱黄梅戏的老妖怪吗？
1: 唱黄梅戏的老妖怪像话？
0: 大波夸给扣下去了，72个不是显得壮观吗？
1: 一会儿请一百单八将来好不好啊？
0: 我是想着让他壮观一点，配你去看流星雨刷刷刷全往下走，
1: 这都掉下来是怎么着啊？这都是
0: 后来还有那黄金带、紫金葫芦
1: 啊、
0: 幽闭恐惧症，
1: 是啊，
0: 包括唐僧给他念的紧箍咒、
1: 啊、哎呦，
0: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
1: 等，你等会儿吧。您刚说的是历史人物
0: 哦，
1: 孙悟空是小说里的人物
0: 啊、哦？您觉得这是个猴不行啊？
1: 那可不嘛。
0: 我再跟你说一个，有个人物啊，
1: 说个人，
0: 咱都知道这个故事
1: 啊。
0: 有一个愚公，有人没有？
1: 啊，有。
0: 有人没有？
1: 有。
0: 愚公什么病你知道吗？
1: 什么病？
0: 强迫症。
1: 我头回听说愚公有强迫症。
0: 拿一对
1: 镢头，
0: 往五岳太行跟前
1: 啊，
0: 咵嚓嚓嚓，咵嚓嚓嚓，咵嚓，
1: 移山的嘛。
0: 后来有一智叟，
1: 是
0: 这老太太就劝他，我跟你说呀，
1: 等会儿，智叟是个什么？
0: 叟嘛，老太太就是叟。
1: 那蒯呢？
0: 蒯是打的，哐当铃铛铃铃，哐哐当当当当，花阴山巍峨。
1: 您别花阴山了，没这个啊。蒯是老太太，叟是老头，
0: 不管谁，给老头劝他。你干嘛呢？
1: 啊，
0: 移山。
1: 是。
0: 干嘛呢？移山。干嘛呢？移山。
1: 他在四维空间里移山呢，是吧？
0: 问他呢吗？
1: 干嘛呀？这是。
0: 移山，亮晶晶。移山，亮晶晶。
1: 对，满天都掉星宿，你看流星雨下来了。
0: 嗯。我不跟你玩这个啊。
1: 真是。
0: 你没事，这山你挖得完吗？
1: 是。

0: 你怎么又强迫症了？
1: 一根杵多少钱？
0: 是
1: 一根针多少钱？是不是有病吗？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0: 对，
1: 你别磨了。王屋与太行那还一老头在那移山呢，你赶紧过去，他没女朋友，你去吧。咔，
0: 这位智总是给人介绍对象，这是怎么着啊？
1: 这就是强迫症。当下人都有这个。
0: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这都是传说，知道吧？
1: 啊，
0: 都是传说。你说正儿八经来个人物，历史上的人物，你说一个。
1: 正经的人物也有啊。
0: 啊，什么呀？
1: 半月传，这叫半月传呢。讲的是谁呢？
0: 他没给您拍个半月版的片子。嗯，
1: 什么叫半月版的片子？
0: 什么叫半月传呀？芈月传。
1: 对对对，秦宣王后。
0: 哎，这倒说对了。
1: 半芈八子。
0: 芈八子。
1: 哎。
0: 哎呦，好家伙，还糊锅底呢还。
1: 知道这个吗？
0: 啊，是。
1: 是不是历史上的人物？
0: 不是，这位有什么病？
1: 他没病。
0: 他没病，你说他干嘛呀？好家伙。
1: 但是他有一个玄孙。
0: 谁呀？
1: 嬴政，知道吗？
0: 哦，知道。秦始皇啊
1: 有病。
0: 秦始皇也有病，
1: 密集恐惧症。
0: 你说这玩意儿都新鲜，好家伙，秦始皇还有密集恐惧症？
1: 这我都翻过那个史料啊，我都翻过呀。
0: 哎呦我的妈呀，我拜师我后悔了，你知道吗？这玩意儿
1: 我专门去看的这个，专门看的这个。
0: 是啊，
1: 有一天这个秦始皇
0: 啊，
1: 嬴政
0: 是
1: 坐在咸阳宫中，
0: 没错，
1: 拿着一个抹布。当时呢，
0: 好家伙，这位秦始皇坐在咸阳宫拿着一个抹布，这边就端一脸盆。
1: map 地图。来个 map 干嘛？
0: 你这愣还有外语是怎么着啊？
1: 拿着这 map
0: 啊，
1: 打开之后
0: 是
1: 回头
0: 怎么着
1: 问旁边的人
0: 啊，
1: 历史
0: 是
1: 这个低头上
0: 低头，你看这个
1: 一坨子一坨子的都是啥？
0: 在这刚擦完手，知道吗？
1: 李四赶紧走过来
0: 啊，
1: 皇上，这地图上
0: 您这是赵高吧？
1: 怎么就赵高了？
0: 好家伙，大丞相出来这模样，好家伙，
1: 我不知道宫里人怎么说话呀。
0: 您就正常说就完了。
1: 皇上，
0: 哎，
1: 那一坨子一坨子的，
0: 哎呦，还坨子，
1: 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的版图。
0: 哦，地图，
1: 咋这么多国家？
0: 是啊。
1: 把我能恶心死！
0: 哎呦呵，
1: 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0: 这就统一了。
1: 密集恐惧症，
0: 啊，地图看不了，
1: 还不敢看字儿，
0: 字儿也不敢看。
1: 打开竹简
0: 啊，
1: 咋这么多字呢？
0: 哎呦，
1: 把我能恶心死！
0: 好嘛，
1: 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0: 啊，这叫焚书。
1: 哎，
0: 哦，
1: 还不敢看见人呢，
0: 人也不敢见。
1: 秦朝那时候，人到六十不死，活埋。
0: 是啊，
1: 咋这么多人，把我能恶心死？
0: 你等会儿吧，你看看你是不是怀孕了？
1: 怀什么？怀什么孕？
0: 干嘛呀？你个就恶心死啊？
1: 密集恐惧症
0: 啊！
1: 埋了埋了，统统给我埋了。
0: 哦，这就坑儒了。
1: 哎，您看看密集恐惧，
0: 不是不是，
1: 有招真人啊？
0: 等会儿，他有个密集恐惧症
1: 啊，
0: 自个儿临死了给自个儿盖那么一片，好家伙，密密麻麻的，秦兵马俑，这怎么回事？
1: 这是佐证，
0: 怎么回事？
1: 这是佐证，
0: 说说。
1: 他以为自己是密集恐惧症
0: 啊，
1: 天下所有人都是密集恐惧症。
0: 哦，
1: 到时候有这个盗墓的，一打开这个皇陵，一看密密麻麻的兵马俑，
0: 怎么着？
1: 把我能恶心死！
0: 别说了。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哎，孙子，宝宝过来过来，
2: 宝妈，什么情况呀？这
3: 快说出来，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说听哪一个？
4: 好消息，
1: 哎，坏消息，
5: 好消息，
6: 好消息，
5: 好消息，
6: 好。
4: 让老孟先放好消息，让我们开心一下，好不好？
6: 好好好，
1: 好消息就是你们的嫂子我爱人要到咱们这个小县城来，马上就到。
7: 哦，你可以和嫂子团聚了。
8: 哎，老妈，哎，今晚呀，我们可以闹一把老洞房了。
1: 这个还有一个坏消息，
4: 快说快说。
1: 这次你们的嫂子来要带我走，我再见了
4: 啊。
1: 多保重啊，
7: 老孟啊，我不让你走。哎

0: 离开我们。
1: 别急，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2: 快说，
1: 快说，快说，快说，那就是我不走，我也不离开大家。还有一个坏消息呢。
3: 哎呦，有完没完？
1: 回来，回来，回来！不跟你们开玩笑了啊，说真的的啊。你们想啊，你们那嫂子调了我三次工作，他哪一次成功了？不是每一次都被咱们一一化解了吗？
4: 对，
1: 这次不一样，他亲自来了。现在呀，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第一，逗他开心
0: 啊；
1: 第二，让他多了解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然后让他再次改变主意。
0: 改变主意吗？
2: 我认为呀，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
1: 啊，
2: 首先要抓住一个人的胃。
0: 胃，
2: 我要用我们种的新鲜蔬菜给嫂子做顿好吃的。
4: 哎，好主意！我要用咱们养的猪喂嫂子。最后嫂子喂猪啊。我的意思是说，用咱们养的猪做菜给嫂子吃。
0: 我要让嫂子为我们下蛋。
4: 嫂子有这功能呀？
0: 对不对，我要让嫂子吃我们养的鸡下的蛋。
1: 总而言之，一定要逗他开心，然后到时候看我的颜色行动，明白了吗？亲爱的，你来了，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来，
2: 同志们好，
5: 嫂子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2: 同志们晒黑了，
5: 嫂子晒得更黑
1: 啊。
6: 嫂子，你也知道这个，嗨，老孟打电话呀，经常跟我说这个。
1: 我教导，我教导。
4: 老孟，我去给嫂子弄些好吃的，
1: 放松身体。
4: 哎，没问题。
1: 哎，谢谢你来看我。
6: 美了你。你看看你，这皮肤都晒黑了，这怎么都有白头发啊？
0: 没事，
1: 没事，你们俩戳到这
6: 儿。我们就是。
1: 我们社区的人有意思吧？
6: 挺有意思的。
1: 这次来呀，多住几天，我带你啊，好好的看看我们这小县城的风景，怎么样？累了吧？给你按摩按摩。
6: 好了，你就别忙活了，说正事儿吧。
1: 正事儿？啥正事儿啊？
6: 你不是说了吗？我今天一到你就给我一个答复，说吧。
1: 你看我差点忘了，我说亲爱的，你就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吗？
6: 我给你的时间还不够呀？已经三个月了。
1: 对，三个月了。那你就不能再理解理解我吗？
6: 我还不够理解你。我们这样天南地北的日子已经十年了，给你联系了几次工作都被你推掉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对对，机会难得，机会难得。这可是你也知道啊，我从部队一转业就分到了社区，这里有我的工作，这里有我的生活，这里有我的同事，这里有我的爱。
6: 我不是你的爱吗？难道你就能离开我？
1: 不。我
6: 这么多年来，我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你的工作，可是面临这次机会，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1: 我
6: 走不走？
1: 我走不了嘛。
6: 那就离。
1: 离就
6: 你？
1: 我不是，我没说。
6: 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1: 我不是个意思。
6: 你今天总算是说出你的心里话了。
1: 不，你听我说，我不是个意思。
6: 你让我走。
1: 不，别
6: 嫂子，
2: 嫂子，你哭了。老孟。喂，你过来，你不能把嫂子惹哭，她好不容易
6: 惹哭
2: 了，别喊了，老孟把嫂子惹哭了
1: 啊！我
2: 这怎么能把她惹哭？
4: 嫂子好不容易来，你说你这是什么样子？你
1: 听我说，问题严重了
4: 啊！
1: 你们嫂子一定要带我走
4: 啊！那怎么办？
1: 行动，
4: 好，
2: 啊，怎么动？
1: 开心，
2: 好，
4: 啊，怎么动？
1: 想办法吧！
4: 你把自己
1: 一块弄
2: 进去，你
1: 我先来
4: 啊！
1: 你们谁也跑不掉。
4: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我给嫂子
4: 啊，
1: 我给我最爱的人演一个节目。老婆，老婆，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哎，他瞪我
4: 啊！
1: 你们来。
4: 哦，小子来了，
2: 进去，
4: 你给嫂子演个节目。 给你表演个绝活。
2: 好好。啊！
0: 啊！呀！嫂子，
4: 哎呀！
0: 你下！
4: 哎，你
0: 来，你来，你嫂子演戏。
2: 嫂子，那我给你表演个节目，掌声。
0: Wow.
2: Music.

0: 我们不是，他平时不这样，他今天疯了，我的天哪！哎呀，
1: 嫂子笑了，嫂子笑了，嫂子笑了。
2: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我想上厕所。
4: 我也想上厕所。
1: 老孟，你看看，
0: 就你们俩还欺负他呢。
3: 我来不及，
1: 你来，
3: 嫂子，那我给你来个模特快板书。
0: 模特快板书，
3: 打个节奏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去！我弹不进去，
4: 自己来。
3: 要演节目呢，恕我行，随便摆个姿势都心疼。我摆摆胯，我扭扭腰，我要现场把衣服脱。
0: 别笑了，
3: 嫂子，不好意思，我没有演好，我重新再来一遍。
1: 不，你们演得真好，谢谢你们了。
3: 嫂子，还有个诗朗诵，是歌颂老孟的，是我写的，你就听我朗诵一下。
1: 算了，别难为大家了。
0: 嫂子，你就听听我们的心声吧。
1: 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偏远的生活社区，我们是工作在社区里快乐的物业人。
3: 数十年如一日，老孟领着我们扎根深山，用真诚和笑脸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0: 嫂子，是你默默地支持着老孟，你用十年的时间为他撑起了一片蓝天。
3: 每当夕阳西下，老孟总是望着家的方向，他说能把你和孩子看见。他总是唱着这样一首歌，

0: 好了，别唱了，别唱了，嫂子哭得更厉害了。
1: 是老孙，是老孙眼睛都怪，你这什么情况？是老孙，是老孙，你老孙，嫂子的眼睛就是了。
2: 你这个糟践，不好，我去道歉。哎，
1: 不能闪，不能闪。嫂子，不好意思，都是我们不好，我们惹了你，你带老孟走吧。
2: 你把老孟带走吧。
1: 哎，对对对，嫂子，你就让老孟跟你走吧。
0: 谢谢大家，
3: 你听我说，都是我不好，我
2: 好了。 你别说了，就留下守着你这帮活宝们吧。
3: 真的，
2: 真的，
3: 同志们，让我们努力的工作，向快乐出发。耶！

0: 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得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笑一笑，十年少。

0: 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你看现在年轻的姑娘啊，穿着打扮她就有特点。
2: 有什么特点呀？
1: 讲究上范儿
2: 啊，这范儿就是穿衣的风格。
1: 哎，有那姑娘，染一老倭瓜色的头发。
2: 哇，
1: 这哎，画眼线，画眼线。
2: 从哪儿画的眼线呀？往鼻子画眼线呀？
1: 画眼线。
2: 哎，眼睛上。
1: 鸡腿裤
2: 啊，就是瘦啊。
1: 猫纹。
2: 豹纹这叫啊，
1: 还有那姑娘，宽边的帽子，
2: 对，
1: 特别肥那上衣
2: 啊，
1: 肥腿的牛仔裤，
2: 哇，
1: 这挂着啊
2: 什么呀？
1: 钢筋铁链大盘条，
2: 这姑娘是电工是吧？那叫裤链腰链，
1: 裤链，
2: 哎，
1: 知道这个叫什么范儿吗？
2: 这叫什么呀？
1: 韩范儿，
2: 韩国的风格。
1: 我的妈西，我残疾溜，残疾斯密达，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好家伙！
1: 还有的那个精致的西服，
2: 哦，
1: 精致的西裤，
2: 对，
1: 黑皮靴一穿，
2: 对，
1: 小白衬衫一翻，
2: 好看极了，
1: 英伦范儿，
2: 英国风格
1: ，Britain 范儿，
2: 嗨，不会说外国话，别露着气，
1: 好看，穿的有特点，
2: 还有什么呀？
1: 说的也有特点，
2: 语言上的特点，
1: 哎，语言上，经常使用这个网络流行的词汇，
2: 比如说呢，
1: 晕，
2: 啊，有这个啊，
1: 狂晕，
2: 呵。
1: 汗
2: 啊，出汗呀，
1: 狂汗，倒
2: 啊，
1: 狂，
2: 哎呀，这你再摔着，
1: 狂倒，
2: 哦，还有其他的吗？
1: 有，现在的女孩啊，我估计在座的年轻的啊，
2: 对，
1: 十个里边有一半以上，她就经常使用四个字的口头禅，
2: 这我还真没注意。
1: 哎呦，你媳妇就这样啊？
2: 哎，你老观察我媳妇干嘛呀？
1: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对，
1: 向阳的花木早逢春呢。哪天你要有三长两短，
2: 你
1: 我跟嫂子
2: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啊？你就说这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就行了。
1: 学一回啊？侯仁鹏
2: 啊，这叫我媳妇了。
1: 今儿，咱俩出去逛逛街吧。
2: 好啊，
1: 侯仁鹏。西单最近打折呢，你知道吗？
2: 啊，这口头语就来了啊！我不知道。
1: 我想要双新鞋，你知道吗？
2: 哎呦，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1: 小丽她男朋友给她买的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我也说新鞋，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2: 行了，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1: 你知道吗？用的很频繁，
2: 观察的还真仔细。
1: 当然了，穿的美，说的美只是一方面。我问问姑娘，最大的美体现在哪儿啊？
2: 那还用说吗？
1: 啊，
2: 那是心灵要美。
1: 说的特别好，但是现在我观察，有些女孩那心灵不太美
2: 啊，这是为什么呀？
1: 哎，有一些女孩就认为啊，只要找着有钱的男朋友，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 我明白你那意思了
1: 啊，
2: 你说只要有钱就有幸福？
1: 对呀，
2: 这观点我就不同意。我认为
1: 啊，
2: 只有追求平凡的爱情，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1: 你也别说你的对，我也别说我的好，
2: 那怎么办呀？
1: 当着尊敬的评委，
2: 对，
1: 热情的观众
2: 啊，
1: 咱俩给大伙儿演一回呀。
2: 这怎么演呀？这个？
1: 这怎么演？
2: 啊，
1: 从现在开始，各位啊，
2: 对，
1: 我就不是我了。
2: 那你是谁呀？
1: 我就是那追求金钱物质幸福的陈小美。美吗？美吗？美。
2: 哦，从前他叫陈小美了，
1: 哎，
2: 我也变一变角色，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追求平凡幸福的，我叫侯小花儿。
1: 您看我往这一站，论长相，论气质，论条件，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都爆胎。
2: 我往这一站，他们都说我是路见路宽，船见船翻，人见抄板砖。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1: 的理想啊，就是找一个好男人，过上像公主一样锦衣玉食的生活。
2: 我的志向是找一个爱我并且我爱的人，平凡一生，白头偕老。
1: 现在有些想法都过时了，各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钱咱们怎么搞对象啊？您没听那歌里唱吗？

0: 士比亚曾经说过，爱情当中如果掺杂了金钱，就不是真正的爱情。所以我在唱的歌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摇。
1: 我的条件呀，模样必须像小贝，存款必须过八位，情调浪漫必须会，承认错误得下跪。
0: 我的要求是身体健康，经济自主，孝敬父母，爱吃卤煮。
1: 终于有一天呀，我在我闺蜜的 party 上，我就认识了我的那个他，你知道吗？
0: 咱们老乡的介绍下，我们在动物园大象馆见了第一面，
1: 他真是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是无法比喻了。
0: 他个子不高，身体强壮，头发不多，脑门发亮，还真有点像那大象。
1: 他跟我说呀，他叫钱多多，您听着名字，钱多多，他爸爸叫钱倍儿多。您说就咱这种男人不万住了行吗？哈，
0: 他跟我说他叫真奋斗，本科学历， IT 职业，每个月的工资留点零花，剩下都交给他妈。
1: 第二天呢，他就约我就在这个国贸三期的天顶餐厅，我们俩吃的烤鱼烤虾烤牛蛙。
0: 一周以后，他带我去的他家附近成都小吃，我们点的是炒饼炒饭炒地瓜。
1: 那顿饭呀，一口气儿就花了他5888呢。
0: 吃完了饭，他一摸兜没带钱，他头一次还是我请的他。
1: 回到了家，我是欣喜若狂，这不就是我说的好男人吗？哈，
0: 我觉得这家伙憨憨的，挺实在，我还真有点喜欢他。他说我长得特别的可爱，就像《植物大战僵尸》里那僵尸，虽然骨瘦如柴，但是勇往直前，这叫什么比喻啊？这是。
1: 他不断的给我制造惊喜，噔滴滴噔，女士们、先生们，由北京飞往马尔代夫的旅游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马尔代夫国际机场，请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aircraft from Beijing to 马尔代夫. We will arrive in 马尔代夫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your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OK, 他带我呀度假去喽。
0: 每天下了班，他都准时到公共汽车站接我回家。哎呀，上车了，
1: 我就问他，我说多多呀，什么时候你带我见见你爸爸钱倍儿多呀？他说他爸他妈太忙，过年的时候啊还在外地忙生意呢。
0: 他跟我说到年底的时候让我跟他一起回老家，说这再丑的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哟，讨厌死了。
1: 不过这个时间越长吧，各位，他给我打的电话越来越少，过去我们俩海誓山盟的话呀，现在我是越来越放心不下。
0: 我们两个人定好了结婚的日期，就在2008年的8月初8。
1: 突然有一天，我看见他搂着一别的女人在大街上给我嘻嘻哈哈。
0: 奥运会当天，全国人民见证了我们的爱情，我们两个人结婚了。
1: 我问他那女的是谁，他跟我说就像我这种见钱眼开的女的他见得太多了，真是心灰意冷啊。他说我长得再也不像小燕子了，像容嬷嬷他妈。
0: 我真是心花怒放，他说我长得再也不像僵尸了，而像美丽的太阳花。
1: 你行了，小花，我听了半天了，大伙儿瞧瞧，论长相论气质论条件，你说我哪儿不如你，我怎么就找不着这种人的幸福呢？啊，
0: 话说到现在呀、啊，我得说你两句了。
1: 什么呀？
0: 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我们对待爱情一定要将心比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大家说对不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不就像人家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分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0: 终于想通了，
1: 想通了。从今儿开始，我一定痛改前非，集思广益，不断的进取，积极的努力。哎，我再也不找钱多多了。
0: 这就对了，
1: 我直接找的爸爸去呀。
0: 还去呀？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哥，你想点办法啊。
4: 我能有啥办法呀？那咱家阿伟那就是个修车工，他有个当天文家的梦想，没啥办法。
5: 他说的想办法是让你想办法整点吃的。
3: 是啊，
5: 从早晨到晚上了，咱就坐这干唠啊，整点瓜子也行啊。
4: 你看我这脑袋，今天找你俩来呢是要说一个重要的事
5: 儿。我知道重要事儿，不就是阿伟说今晚有流星雨吗？哎呀，他不是又给天文台投简历了吗？哎
3: 呀，五年了，被拒绝那么多次，他是真执着呀。
5: 大哥，你说他那是执着还是有点缺心眼儿？
4: 你说啥呢？那你再怎么着，阿伟也是咱自己家亲兄弟呀。我觉得阿伟特别聪明。哎，
6: 我行冲日。
4: 草率了。但我那话刚才没说过。
5: 哎，啥是火星冲日啊？
7: 火星冲日是指地球运行在火星和太阳之间，当火星和太阳黄金相差180度。
6: 阿伟呀，
4: 你让咱仨聊会天呗，你继续观测你的星空。你嘴咋那么欠呢？
5: 我忘了他这点了。
4: 啊，行了，说正事儿。这个事儿是关于阿伟的。阿伟的女朋友乃心前两天带一个男的到我的小饭店去吃饭，俩人点了一大桌子菜，就吃那么两口，俩人牵着手转身就走了。说明啥？
5: 说明你家饭菜不太好吃啊。
4: 你咋就知道吃呢？说明乃心劈腿了啊。那男的我打听了，叫张恒。
3: 啥？
6: 你们唠啥呢？这么兴奋？
8: 阿伟，你知道张恒都干啥了不？
6: 知道。张恒，字平子，曾发明地动仪、浑天仪、指南车等等，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家、地理家、文学家。
8: 我想回家。
4: 今天找个机会，必须要让他知道真相，但是呢，婉转点，间接点。一会儿你俩，看我眼色行事，记住没？好不？
6: 好。
4: 阿伟啊，嗯，看星空挺累的，来坐下歇会儿。
3: 来、
4: 嗯、来坐这
3: 儿。啊，来。
6: 啥事儿啊哥？
4: 其实也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事儿咋说呢，要不然咱仨人活动活动啊。

0: 哥，你上这干啥呢？
1: 劈腿。对，练练劈腿。
2: 现在很流行劈腿，没准乃心在家偷摸练劈腿。
0: 乃心那个腿啊，比你们柔韧性强多了，就你们这老胳膊老腿的，你赶紧坐下吧。
1: 哥他我没听懂。
2: 没事，我还有第二桌。都饿了吧？
0: 啊，
2: 来
0: 啊啊啊！
2: 看我今天从火锅店拿的啥啊？
0: 哎呀，
2: 锅，这些菜呀、啊哎，都是我们阿伟爱吃的。
0: 哎呀，啊、
2: 来，阿伟，
0: 韭菜、油菜、
1: 油麦菜。
0: 来，
2: 是。等会儿哥，
0: 你仨准备这菜是不是太素了？
2: 这是素的事吗？
0: 它不光是素，关键全是绿色的。
3: 什么色？
0: 绿色，
1: 什么色？
0: 绿色，
3: 绿色代表着什么？
0: 代表活力、健康。不行，换我来吧。
2: 婉转点啊！
0: 活力，阿伟啊，
3: 啊，
0: 那个我给你演个节目啊。你看，你看我就这么一蹲，
4: 哎，吹冰，卖吹冰。
0: 我演的是谁吗？
3: 你看出来了，武大郎。
0: 对了，
4: 耐心呢？
1: 没有。
0: 等会儿哥，人家那个叫金莲，
3: 你就当喂药的是耐心。
0: 耐心怎么能喂你吃药呢？
3: 我演的不是你吗？
0: 你演的不是武大郎吗？
3: 我演的什么武大郎？我演的这段主题你看明白没？
0: 明白了，你有大病，你要吃药。
1: 哎呀，阿伟，姐跟你玩个游戏，啊，这样，我比划，你猜四个字的成语。
0: 嗯
1: 啊，
3: 哎呀，这砖真沉呐，一块一块摞起来的，这叫什么？
0: 墙。
1: 我的小名叫什么？
0: 杏。
1: 这是什么色？
0: 红。
1: 我和墙出来了。
0: 狗急跳墙。
1: 人。
0: 狗仗人势。人模狗样，
1: 我演的是植物，
0: 植物人。阿伟呀，你不是老四啊，你是纯纯的老六啊。
2: 只能上绝招了，我托我朋友把他俩约来，说今天晚上这有流星雨。阿伟呀，面对现实吧。
5: 亲爱的，这么晚了，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6: 亲爱的，我听我朋友说，今天晚上在这儿能看到流星雨。带上心爱的人就能许愿天长地久。
5: 你好浪漫啊。
6: 我不知道什么是浪漫，但是我知道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我都愿意为你去做。
5: 哇，好感动，谢谢你亲爱的。
3: 来揍他。
0: 哎呀，
3: 不是哥
0: 姐，我俩早就分手了。
2: 啥？
0: 分手了？
5: 我替他说吧，他怕你们劝他放弃他那个天文梦想，其实他早就背着你们把工作辞了。原来呢还能靠着修车赚点钱，现在工资都没有了。阿伟，失败这么多次，你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那天文是研究生和博士才能研究出来的，你一个大专生能行吗？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阿伟，再见。
2: 就算你们结婚，我也不带随礼的。
0: 我不随礼，我还得去吃席。
1: 我不吃席，我吃俩梨。
2: 是不是都饿了？
1: 啊，
2: 那咱继续吃火锅吧。
0: 哎，
1: 那个，把西红柿拿来，整点红的。
0: 好。哥，姐，
2: 啥都不用说，都懂。但这事儿呢，属实。阿伟，你做的不对。
0: 我知道，哥。你放心，这次那个天文台的简历要是还不通过的话，我听你们的，好好找个班上。
2: 谁说你追求梦想不对了？我说的是，你跟乃心分手不跟咱仨说，是你不对。
0: 啊！
2: 再说了，有梦想也不丢人呐。工作没了不怕， 生活费没有了，哥给你。
1: 阿伟，这钥匙你拿着，反正我这个房子一直空着，你那车间肯定是住不了了，你就上那儿住去啊。
7: 你去他家道挺远的，你就拉着这车，贼滑溜。
2: 阿伟，现在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梦想，是我们四个人的梦想，所以你一定要替我们实现。
7: 好。
2: 哎，我就好奇了，你说你研究天文这么多年，你到底在天文界啥段位呀？
7: 哥，你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今天晚上在这儿会有一场流星雨？这能说有就有吗？什么玩意儿划过去了？
1: 哎，流星，真的是流星！阿伟，你做到了，你太棒了！
7: 这流星是从哪儿来的？
8: 流星是指运行在星际空间的流星体，它通常是由宇宙尘埃多种固体。
1: 就你长嘴了是吗？
8: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4: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5: 经过历史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3: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 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6: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3: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6: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3: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7: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3: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

0: 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1: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3: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4: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5: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0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

0: 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1: 田子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2: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3: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2: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3: 那
2: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2: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运输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0: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4: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0: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4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5: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5: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6: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5大。

0: 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孟和和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粤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粤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2: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4: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5: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3: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 安徽老年广播亲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2: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1: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2: 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1: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五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九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3: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1: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4: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

0: 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迈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1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
1: 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境，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 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境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 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集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 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0: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6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 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践，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蔚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1: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 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佬，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 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2: 青岛。 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0: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3: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湿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4: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1: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 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

0: 疙瘩，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十四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1: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0: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0: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

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1: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

0: 年轻人。
1: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 这层层纹理中隐

腻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一深夜11:15，为了泡泡龙，方薇养成了下班就回酒店的习惯，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启动电脑上网。方案交流之后，客户都被封闭了起来，方薇联系不上客户，每天坐立不安。中午从肖云那里得到了非常有利的消息，确定己方在招标中得分第一，这是他日夜盼望的消息。可是方薇却高兴不起来。按照招标程序，汇报之后就公布招标结果，这个项目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方薇却知道绝不会那么简单，他觉得在前进的路上必然有一颗定时炸弹。方薇完全不知道这个炸弹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形式爆炸，他更不知道会不会被炸得尸骨无存。方薇躺在床上不着边际地想着， MSN 叮咚的声音刺激得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果然看见泡泡龙已经弹出了对话框。恭喜恭喜。
5: 恭喜什么？
4: 方薇等不及坐下，就在键盘上敲着，对方的文字倏地闪现在荧幕上。招标的消息啊。方薇的心中不确定对方的身份，所以她不打算暴露自己的内线。
5: 什么消息啊？
4: 方薇刚敲完，一行字就跳了出来。别装糊涂，你们销售能力这么强，能没有得到招标的消息吗？
5: 哦，知道了。
4: 方薇不知为什么不敢在泡泡龙面前说谎，而对方突然把话题扯开了。刘峰在一个月前去了美国。
5: 我知道。
4: 方薇心想，这个消息没把我吓住。对方继续在对话框里追问，那么你知道他然后去哪里了吗？
5: 哪里？
4: 加拿大。而且洛嘉也在那时去了加拿大。
5: 为什么？
4: 方薇看到加拿大觉得很熟悉。
5: 赵颖不是要去加拿大读书吗？这两件事儿有关系吗？
4: 没等方薇想完，泡泡龙的文字跳了出来。他儿子将要去加拿大读书。这行字让方薇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
5: 这难道刘峰就是赵颖男朋友的父亲？那个开宝马接走赵颖的公子哥也姓刘啊？
4: 方薇跑到窗边，打开小窗户，让冷风把自己吹醒。方薇看到路边的行人和自行车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似乎是一幅幻境。方薇回到电脑旁边，泡泡龙已经连续问了几次了，还在吗？方薇清醒了过来，在屏幕上快速敲着。
5: 他的儿子叫刘国峰，女朋友赵颖是个空中小姐， 生日是10月10号，身高1米72，体重48公斤，重庆人。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加拿大。
4: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对方的一串文字跳了出来。自从在网上认识了这个神秘的泡泡龙以来，方威总是被笼罩在对方的魔力之下，对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此时方威打算反客为主。
5: 刘国峰开一辆宝马轿车，和赵颖两个人在10月14日同一天拿到加拿大的签证。
4: 方威不知道泡泡龙长得什么样，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他已经把对方想象成一个可爱的小龙的形状，他已经能够想象泡泡龙在网络那边吃惊的满地打滚的样子。方威继续把自己得到的关于赵颖和刘国峰的信息拼命地通过对话窗口敲出来，对如何得到这些资料他却守口如瓶。方威知道泡泡龙在电脑旁边一定被这些信息所震惊。方威觉得自己此刻与泡泡龙兑换了角色。泡泡龙以前是万能的上帝，现在方威一脚把泡泡龙踹下了神坛。方威再也不管电脑上不停跳出的对话框，他冲进洗手间，脱下衣服，打开淋浴喷头，让热水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自从在网络上与泡泡龙认识以来，方威就觉得对方神通广大，自己总是处在绝对的被动。现在方威终于掌握了两人之间的主动。泡泡龙似乎对刘峰了如指掌，而且充满了兴趣。方威直觉泡泡龙会对京信银行的订单有直接的影响，对于可能影响订单的任何线索，方威都不会轻易的放过。但是除非泡泡龙亮出身份，方威不打算提供任何更多的信息。周二上午10点10分，崔国瑞拿着报告，忐忑不安地坐在刘峰的会议室里。
5: 刘行长看到这样的结果会有什么反应呢？
4: 崔国瑞不知道刘峰支持惠康的原因，但是却明显感到刘峰对惠康的偏爱。在刘峰当上行长的时候，崔国瑞向他汇报工作是在公司公用的会议室。现在刘峰渐渐地把自己的会客室当作了汇报工作的场所。除了崔国瑞，会客室里还坐着所有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大家看着通往刘峰办公室的大门，等待着刘峰的出现。刘峰没有让大家等很久，门一开，他走了出来，在会议桌的一边坐定之后，才开口慢慢地说：
6: 大家辛苦了，连周末都没有休息。我听说大家白天和厂家交流，晚上也要开会讨论，尤其是老同志，有家都不能回。在这里，我刘峰谢谢大伙了。
4: 刘峰刚一说完，崔国瑞就代表大家表态：
6: 刘行长，这是工作，是应该的。
4: 而刘峰给崔国瑞了一个很大的回答空间。
6: 不过，我倒是想知道

0: 72分，红冠系统的得分是70分。
1: 刘峰还是不动声色。
0: 你们是怎么评的呢？技术分是70分，价格分是30分，加在一起呢是100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杰克的技术分得了68分，他们的价格分是14分。惠康的技术分是62分，价格分只有10分。红冠的技术分是45分，价格分是25分。
1: 崔国瑞念着手中的报告，刘峰依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询问。
0: 那下一步的计划呢？我们先向您汇报，刘行长，然后准备宣布结果。
1: 崔国瑞讲出了心中的实际想法，这也是正常的招标流程。
0: 那接着呢？接着，刘行长就应该签订合同了，应该开始实施了吧？那么，与各个省行的接口工程呢？
1: 刘峰看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0: 这应该在骨干系统开通之后才开始实施。”
1: 崔国瑞很奇怪，刘峰为什么会提到计划当中的第二期项目呢？
0: 老崔啊，你们有把握吗？这个项目对咱们京信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刘行长，根据这建议书的研究，捷科是最佳的选择，也是风险最低的选择。你们其他的各位，你们觉得呢？你们都觉得捷科是最佳的选择吗？
1: 刘峰环顾了一下会议室，他要把每个人的底儿摸清楚，对症下药。刘峰的目光落在信息中心涂主任身上，示意他表态。涂主任坚定地回答：
0: 我同意崔行长的观点，捷科是最佳的选择。
1: 刘峰把目光转向了分别从市场部、财务部和信息中心抽调的员工。
0: 你们几个年轻人也说说嘛。当然是捷科的优势显而易见，不仅方案非常完整和先进，而且价格也相对合理。
1: 陈刚抢着说，他从内心里支持肖云，其他人纷纷表示同意陈刚的观点。从表面上看，形势对惠康很不利，可刘峰却一点儿都不担心。他把目光转向财务总监常怡，慢悠悠地问他：
0: 常怡啊，你是管财务的，你的意见呢？我对技术不懂，我主要关心价格。捷科和惠康都是国际知名的公司，在技术上应该说不相上下，但是惠康的价格有点太高了，如果价格降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常怡的立场比较中立，而且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市场发展部总监肖小阳一直看着刘峰的表情，揣摩着他的想法。他知道刘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每个人的意见都摸清楚，所以他也不急于暴露自己的立场。他间接地表示说：
0: 这个捷科的方案确实不错，我只是担心啊，我们从来没有大范围地使用过捷科的产品，对捷科我们并不熟悉，如果贸然将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他们，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1: 听到大家都说

0: 说完了，刘峰才又点点头，开口说：“
1: 各位说的都很有道理，三家公司各有优势，当然也各有不足，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论证。这个项目十分重要，因此我建议你们回去再仔细斟酌一下，把事情想明白，然后我们再做决定。不过大家在招标中工作已经非常努力了，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再次谢谢各位。
0: 刘峰的话刚说完，涂主任不知道他心中的想法，于是直接问
1: ”“刘行长，那结果怎么办呢？”“暂时封存起来，我们周五再讨论。”“啊，对了，给我一套三个厂家的建议书，我要仔细看看。”
0: 周四下午3点。因为周五的下午要开招标会议，周瑞把部门的会议提前一天召开。他发现，每次在办公室里开会，大家都很拘谨，不愿意多说话，于是就渐渐地把会议移到了昆仑饭店的咖啡厅。大家围在一个小圆桌边上，一起喝着热腾腾的咖啡，一股暖洋洋的感觉就驱散了拘谨的气氛。钱世伟这周已经开始签进订单，不少是崔龙做不过来的小订单。这些小订单加在一起，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已经是很可观了。崔龙完成任务之后，并没有闲着，他憋着气儿要多做一些。这周又进一步将原定销售目标抛在了后面。肖云虽然没有崔龙那么好，销售额也在稳定的增加。肯定可以达成销售目标。压力反而转到了谢一这里，他以前都是保持不高不低的成绩，现在大家的业绩都起来了，反而把他的业绩抛到了最后。谢一看着周瑞，心里犹豫起来，要不要将留在下个季度的订单拿出来呢？肖云对谢一的想法了如指掌。他捅了一下谢衣，看他没有反应，又踩了踩谢衣的脚，他还是没有反应。肖云干脆自顾自地说：“谢衣，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如果你不把压箱底儿的东西拿出来，你就垫底儿了。哎，公司里面有人搞周瑞，他帮咱们撑着，你再不拿出来，周瑞就被搞走了。魏延不就是直接搞你的吗？”咱们这个部门现在多好啊！部门要是散伙了，你还能来这儿喝咖啡吗？
1: 就是，那可魏延就直接搞你了啊。
0: 肖云一个"搞"字，逗得大家哈哈的大笑了起来。谢一被肖云揭了老底儿，想想形势也确实如此，就只好表态：“好好好，哎呀，肖云，我保证把一切可能的订单都拿下来，行吗？”听了谢一的话，周瑞笑着拿起了计算器，他把每个人的数字加在一起，然后抬头看着大家说
1: 哎，大家猜猜，如果我们能做到大家上报的数字，结果会怎么样呢？
0: 看到大家期待的目光，周瑞把计算器亮给大家之后才说。
1: 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对。我们就能完成我们承诺的数字了。
0: 太好了！
1: 哎呀，太好了，要庆祝！哎，我请客，服务员，服务员，给我们每人加一杯芝华士12年的，哎，加冰啊！哎呀，瞧把崔龙给乐的，崔龙买单啊！大家知道吗？以前啊，每周五开会，我都是硬着头皮去。你想，这名字总是在黑框里面徘徊，我也觉得惭愧呀。而且还得想方设法解释我们没有做到目标的原因。从这个礼拜开始，我周瑞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开会了，我再也不用向谁解释了。今天起啊，我也可以睡一个踏实觉了。我刚回北京的时候，对前途是毫无信心，现在，大家的数字给了我信心，谢谢大家。

0: 但是，好话说过了，还要提醒各位，千万不能放松。我们要更加努力地把这些纸面上的数据变成最终的订单。
1: 周五上午10点整，涂主任不知道刘峰心中的想法，但是他却知道今天下午2点是预定的开标时间，所有参与投标的10家公司的近百名代表都将聚集在京信银行的大会议室里，等候宣布招标的结果。可是自从上次汇报以后，银行内部就再也没有开会讨论过。大家也避免谈论这个项目，他只是向信得过的朋友偶尔打听一下。他也问过常怡，对方压低声音告诉他说：“
0: 你别强出头，这事儿不好说。”
1: 涂主任一直都没有出头，在以前的项目里，无论招标的排名怎么样，最终的赢家都是惠康。涂主任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出头。看来这次又会是同样的结果。当涂主任进入会议室的时候，还在不断地提醒自己。
0: 不要出头，不要出头。
1: 项目小组的成员已经坐满了会议室。今天刘峰没有迟到，而是早早地坐在会议室中间。看见人已经陆续来齐了，就坐下来开口说。
0: 大家又考虑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个项目嘛，事关重大，应该仔细想清楚了。首先呢，还是请大家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来来来，你先说吧，我们的财神爷，常怡。
1: 常怡此时知道刘峰必有想法，在摸不准的情况下不敢明确表态，他清了清嗓子，才开始说起来。
0: 按照招标规定，招标得分在前3名以外的可以不用考虑。红罐呢，虽然价格便宜，在台湾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那些都是地区性的银行，没有跨国金融企业的实施经验，难以支持我们全国范围这么大的系统，所以啊，可以首先排除了。捷科和惠康都是世界级的知名公司。无论是实力和经验都相差无几，很难选择，所以我建议两家可以进入商务谈判，看看他们的最终承诺，然后再决定。
1: 听完了常怡的话，刘峰又指了指业务发展总监肖小阳。
0: 业务口的，小杨，你的意见呢？
1: 肖小阳深知刘峰的想法，他毫不犹豫地开口说
0: 老常分析得很透彻，我同意老常的意见，宣布捷科和惠康进入商务谈判。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考虑另外一个环节啊，如果我们1期和2期项目分别招标的话，会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
1: 刘峰没有表态，而是要继续摸清大家的想法。他接着问
0: 涂主任，你呢？涂主任的观点呢？
1: 涂主任小心翼翼、慢吞吞地说
0: 刘行长，按照招标流程，我们下午是应该直接宣布中标结果的。但是常怡的考虑有道理，我们应该对这个项目负责，再深入比较一下。
1: 刘峰的目光越过所有普通的项目小组成员，锁定在崔国瑞的身上。
0: 崔行长啊，这个项目你是从头跟到了尾，你的意见呢？
1: 在京信银行预定的开标会议上，刘峰的目光越过所有普通的项目小组成员，锁定在崔国瑞的身上。
0: 崔行长，这个招标的过程你都在现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1: 崔国瑞深知以往招标带来的弊端，他坦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0: 刘行长，我觉得应该严格按照招标流程办事， 如果我们再次选择多个厂家进行商务谈判，必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厂家以后投标的时候就不会报出底价，都想等到商务谈判的时候再和我们讨价还价。这样，招标就成了走过场，又回到了以前的采购模式，容易滋生暗箱操作。而且，现在咱们经信银行已经解除了封闭，很有可能会走漏消息，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1: 崔国瑞完全不看上头的脸色就明确表态，让刘峰心中暗自生气。但是他立即压住了自己的情绪，说：
0: 崔行长说得很有道理嘛，我们必须坚持招标流程，不能轻易改变。
1: 刘峰中断了一下，看着每个人的表情，陈刚对他的表态十分奇怪。
0: 难道刘行长回心转意，不支持惠康了？
1: 想到这儿，刘峰继续说：
0: 招标的流程很重要，但是让我最近一直睡不好觉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1: 陈刚很奇怪，刘峰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话题扯开，听他继续说下去。
0: 肖小阳的市场开发部是这个工程的最终使用部门，我觉得肖小阳的话值得我们考虑。以前崔行长就建议嘛，我们应该把一期和二期合并，我越想越觉得崔行长说的有道理。啊，崔行长啊，你觉得两期是否应该合并在一起，尽快上马呢？
1: 刘峰的这段话让崔国瑞措手不及，他想了一下之后才说：
0: 刘行长，我认为尽快全面启动这个项目十分重要，可是现在第一期的招标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怎么合并呢？
1: 刘峰立即附和说：
0: 对，对，全面启动，我们就是应该全面启动，而不应该只启动总部的系统。我们既要做到遵守招标规则，同时也要兼顾业务发展嘛。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肖小阳知道这个时候是自己出场的时候了，他缓缓地开口：
0: 刘行长，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涂主任听了马上问：
0: 什么办法？
1: 肖小阳立即回答：
0: 就是立即招标，第二次招标。前期招标良莠不齐啊，我们就挑选前几名重新招标，这样呢也肯定了厂家前期的表现。而且即使我们上了一期的项目，各省的数据却传不上来，这个系统呢只是徒有其表，而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对吧？
1: 崔国瑞没想到肖小阳竟然要将第一轮招标的结果完全废弃，他一下子呆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应付，心里十分矛盾。两期合并一直是自己的主张和愿望，现在刘峰想通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刘峰不等崔国瑞表态，马上表示赞成：
0: 肖小阳说的对，我同意。如果能够将二期提前，我们市场发展部就可以早日实现全国一盘棋。
1: 崔国瑞犹豫了很久，还是要坚定自己的想法。
0: 不行，刘行长，我虽然很支持二期合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已经太晚了。为什么晚了呢？二次招标违反招标流程了吗？
1: 刘峰睁大眼睛看着崔国瑞，对方今天多次否定自己的意见，已经让刘峰非常的不满了。
0: 不过，允许保留意见嘛，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样，你们三个部门都表一下态吧。
1: 肖小阳带头举起了手，他理直气壮地说：
0: 我们市场发展部支持将两期项目合并，统一招标。
1: 他们不

0: 门的成员纷纷随着他举起手。涂主任犹豫着，看见刘峰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慢慢地举起了右手。陈刚看了一下，周围的人都举起了手，刘峰的目光已经落在自己的身上了。刘峰并不认识陈刚，级别毕竟差得太多，但是对方是一个小小的工程师，而且他的顶头上司都举了手，他应该不会那么不识好歹吧。刘峰十分希望二次招标的决定被全体通过，他继续注视着陈刚，会议室所有人的目光也转向了陈刚。陈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没办法，他也把自己的手慢慢地举了起来。刘峰满意地站起来，边说边转身离开会议室。
1: 好，就这么定了，根据大家的意见，二次招标。
0: 周五下午2点整，10个厂家的近百位代表密密麻麻地挤在会议室，捷克公司的团队都穿着正装，坐在会议室中间不起眼的地方。方威刚从上海过来，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却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洛嘉。自从来到北京，方威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高手中的高手的魔力。当他提到洛嘉主持这个项目的时候，工程师们居然吓得要当场放弃，大家把洛嘉说得神乎其神。可这个时候，会议室里没有洛嘉的身影，方威的目光又转向了大门，看着陆续进来的厂家代表，最后终于等到了洛嘉。方威见过洛嘉的照片，但是现在留在方威脑海中的是洛嘉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形象，并把他的形象和那辆宝马 X5 连接，在一起，动感，线条优美，有冲击力。今天方威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洛嘉。优雅的西服和西裤遮盖了身体的曲线，步态轻柔。
2: 哎呀，这个洛嘉呀，难道他竟然已经修炼到可以改变自己气质的程度了吗？
0: 方威不由得想到了《聊斋》当中美丽的狐仙。方威紧盯着洛嘉，发现洛嘉也在四处看着，然后和身边的同事打了个招呼，竟然朝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方威看着洛嘉越走越近，心里不停地打鼓。
2: 啊，洛嘉是不是在高尔夫球场看到我了？
0: 方威从不害怕和别人对视，仍然昂头直视洛嘉。可是方威的心里却已经虚了。
2: 赵颖和洛嘉，哎呀，他们俩谁更漂亮一些呢？
0: 方威发现自己居然在胡思乱想。洛嘉越来越近，方威只能收回目光。渐渐的，方威四周的空气中充满了淡淡的香味儿，是香水还是洛嘉的体香呢？香水不可能这么轻柔，也不能这样的沁人心脾。洛嘉走到方威的背后，到底要干什么呢？方威已经全线失守，知道无论洛嘉说什么做什么，自己都无法拒绝他。
3: 我很想念你。
0: 洛嘉的声音轻轻地从方威的右耳飘过来，方威耳边酥麻，半边的身子都被这个声音化掉了。遇见狐仙的书生也一定是在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不可救药地拜伏在狐仙的脚下。方威用手把自己的脑袋推向右侧，突然一副完全出乎预料的画面让方威灵魂出窍。洛嘉的两只手搭在周瑞的肩膀上，嘴唇贴在他的耳边，
3: 就像最亲。

0: 密的朋友一样，轻声地吐出了方威听到的那句话。周瑞没有转身，任由洛嘉抓住自己的肩膀问道：
1: 是你吗，佳佳？
0: 你为什么要去上海呢？既然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洛嘉的声音只有身边的人可以听见。林嘉玲侧了一下身体，似乎也注意到了洛嘉。
1: 我回北京是因为在北京有我牵挂的人。
0: 哦，是谁呢？
1: 你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谈这些吗？
0: 我很想知道，不过我们可以以后再谈。可是你为什么又要来这里呢？
1: 你知道的，佳佳。
0: 啊，为了这个订单吗？你能赢吗？洛嘉的嘴唇几乎贴到了周瑞的耳边，就像亲密的朋友说着悄悄话。
1: 这个订单我能赢。
0: 你不能，因为有我的存在，我可以不计代价地去赢，而你却不可以。你有太多的放不下的事情。
1: 的确，我有的事情是做不出来。
0: 这就是你致命的弱点。在较量之中，你的犹豫和懦弱将使你失去机会。
1: 我可以接受失败。
0: 哦，所以你将是失败者。哼，我本来对你寄托了希望。
1: 我不会辜负一个最信赖我的人，将一生托付给我的人。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洛嘉轻轻地按了按周瑞的肩膀，细心地帮他掸去西服边上的一点点灰尘，动作缓慢到了几乎不能分辨的程度。方威看着心里想，
1: 难道洛嘉是在给周瑞最后一个机会吗？
0: 周瑞像被冰冻了一样静止不动。洛嘉的手从周瑞的肩膀上缩回来，用嘴唇在周瑞耳边轻轻地碰了一下，转身而去。方威看见洛嘉的眼里充满了泪花。方威回头面向主席台的时候，发现客户们已经一一出现在了主席台上。崔国瑞坐在中间主持会议，厂家代表们纷纷回到座位上，会议室里马上安静了下来。崔国瑞看着座无虚席的会议室，没有厂家会漏掉今天这样一个场合。崔国瑞对着麦克风大声地说道：
3: 欢迎大家参与这次招标，这个项目是京信银行信息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无论这次招标的结果如何，我们都一如既往地希望继续和各个厂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在以后的项目中或者在省级的项目中继续合作。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宣布招标结果。
0: 一位招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切换到大的投影幕上，迅速清晰地介绍了一遍招标流程、评标规则以及招标纪律等等。他稍微停顿一下，将演示文件下翻一页，屏幕上出现了各个厂家的技术评分和排名。厂家代表屏住呼吸，静静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和排名。工作人员用异常清晰的声音缓慢地读出了每个厂家的得分，将相当长的停顿时间留给了厂家确认和记录。屏幕翻到价格评分部分，众人开始计算起来， 将自己的技术分和价格分相加，估计着自己的胜率。最后一页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大多数厂家的代表已经估算出了自己的排名。肖云欣喜地站了起来，看着数字。果然，杰科是第一名，遥遥领先于其他厂家。肖云跳起来，拥抱了身边的林嘉玲。他走到方威前面，想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却发现对方的脸上没有丝毫开心的表情。肖云正要询问，主席台上响起了崔国瑞的声音：“
3: 前五名的厂家代表注意，下周二上午10点前，请前往招标办公室领取二次招标文件。”
0: 肖云的笑容马上从脸上消失了。他大声地向主席台质问：“
4: 哎，怎么会有二次招标呢？”
0: 林嘉玲立即把肖云拖回了座位。崔国瑞向台下看看，他似乎想知道是谁在大声说话。但是近百人已经使会议室拥挤不堪，哪里能够分辨得出呢？崔国瑞停了一下，对着麦克风说道：“
3: 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会议到此结束。”
0: 周五下午4点25分，周瑞开着车急匆匆地向办公室赶去。他知道在竞标过程中充满了危机，因此对这一轮的招标结果毫不意外。他更深深地知道骆家的个性，如果骆家不惜代价的去赢，周瑞将不是对手。所以当周瑞得知是骆家在幕后操纵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决定尽量少的去参与。他鼓励方威尽量独自做出决定，不受自己的影响。方威也像骆家一样，为了输赢可以牺牲一切。既然周瑞知道方威打不过对方，那就找到能够打败对方的人，方威就是最恰当的人选。骆家并不知道面前潜伏了像方威这样一个可以和他类似的对手，也许这样的安排会带来胜机。骆家已经在周瑞平静的心湖里投下了一块巨石，他想把骆家从头脑中抛出，让自己不受骆家的左右。公司内部表面的平静和沉着只是一种掩饰和姿态，周瑞感到了明显的反常和怪异。由于投标，他早早就向陈明凯说好不参加今天下午的公司会议，可是公司却突然不停地打电话给他，让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赶回去参加会议，甚至可以等到招标结束。
1: 这不是陈明凯惯常的风格，公司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呢？
0: 林嘉玲坐在周瑞身边，也同样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两个人从停车场出来，坐电梯直达办公室，穿过走道进入会议室。突然，他们看到了杨璐静悄悄地坐在会议桌边，她的出现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周瑞。周瑞意识到了近在眼前的危机，却不知道危机来自哪里。
1: 陈明凯去上海出差，为什么杨璐会和他一起出现在北京呢？而且杨璐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点太反常了。
0: 周瑞刚到上海的时候，杨璐还是一个刚加入公司的，大眼睛里闪着纯真光芒的女孩。周瑞对杨璐没有任何保留，将自己的销售体会和技巧都传授给她，在心里把她当成了徒弟。上海地区需要一个销售主管的时候，虽然方威的成绩比杨璐好，周瑞却推荐了杨璐而不是方威。周瑞的目光盯着杨璐，杨璐冰冷的目光却在周瑞面前一滑而过，没有丝毫的停留。 林嘉玲也觉察到了会议室里不一般的气氛。

0: 他轻轻地坐在周瑞身边，而没有坐在以往习惯的座位上。也许这样可以给周瑞一些默默的支持吧。陈明凯等周瑞和林嘉玲坐稳以后，才宣布会议开始。
1: 各位，这周的会议和往常不一样。在看销售数字之前，我想宣布一个决定。由于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在杨璐的带领下一直表现得很优异，所以公司决定将杨璐提拔为华东区的销售总监。杨璐，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保持优秀的业绩啊。
0: 陈明凯讲完后带头鼓起掌来，魏延附和着，周瑞慢慢抬起手。虽然这很让他意外，但他还是应该恭喜杨璐，能把杨璐培养成销售总监，这不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吗？他听到陈明凯继续在说，
1: 既然华东独立出来，魏延啊，还是专注于北方市场，继续担任北方区销售总监，管理东北、华北和北京的业务。魏延啊，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你要奋起直追啊。
0: 周瑞突然发现，在这个组织结构中竟然没有自己。他抬头看着陈明凯，陈明凯也在看着他，然后缓缓说道，
1: 其他人负责的区域没有变化。周瑞啊，你不用出席以后的每周业绩会议了，你呢，直接向魏延汇报，魏延会代表你。
0: 周瑞感觉到怒火开始从身体的内部升腾，却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它。他试图缓和情绪，吸了一口气，缓慢地问，
1: 为什么这么调整，到底是为什么？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在公司的销售例会中，陈明凯宣布了新的组织结构。周瑞发现，在这个组织结构中竟然没有自己。陈明凯宣布，周瑞不用出席以后的每周业绩会议，他直接向魏延汇报，魏延代表周瑞。周瑞感觉到怒火开始从身体内部升腾，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他。他试图缓和情绪，吸了一口气，缓慢地问：
5: 为什么？这么调整到底是为什么？
4: 陈明凯的目光毫不留情地直视着周瑞。
5: 你想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就在你去上海出差以后，华东地区前一段时间有人把订单压下来了呢？
4: 周瑞被陈明凯的话震惊了，就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不仅马上把怒火熄灭，而且使他全身冰冷。他侧身看了看杨璐，杨璐却把目光移开，不与自己对视。周瑞的怒火又升腾了起来，他知道这里不是大吵大闹的地方，自己和陈明凯也不是这样的人。他轻声地说：
5: 陈总，我可以和你单独谈一下吗？好啊，等我们开完会，你来我的办公室。不过现在，请你离开一下，我们要进行销售总监的例会。
4: 陈明凯的语气中强调了销售总监这几个字。等到周瑞的背影消失在门口之后，陈明凯才又继续说：
5: 好，继续我们销售总监的例会。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星期的数字吧。
4: 愤怒伴随着周瑞离开了办公室，他根本无法接受向魏延报告的安排。周瑞觉得取得业绩有两种方式，带着团队击败竞争对手是一种，另一种是打击内部竞争之后落井下石，从内部抢到最好的客户资源，而魏延使用的就是后者。这也是一种赢的方式，当然，这也是周瑞最不喜欢的方式。周瑞喜欢历史，发现中国的力量在很多时候都用于内耗。当满族人的八旗劲旅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时候，明朝的魏忠贤却和东林党人斗得你死我活，互相倾轧，朝廷腐败逼得百姓揭竿而起。当明朝的力量在内部消耗殆尽的时候，又出了吴三桂这样的叛徒。想到魏延，周瑞的愤怒中又掺杂了一些厌恶。他又想起了杨璐，一股怨气也汇入胸膛。
5: 杨璐明明知道我并没有支持上海的压订单的做法，可是杨璐为什么不解释呢？杨璐

0: 为什么会站在陈明凯这边呢？难道两年的友谊竟然比不上一个销售总监的职位吗？正当周瑞的心中充满了对陈明凯的愤怒、对魏延的厌恶、对杨璐的怨气的时候，会议结束了。陈明凯回到了办公室，周瑞向他的办公室走去的时候，
1: 感觉到自己的三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愈演愈烈。陈明凯坐在宽大的皮椅上，让周瑞坐在对面后，才慢吞吞地问道：“
0: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周瑞马上回答：“
1: 我想解释上海的事情。杨璐已经向我说了，这样啊，我不想花时间去讨论以前的事情。”
0: 周瑞啊，你有什么打算吗？不知道，但是我不能汇报给魏延。为什么不能汇报给魏延呢？道不同，不相与谋。周瑞啊，如果你不接受，我劝你考虑其他的机会。啊，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你。 帮助我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写推荐信啊。哎，周瑞啊，或者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公司。我不希望你突然没有事情做嘛。您这是劝退吗？你可以这样理解。周瑞的怒火被他的挑衅砰的激发了出来。
1: 周瑞的眼睛瞪着陈明凯。我在公司努力工作，我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你没有资格让我离开。我有，哎，因为我是中国区的总经理。
0: 好，我等着，我看你怎么让我离开。周瑞终于控制不住怒气，大声向陈明凯喊道，随后站起来摔门而去。 办公室的职员们听到重重的摔门声，都向这边看来。周瑞铁着脸，谁也不理，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周瑞听到手机滴滴叫了起来，他将手机拿出来一看，是林嘉玲发来的短信。手机的屏幕上只有短短的一行字：“等等我，一起去国贸饭店的咖啡厅。” 周瑞的好奇心迅速压住了怒火。
1: 林嘉玲，她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发短信呢？
0: 林嘉玲正巧从办公室里跑出来，她着急地问周瑞：“哎，怎么了呀？你和陈总吵架了？”“
1: 对，我不能接受他的安排。”
0: 周瑞上了电梯，林嘉玲也跟了进来。哎，周瑞，那结果呢？
1: 结果。
0: 他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让我辞职。他让你辞职？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天知道。电梯到了写字楼的大堂，两个人向国贸饭店的方向走去。周瑞突然反问林嘉玲：“
2: 嘉玲，我们为什么要去国贸？”“
1: 啊，我去中国大饭店退房。哦，我住在那里，我。”
0: 就要去香港出差了，哎，周瑞，你慢点走啊，我跟不上的。哎，你打算辞职是吗？
1: 辞职？哼，我不会辞职。不过我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0: 周瑞，你有把柄掌握在陈明凯的手中，如果杨璐支持他的话，你就很难讲清楚的，即使投诉到亚太区也没有用。
1: 不管有没有用，我就奇了怪了，我自己没有做出违反公司规定的事情，陈明凯他这么做，太不公平了。可是，
0: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句话问住了周瑞，周瑞一直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1: 陈明凯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把我周瑞赶走呢？我和陈明凯。 没有严重的矛盾呢，而且他用我周瑞，对他完成中国区的业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0: 就在周瑞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进入了国贸饭店的大堂。林嘉玲没有等到周瑞的回答，就把。

0: 场所见到林嘉玲，没有见到过她现在这样淡雅亲切的样子。林嘉玲笑吟吟地说：“北京的天气变得真快呀，现在已经这么冷了。”“
1: 啊，是啊，现在都要穿大衣了。”“
0: 对了，周瑞，为什么陈总会这样对你呢？”“
1: 我正想问你呢，为什么？”
0: 你看，这儿不是办公室，我也没有穿西服套装，算是朋友之间的聊天吧。哎，你帮我点杯饮料吧。周瑞这才发现自己的疏忽，马上起身去为林嘉玲点了咖啡，回到座位。林嘉玲却板着脸摇摇头说：“我不喝咖啡的。”“
1: 那你喜欢什么饮料呢？”“
0: 啊，我……哎，我要那种吧。”林嘉玲平时在公司里总是保持很专业的形象，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周瑞心中佩服，女孩子真是说变就变。他起身重新点了林嘉玲要的饮料，没想到拿到林嘉玲的身边，他又摇了摇头：“嗯，我不要加冰的。”“
1: 啊，哦，哎呀，对不起啊，我忘了问了。没关系啊，这些啊我负责啊。等我一下，我再去买。”
0: 当林嘉玲终于开始用小勺把芒果汁放入口中的时候，周瑞已经开始喝第二杯咖啡了。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林嘉玲从来没有这样在私人的场合和周瑞相处，不愿意开口破坏这种奇异的温暖的感觉。周瑞却不想冒失，他大口喝着咖啡，等着林嘉玲开口。林嘉玲等到这种感觉渐渐褪去之后，才开口说：“陈明凯连续没有完成任务，如果这个季度还不能完成，他的位置就岌岌可危了。”“
1: 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0: 你想想看，他走了之后谁接替他呢？”“
1: 我哪知道，谁乐意接谁接吧。到底会是谁呢？”“
0: 你别着急嘛，你知道杰科没有从外面找空降兵的传统对吧，只能从公司的内部挑选，要么呢从总部选派，要么呢从内部提拔。可是公司已经从国外选派过了几任总经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市场，所以公司希望从中国的团队中来选拔。”“
1: 哎，我说嘉玲啊，
0: 嗯，
1: 你是市场总监，这些事儿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0: 林嘉玲被周瑞问到了要害，犹豫了起来。在来中国之前，亚太总裁罗林斯请林嘉玲深入了解中国地区的业绩上不去的原因，林嘉玲因此担负了这个特殊的使命。这个时候他没有回答周瑞，反而问他：“现在让你汇报给魏延，周瑞，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哼，我已经告诉陈明凯了，道不同不相与谋。是的，我说得很直接，我已经拒绝了。”“
0: 哦，那么你既然拒绝了，下一步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看来只能辞职了。”
0: 林嘉玲最担心这样的结果，几次与周瑞并肩作战让她喜欢上了与周瑞合作的感觉。她虽然刻意保持中立的立场，可是心里却已经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地倾向于周瑞。他下定决心之后才说：“刚才我说到，如果陈总还是不能达到业绩，就要从内部选拔中国区的总经理。

0: 你觉得会是谁呢？
1: 嘉玲啊，现在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都要辞职了，你还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0: 其实周瑞不瞒你说，接替他的只有一个人选，他已经连续2年带领自己的团队打败竞争对手，完成目标了。
1: 你说的是我？哎呀，嘉玲，杰克可从来没有在中国本地员工中挑选总经理的先例啊。
0: 是不是你现在为时尚早？但是从本地选拔却已经是大势已定的事情。哎，周瑞啊，如果从内部选拔的话，你觉得除了你，谁还有资格呢？
1: 嘉玲，这只是你的假设，我都要走了。现在你说这些晚了。
0: 从中国地区选拔总经理。并非假设，而是我们公司既定的策略。周瑞，你并不是毫无希望，我希望你不要离开公司，留下来。
1: 留下来，
0: 对，
1: 让我留下来汇报给魏延吗？
0: 对，留下来汇报给他。
1: 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名义上是总监，团队和区域呢，一减再减，你也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主管，现在又让我汇报给魏延，你让我怎么接受？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我周瑞还能有什么表现呢？我在千方百计的前面带着队伍，后院却起火了。
0: 周瑞，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尽力完成自己承诺的数字。你看，陈总现在是中国区的总经理，你不要和他对立。但是你比他年轻，你可以忍耐，而且你可以静静的等待。周瑞和林嘉玲对视了很久，周瑞才点了点头说。
1: 好，我听你的建议，我可以汇报给魏延，可以不辞职，但是我担心京信的订单呢。都知道咱们和惠康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咱们内部又出了问题，谁都知道，这个订单对于我们杰克来说，本来机会就渺茫，现在真是九死一生了。
0: 林嘉玲想了一下，周瑞，你只有两个选择。现在你的团队的业绩已经开始好转了，那么你可以暂时的放弃京信的订单，集中精力的把团队的业绩完成，先把内部稳定下来，然后再继续等待。
1: 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先稳定内部，积蓄力量。你的意思是，然后再另找机会打败惠康，对吗？还有吗？
0: 还有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决一死战，彻底打败惠康，拿下京信这个订单。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样的话，陈明凯凭借这个超级订单就轻轻松松地完成任务了，你就帮助他坐稳了位置，你自己反而没有机会了。周瑞，你要想清楚，我今天是作为你的朋友跟你谈的。站在公司的角度，我就不会这样说了。你自己要想清楚，你能够一直忍受汇报给魏延吗？
1: 不，我不想汇报给魏延，但是有一点，我周瑞宁可被公司赶出来，也不愿意放弃这个京信的订单。你想想，嘉玲，大家为了这个订单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方威、肖云，还有那些工程师，还有你，大家为了这个订单付出了多少啊？你真的希望我放弃京信的订单吗？
0: 周瑞，我当然不希望你放弃京信的订单。那么，你选择继续做下去了吗？
1: 现在我们的处境就像是在战场上，嘉玲，你看，前有强敌，后有内乱。如果我们回头先安定内部，前线必然崩溃，大家一起完蛋。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完全放弃后方，我们一鼓作气打败前面的对手，内部的危机或许可以化解。我认为， 这是我们眼前唯一的一线生机了。
0: 周瑞，你能忍受公司内部的变化吗？他们既然已经将你降职，就等于已经把事情挑明了，你以后的处境就会更加的恶劣。
1: 我能，不管结果如何。嘉玲，谢谢你，很感谢你今天作为朋友向我说的这些话。
0: 周瑞，其实我也不完全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公司。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1: 你最担心？
0: 嗯。
1: 什么？
0: 你离开杰克以后，最有可能去的公司是哪个？嗯？
1: 你担心我去惠康？
0: 对呀，惠康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个人才的。你去了之后，你的团队也会跟去，这是杰克最精锐的团队呀。惠康必将夺得京信银行的这个订单，杰克在中国还有机会和惠康竞争呢。周瑞终于明白林嘉玲尽力留下自己的原因。就在这个时候，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周瑞低头一看，一个沉寂了2年的号码出现在屏幕上，他忍不住脱口而出：“
1: 洛嘉。”
0: 林嘉玲突然听到洛嘉的名字，心中一跳。周瑞把话机贴在耳边，站起来走到一边，轻轻细语以后放下电话，回到座位，像失去了感觉一样，把本来为林嘉玲点的冰冻芒果汁一饮而尽，然后抬头对林嘉玲说。
1: 是洛嘉，洛嘉约我今天晚上见面。
0: 哦，他来得真快呀，为什么是他呢？如果招你去惠康，也应该是人力资源的人呢。
1: 嘉玲啊，你错了。
0: 嗯，
1: 洛嘉找我不是为这件事儿。
0: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1: 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跟洛嘉的关系。
0: 哦，那你要不要告诉我呢？
1: 保密，我们抓紧时间吧。你也要去搭飞机了，抓紧时间走吧。
0: 周瑞啊，你一接到洛嘉的电话就魂不守舍了。好，我们走吧。
1: 走。
0: 两个人走出饭店大门的时候，冷风把两人身上的热气瞬间吹散。林嘉玲看着黑漆漆的夜空对周瑞说，漫长的一天，对吗？
1: 哎，漫长的一天呐。
0: 周五晚上6:40，虽然有2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但洛嘉在周瑞的记忆中没有任何的褪色，反而更加深刻和鲜活。周瑞回忆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两个人分别在互为竞争对手的公司，但共同的目标和秘密却让两个人越走越近。为了追逐客户，自己跟洛嘉在冬天去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也曾经在出差的间隙在西湖的苏堤上散步，在湖边那个美丽的拐点上看日落。这一切都已经逝去，周瑞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忘记这一切。但是真的能忘记吗？周瑞曾经以为已经淡忘了，此刻即将面对洛嘉的时候，周瑞知道他只是将这些记忆暂时掩埋起来，现在这些记忆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清晰了，以至于当洛嘉终于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周瑞恍惚觉得又回到了过去的某一次约会，他不由自主地向洛嘉伸出手去，洛嘉的脸上现出吃惊的表情，随即嫣然一笑，乖乖地将手递给周瑞。当洛嘉温暖细腻的手掌进入周瑞的手中，周瑞陡然一惊，过去的一切 已经过去了。

0: 醒悟过来后，立即粗鲁地甩脱了洛迦的手掌，并将身体与他拉远。洛迦感觉到了周瑞的变化，他用目光探寻并判断着。周瑞也对视着洛迦的目光。
1: 洛迦，你迟到了。
0: 对，我迟到了。
1: 好，很好，非常好。
0: 我终于学会迟到了。
1: 对，你以前是从来不迟到的，你变了。
0: 我是变了，这不是你希望的吗？嗯？周瑞重新欣赏着洛迦，他不得不承认，两年的时间消去了洛迦咄咄逼人的锋芒，使得他更加含蓄和迷人。周瑞将身体倾向洛迦。
1: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
0: 啊，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吧。
1: 不不不不不，你以前啊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但现在我觉得你好像不是了。
0: 我以前要求一切都必须完美，所以每天定出很多目标，迫使自己去完成。我对身边的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很多人也就为此逃离了我。
1: 那是五年前，两年前，你就已经不是这样了。
0: 的确，我几年前发现每天在做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小事儿，因为大事儿是不可能每天发生的，所以我开始每周只要做到五件事就可以了，这样我就轻松多了。
1: 五件？你对这五件事的要求可是太高了，如果做不到，你就会很不高兴，对吗？
0: 是啊，的确，大多数人都达不到我的要求和期望，可是却不得不和他们合作。这个时候我发现，这其实并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了之后，我就改变了。我现在每年只给自己三个目标，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在乎。从此我学会了迟到。大家都说我变了，他们开始不再害怕我了，而是更喜欢我了。
1: 是吗？
0: 嗯。
1: 以前每周五个目标，那咱算算哈，每年就有260个。现在我们可爱的洛迦居然压缩到了每年三个。你的确放松很多了。但是我觉得佳佳，你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
0: 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嗯，
1: 毛泽东在去世之前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过，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现在总可以定论了吧。那毛泽东当年说，我一生只干了两件事儿，一是和蒋介石斗了这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那些小日本啊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地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呢？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喽。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哎，这是毛主席的原话。你想想，像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上自认为没有完全做好。就像咱们这些人啊，总想在一天之内做完这么多事情。我想，这就是伟大人物和平庸者的区别吧。
0: 听了周瑞的话，洛迦对历史并不那么感兴趣，但是却很赞同周瑞的说法。

0: 周瑞，我现在能做到每年做三件事情，要是能够做到一辈子只做三件事儿就好喽。
1: 你已经够快的了，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达到了你现在的境界。人家毛主席呀，只是在晚年才意识到的。哎，其实很多人一辈子也悟不到这个道理，也就是一辈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再给你3年，到达了这个最高境界，我觉得你骆家就更上一层楼了。难怪啊，我觉得你现在的气质完全不同了，不会让我感到压力了。哎，对了，你刚才说每年3个目标，那你今年的3个目标呢？
0: 先从比较不重要的第三件事情说起吧，只要第一件事情和第二件事情做完了，这件事儿就是什么事儿都不做。周瑞没有完全明白骆家话中的含义，他皱眉并摇摇头。骆家浅浅地喝了一小口眼前的咖啡，啊，我说的这件事儿就是休息。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不想做，就什么都不做。
1: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啊，咱们做销售的真应该劳逸结合。你呀，的确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么多年了，我想你很少休息，也很少放松吧。那么，第二件呢？
0: 第二件就是精信的订单。为了这个订单，我已经筹划了1年了。这个订单之后，我就不做销售了。这句话出乎周瑞的预料，看样子，骆家确实是与以前不同了。
1: 你说，精信的订单过后，你就不做销售了？
0: 你觉得做销售适合我吗？嗯？
1: 不适合。
0: 哼
1: 其实做销售是很辛苦的，压力又非常大，所以，咱们这个行业你也知道，女孩子做销售的本来就不多，在我那里，我也从来不找漂亮的女孩子做销售，因为。这些漂亮的女孩子有太多的机会和依靠，她们不需要进入残酷的竞争中。
0: 其实我完全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所以。我已经向公司提出来了，明年我就开始负责公共关系部门。我元旦之后就要去美国参加培训了，所以京信银行的订单是我的最后一个订单。
1: 这样吧，罗佳。哎，不谈业务了，除了休息和这个订单，第三件事儿，今年你还有一件呢，是干什么？
0: 骆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凝望着周瑞，目光中露出周瑞从来没有见过的神情。这种神情让周瑞产生了一种内疚的感觉。骆家喝了一口咖啡。你走了之后，我想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一生当中，只有两件事情，一是工作，一是生活。你觉得？这两件事情，哪个重要些呢？
1: 工作，生活。年轻的时候，事业重要；年纪大的时候，生活更重要些。
0: 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工作是为了生活，所以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于生活的。你猜猜？
2: 人生本是过程，结果并不重要，享受过程，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富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瑞发现，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他不得不回答。
1: 猜不到，告诉我吧，啊。
0: 你和我一样，现在都是不愁吃穿的人，物质条件是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1: 是啊，是啊，我坐飞机从上海回北京的时候啊，就想着那家小店5块钱一碗的炸酱面。哎呦，我当时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哎，罗佳，你还记得那家的炸酱面吗？
0: 周瑞，其实人生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最喜欢的人陪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回来。周瑞沉默不语，洛嘉的声音继续清晰地飘进他的耳朵。我父亲去世之后，你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信赖的亲人了。而且我爸爸也是把我托付给你了，是吗？嗯。看到周瑞勉强点头，洛嘉继续说，我其实只要做成这一件事儿就足够了，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包括京信银行的那个订单。对，我可以现在就打电话给刘峰，说我不要那个订单了。周瑞没想到洛嘉居然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反问，
1: 你不要那个订单了？那你怎么向公司交代呢？
0: 这很容易呀，只要按照以前的招标方式把第一期项目让给你，刘峰自然会把二期的给我。
1: 你能说服刘峰取消二次招标？
0: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二次招标吗？什么时候决定二次招标的吗？
1: 为什么？哎，这不是这两天才决定二次招标的吗？
0: 傻瓜啊，我不能说的太多，但是二次招标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定了。怎么样，需要我打电话给刘峰吗？我现在就放弃这个订单，怎么样？周瑞没想到洛嘉竟然这么直接的表态，他的心中立即想到了黄静，他此刻正在家里给自己做饭吧。周瑞马上站了起来，抓起手机走到旁边，给黄静发了一条短信，
1: 今天晚上有事不回去吃饭了。
0: 发完短信回去的时候，洛嘉已经站起来，懒洋洋地说，哎，好了，今天不逼你了，看你都紧张起来了。但是时间不多呀，这个订单这几周就要决定了。我们现在做什么呢？看电影吧。自从你去上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电影了，你陪我一次好吗？周瑞看着洛嘉渴求的目光，犹豫了很久，终于点头答应了。洛嘉立刻高兴起来，他拉着周瑞向通往停车场的电梯跑去。洛嘉驾驶着 X5 沿着亮马桥路向东飞奔，周瑞看着车窗外熟悉的景色，知道洛嘉的目的地是露天森林电影院。 X5 灵活地向左一转，进入了森林中的小径，汽车大灯只能在林中的雾色中照出朦胧的亮光。周瑞回忆起以前两个人密会的情景，这个森林中的露天电影院是两个人能够找到的最隐秘的地点。周瑞通常是乘坐出租车来到林中，为洛嘉买些路边的小吃，然后钻进洛嘉的车子。这些不久之前的往事，现在回忆起来却显得那么遥远。X5 戛然停下，洛嘉看了看表，周瑞，时间还早，咱们听会儿歌吧。洛嘉顺手打开了 CD，然后拍了拍周瑞的肩膀，扭头示意他下车。周瑞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是两个人几年前的习惯。

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坐在前座，而是更喜欢一起挤在后座。当周瑞坐进后座，并故意与洛嘉保持一点点距离的时候，歌声已经缭绕在车厢之内了。

0: 为什么不在我身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
1: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
0: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海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洛嘉的目光看着窗外，专注地听着，直到歌声结束才将目光收回来，投向周瑞。周瑞看着他泛红的眼圈，却不知道如何安慰。洛嘉让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以后，才淡淡地说：你走了之后，我经常来这儿，不是看电影，而是来听这首江美琪的歌。
1: 哦，
0: 我们见面以后一直都在谈我。周瑞，你回北京之后还好吗？
1: 回北京好，还好。
0: 真的很好吗？从上海回来应该是升职了吧？周瑞立即被洛嘉的话引入到公司的险恶环境之中，他情绪低落地回答：
1: 实际上是不太好，不但没有升职，反而被降职了。
0: 哦，为什么呢？你在上海的业绩很好的呀，你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分公司还庆祝了呢。
1: 上海，上海，北京，北京，哈，我也不知道，真的。
0: 说说，有多不好？
1: 没什么，顶多换一家公司嘛。
0: 你开始找了吗？要不要我帮你介绍？
1: 没呢，还没来及找呢。哎，我说，你的消息太灵通了吧？今天才发生的事儿，你就全知道了。
0: 我不但知道了，而且呀，我还替你想好了出路呢。周瑞心中一紧，今天见面以来，洛嘉每次看似普通的话中必有深意，这次他又有什么意图呢？周瑞故意不理会洛嘉的提议，平静地说：
1: 这次见面，我发现你真的是变了，你呀比以前笑得更多了。
0: 是吗？我也学会更多的微笑了。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每天仍然可以保持笑容。好看吗？周瑞由衷地点了点头。洛嘉的笑容确实给他的外表增添了一种魔力。洛嘉给了周瑞一个类似做鬼脸的夸张笑容，突然板起了面孔，正色道：我是认真的，你不要转移话题。我来之前和公司的高层谈过了，他们愿意请你来惠康。周瑞验证了心中的想法，洛嘉果然另有深意，他的心里不由得佩服林嘉玲的先见之明。周瑞缓缓地问：
1: 高层？哪位高层啊？
0: 惠康中国公司的总经理，他愿意请你来惠康接替我的职务。自从你在上海把惠康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明年转到其他的部门，我也建议你来接替我，而且这是最好的选择。杰科既然赶你走，你何必一定要留在那里呢？ 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手下都带过来，我们都欢迎。你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待遇，保证让他们满意。周瑞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洛家的话完全值得信赖。但是，真的就这样离开杰科吗？周瑞想起了林嘉玲临别的时候跟他说的一番话。看见周瑞沉默不语，洛家接着说：“啊，也许你在一线销售不如我，但是在选拔队伍、知人善任、培养人才、激励士气方面，我不如你。你一定可以做好这个位置的。好了，不用今天给我答案，周瑞，你想想吧。但是，时间也不多哦。”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这是一片饱受苦难的土地。
1: 风沙岩碱内涝，这三害不除，咱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啊。
0: 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1: 我当年就是听了广播里焦书记的报道，从上海来到了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0: 这是一群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
2: 作为一名驻村第一书记，我要像焦书记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大家奔小康。
0: 这里永远生长着童话般绚烂的希望。
2: 我们的焦伟古琴商标获批了，直播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聂马庄的特色产品了。
0: 欢迎收听由郑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兰考兰考》，原著黄昌勇，总策划焦健，总监制杜长涛，监制陈玉成，制片人马松林、郭应威，编剧黄昌勇、刘朝阳，导演刘朝阳。第二集。
1: 聂马庄，这里也是我孔怀琛的第二故乡啊。聂马庄主要就是聂家和马家两大姓氏，两姓人家世世代代在这里比邻而居，和睦相处。那个时候，水生大哥和聂家的岳山大哥一起拜师学艺，都学得一手好木匠活。岳山大哥更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聂马庄的后生们都跟着他俩往前奔。70年，我第一次来到聂马庄，看到的却是这两家的隔阂和矛盾。那个年代，那些陈年往事，也深刻影响到了聂马庄往前发展。

0: 水生，水生，你这是要干嘛呀？
1: 月山呐、啊，上面已经决定了，公社都批准了，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0: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私塾，一起拜师学艺，形同手足啊！我有什么想法都跟你直说。抛通是聂马庄的命根子，抛通原是聂马庄的福地，你很清楚啊。我们是个木匠村，因为大家有这份手艺，农闲时就有副业补贴集体和家用。没有抛通，你说咱咋办呀？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啊？可这是上头的决定啊！
0: 聂马庄人均不到一亩地，因为有四名渠上这方抛通源，聂马庄才能在风沙一片中成为绿洲，四名河才常年不会断流，四名河村庄前的大坑常年才有鱼虾。水生啊，你是懂抛通的，抛通是聂马庄几代人的心血，是聂马庄的命根子呀。
1: 月山，你冷静点儿，不能为了保我们小家不顾国家呀。现在是大跃进，

0: 聂马庄可不能落后啊！
1: 你看看，你看看周围多少生产队，因为没有水，因为毁了抛铜，因为风沙，因为盐碱，有些年颗粒无收是常事。你是民兵营长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明摆着的道理跟上面讲明啊？
0: 哎呀，发旧补新，抛铜长得快，新一茬很快能成材啊。
1: 你别骗自己了，可园子里好多是才种下几年的小抛铜，犯罪呀！伐旧补新，到哪儿去买抛铜苗？钱从哪儿来？
0: 岳山呐、啊，炼钢的指标是硬任务啊，我们大队已经落后了。
1: 前年，你动员大家把抛铜园里的自留地交给集体，那可是聂马庄每家每户一年四季的菜园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你还记得不？春天咱们在这摘花，夏天咱们在这抓鱼，是我帮你做的大家的工作都交给集体了。可是一年下来看吧，大家都没有积极性了。原来每家每户还不时有吃不了的菜拿到市场上去卖，现在连吃的都不够了。人民公社不是要大家在一起过苦日子的吧？
0: 岳山，小声点儿，快别这样说。公社昨天又布置任务了，要每家每户把金属用品都收上来，完成炼钢指标。我们生产队啊，每家都有木匠工具，留一点使用，其余的都拿出来。
1: 水生，你疯了？那些工具不少是代代传下来的，你们是怎么想得出来的？啊，好，你当官了，看不上木匠活了，可以把家里的刨子、斧子、钢具都拿出来扔到炉子里去炼钢。可对我们，没有了这些工具就等于没有手脚了。
0: 岳山呐、啊、你想干什么呀？这些年你带着大家做副业，上面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们心里不满，副业可都是为了全生产队，账目也是清清楚楚。我们用的抛铜都是从市场合法买来的，这些年没有违法从抛铜园砍过一棵树。
0: 哎呀，岳山呐、啊、岳山，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糊涂啊？你一个人落后，不要耽误我们大家。乡亲们，开始砍树。
2: 好。
3: 哎，谁敢砍？
4: 都打起来了！
5: 不许砍树！
6: 清水任何
7: 了！别打了！别打了！
8: 聂马庄，
9: 这么落后！
1: 别打了！好啊，你们动手了，乡亲们跟我来。谁要是放一棵树，先砍我一条腿；谁要是折一根枝桠，先断我一根手指。
0: 岳山，这是犯

0: 是水生大哥吧？
1: 是我，怀臣。我看你屋里灯又亮了，这想啥呢？不睡觉？
0: 睡不着啊，多少年没回来了，一躺下就又想起了过去呀。哎，水生大哥，来，咱俩呀好好唠唠嗑。
1: 哎呀，想起月山了吧？
0: 嗯，想起月山大哥，还有那些年的事儿啊。
1: 那一年呢，我还以为是月山作孽，可后来呀，才慢慢想明白，是我在作孽呀。
0: 水生大哥，水生大哥，别激动，别激动。来，喝口水。哎，这些事儿都过去了。
1: 在我心里呀，这个坎儿过不去呀。
0: 我听说从那以后，月山大哥就很少和你说话了。
1: 那一次啊，不到一天，聂马庄旁四明河渠上上万颗抛铜砍得精光，连树疙瘩都刨了出来，光秃秃的沙土

0: 几乎聂家人没有参与。几天后啊，上面要我带着民兵把他送到公社，可我万万没想到啊，到了公社，等待他的是县里头的公安民警。
1: 岳山哥因为破坏生产被劳动改造一年，
0: 一年后他回来了，整天闭门不出。这岳山呢，可是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啊。
1: 水生哥，你是民兵营长，是在执行任务，没有必要太自责，可是你却为这件事背负了一辈子。
0: 哎呦，我咋能不自责呢？砍树那一幕，还有岳山撕心裂肺的哭喊，这总是出现在我梦里呀。
1: 水生哥，聂马庄抛铜员现在已经远近闻名了，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你这些年都住在里面，守着这片房子，不当书记也20多年了吧，把园子看护得这么好，还有当年的抛铜实验站，我们住过的知青旧址都完好无损呐。
0: 怀臣呐，抛铜砍伐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就尝到苦果了。原来周边进不来的沙丘都随着大风刮进来了，这聂马庄人才知道岳山的好了，我们后悔都晚了。
1: 岳山哥在家躺了几个月，人变得更沉默了，白天出工拼命干活，任谁都不说一句话，原来活跃的三弦乐队也不唱了，晚上在家里摆弄他的乐器，独自拉二胡消愁解闷儿。
0: 是啊，农闲了他就带大家一起为村集体加工木制品，秋收之后他就带着一帮人挑着工具扛着行李走南闯北，为村集体副业挣了不少钱呢，聂马庄人的日子才算是好过一些。
1: 是啊，岳山哥的木匠手艺活那时已经是远近闻名了，成了木匠的领头羊，周围10里8乡女儿出嫁，但凡有点家当的就拉来几颗抛铜请他打一套嫁妆，抛铜做的门板床板家具风箱，他看一眼抛铜的纹路，闻一闻抛铜的味道，就知道这块料怎么用合适。哼，
0: 可是岳山到死都没有原谅我呀，路上看到我都绕着走。
1: 可我也知道你做大队支部书记时有人要割岳山哥的资本主义尾巴，你还是保护了他呀。
0: 哎呦，他这个人的脾气啊跟我一样拗，那一年我去找他，我想和他好好聊聊，想告诉他是我错了。

0: 谁呀、啊？
1: 知秋，是我，你水生叔。
0: 水生叔，你来干嘛呀？
1: 知秋，你开一下门，我进去跟你爹说个事儿。
0: 你等一下。
1: 哎，知秋，
2: 不信，让他走。
1: 月山，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可我这次来呀、啊，是有个很重要的事儿要跟你商量，为孩子的事儿。
0: 水生叔，我爹他不想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1: 哎呦啊，知秋啊，来来来，这些油墨头啊，白面膜，你拿回屋里去啊。
0: 水生叔，我爹他不会要的，有事儿您直接说吧。
1: 孩子，这可是大事儿啊！我，哎呀，月山，我刚从大队部回来，公社领导都同意了，今年呢、啊，大队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大家都觉得你儿子知秋条件最好，最合适。
0: 马书记，感谢你为我争取，可桐花更合适。

0: 他是高中毕业，我才初中。
1: 哎呦，初中毕业也是符合条件的。
0: 同花是大队唯一的高中生，去年有一个指标给了别人，同花就有些委屈了，这次应该轮到他了。
1: 哎呀，知秋啊，你不叫我水生叔，叫我马书记。那好，我既然是书记，就不能把好事都给自己的孩子。同花还是要锻炼锻炼的，以后还有机会。
0: 可是我爹说抱我上去也批不下来，浪费名额。
1: 哎，知秋，让我进来说，这么多年呢，你爹不理我，我也没进过你家门啊。
0: 水生叔，对不起，您走吧，谢谢您关心我。我爹说了，只要他眼睛没合上，聂马两家就不可能坐到一起。

0: 我是聂知秋，聂马庄里的一个手艺人。聂马两家在这个村子里世代和睦相处，直到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两家人有了隔阂。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的心里啊，早已经想明白，父辈当年的争执没有一丝半毫是为了个人的私利，都是为了大家为聂马庄找一个好出路。聂马庄地薄人多，穷困了多少年呀，都想过上好日子，都想有奔头。水生叔和我爹也为了这个梦奔劳了一辈子，哪成想他们两个师兄弟却因此互不相认。可我知道他们其实是一条心的。怀神叔来到我们村做知青，教了我很多知识，教会我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去看待生活，看待发展，让我看到了聂马庄和我将来的希望。阔别多年，又一次要见到怀晨叔，我有太多的话想跟他说了。
1: 来来来，走，
2: 往那儿跑。哎呀，我跟你说，
3: 搭把手，搭把手，搭把手。
2: 对对对对，
3: 歪了歪了歪了，再往中间一点。
2: 慢，
3: 好好好好好。
4: 哎，怀晨叔，
5: 怀晨叔，哎，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4: 哎呦，知秋啊，快来快来。哟，都带着家伙呢啊。
6: 怀晨叔，三弦乐队啊有一段没有活动了，杨书记来了要我牵头建起来，我就把咱们村上原来的班子拉起来了，又吸收了几个新成员。今天呀向您报道，请怀晨叔检阅啊。我跟大家讲过，怀晨叔那个时候啊可是我们乐队的主力军，不仅会唱，还亲自作词，也对我们传统流传下来的曲子进行整理呢。
4: 哎哎哎，你是传人，我哪敢检阅啊。哎，不过倒是巧啊，这次来之前我跟同花商量，给我们的古琴王带份什么礼物呢？
6: 哎呀，怀晨叔你客气啥呀，大老远的还带啥礼物呀。啊，同花明天回来成了网红了。哎，真想不到啊，上海天大地大呀，也多亏怀晨叔帮他呀。
4: 哎，来知秋，你看这是啥？
5: 这是那把大三弦儿。哟，孔叔叔您还保留得这么好啊。
4: 这把珍贵的三弦儿啊，我带到郑州，又带到上海，这次带回聂马庄，物归原主。
6: 哎，可主人走了，如果我爹还在啊，他该多高兴啊。他跟我说过，当年啊他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手工制作了这把大三弦儿，琴颈是用名贵的大红酸枝木，琴皮啊更是难得的蟒蛇皮。哦，现在呀是保护动物，都不允许了。琴身是用抛铜老料做的。
4: 哎，还真应了这句话啊，千日琵琶百日筝，半生三弦儿弹不成。我一直想学，可是总是入不了门儿。有时候拿出来把玩几下，听听它发出的越来越清脆的声音，就回到了那些年和乡亲们在一起的时光了。
6: 怀晨叔，没想到您这么有心呢。
2: 哎呀，你看，
5: 哎呀，让我们看看三弦吧，快快快！
2: 我都是第一次。
5: 哎呦，
2: 赶紧看看，
7: 哟，听听，这么热闹呀，要开音乐会呀、啊，哦。孔老师上次在上海跟我们讲过这把大三弦儿的故事，果然，你看看这颜色浸润通透，饱眼福啊！孔老师带来半个世纪以前的这把老三弦儿，也是难得的传家宝。孔老师当年为三弦儿说唱写的词儿，更是咱们村儿咱们兰考的传家宝了。
6: 怀晨叔，杨书记啊，在带我们创作一首新的歌词。总书记2014年几次来兰考，兰考人发出了庄严的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这可是已经兑现了。等歌词写出来啊，您帮忙润色润色。
4: 哎，你们参与了兰考蜕变的建设，一定有很深的感受，一定会写好的。
6: 哎，怀晨叔，杨书记，咱们干脆把这把老三弦捐给音乐小镇民族乐器博物馆吧，
4: 产权在知秋手上，哎，你有自由处理权的。
6: 那介绍啊还是写您捐赠的才行。
4: 好好好，写你父亲 叶虐山制作，孔怀臣捐献。
1: 好，
7: 好，
1: 好，完美的结局啊！
4: 对，
7: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了。
4: 记得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艰苦啊，可是每个大队文化生活却丰富多彩。聂马庄更特殊，除了三弦说唱远近闻名，豫剧队也影响不小。记得焦裕禄、朝阳沟就是保留剧目。
6: 对，那个时候啊，村头村尾大人小孩都会唱几句。哎，我记得孔叔您豫剧唱的也不赖啊。
8: 孔老师，
9: 来一个，
6: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孔叔，
9: 来一段。
4: 多年没练了，大家带一带。就豫剧焦裕禄一开场，焦书记到火车站那段怎么样？
7: 好，
8: 好，
9: 太好了。
10: 三九天，滴水成冰

教书记，我是聂马庄的马水生啊。哦，我听说过你啊，小马书记，我听说你对栽植抛桐很有研究啊。哎呀，教书记啊，老天给了兰考一块绝地，也留下了一片绿洲啊。聂马庄地势有点特殊，西北高，东南低，东临四明河，庄子前面有几个十多米深的大坑。 加上机井保证了水源，这四明河渠上的抛桐林就成了天然屏障，聂马庄。

0: 就像沙荒中的一片洼地呀、啊。哎呦，加上机井，保证了水源。四民河渠上的抛铜林成了天然屏障，聂马庄啊，就像这沙荒中的一片洼地。
1: 这在兰考很难得呀。哎，可现在这些树呢？
0: 焦书记，是我们犯了错误啊。我们不该把这一片差不多两代人才养起来的抛铜园给毁了。虽然四民河后来接通了黄河大闸，引来了黄河水，可是抛铜没有啊，良田变成了沙荒，我们也买不起抛铜苗，砍伐破坏的速度比栽种的快。焦书记，只要恢复抛铜，就不愁治不好风沙呀。
1: 嗯，历史上我们犯过错误，只要改正，吸取教训，就来得及。
0: 焦书记呀、啊，防风固煞，唯一的出路就是植树造林了。抛铜生长得快，适合我们这儿的土壤啊。可是这育苗难呐。
1: 小马书记啊，听说你对抛铜很有研究，一直在做实验，研究新苗培育，成果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困难吗？
0: 哎呦啊，焦书记，我这是土方上马的实验，再进一步就难了。如果县里建个抛铜实验站，那就太好了。
1: 好建议呀、啊！那就按照你说的办。明年春天，我们就在聂马庄打一场攻坚战，在这里植树造林，让聂马庄绿洲重现。把抛铜实验站也建在这里，让科研人员向马水生书记取经，争取尽快取得育苗成功。
2: 您收听到的是由郑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兰考兰考》第二集，编剧黄昌勇、刘朝阳，剧本统筹连晓东、郭文豪、程向山，责任编辑贺岩、马昭、李华，制作合成崔鹏翔，录音赵小丽、武清，剧中人孔怀辰由吴广林饰演，马水生由马如霄饰演，聂月山由吴楠饰演，马国新由池维维饰演，杨如华由孙玉莹饰演，马桐花由王璐饰演，水生七由周韵佳饰演，胡海、王成龙、贾小军、李鹏程等参与演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5

0: 4.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这是一片饱受苦难的土地。
2: 风沙眼前内涝，这三害不除，咱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啊。
1: 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2: 我当年就是听了广播里焦书记的报道，从上海来到了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1: 这是一群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
3: 作为一名驻村第一书记，我要像焦书记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大家奔小康。
1: 这里永远生长着童话般绚烂的希望。
3: 我们的焦伟古琴商标获批了，直播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聂马庄的特色产品了。
1: 欢迎收听由郑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兰考兰考》，原著黄昌勇，总策划焦健，总监制杜长涛，监制陈玉成，制片人马松林、郭应威，编剧黄昌勇、刘朝阳，导演刘朝阳。第三集。
3: 我叫马桐花，这名字很土气，可我知道这名字里包含着父辈的希望啊。聂马庄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有我的苦和累，有我太多的遗憾，可这片土地也给了我新的希望。我和知秋哥从小一起长大，因为两家人的恩怨没能走在一起。后来丈夫因病去世，欠下那么多债，可我不想被人怜悯，也不愿让知秋哥心疼我。我一个人闯上海打工做家政，一点点还债，这反倒让我活得更踏实了。后来怀全书提醒了我，我的家乡到处都是宝啊，为什么不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呢？人到中年呀，我开始做起了电商直播，这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关心兰考，关心我们聂马庄。唉，这十几年的路啊，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步啊都那么的不容易，也都那么的让人难忘啊。

0: 你都不年轻了，外出不容易啊。
1: 知秋哥呀，我知道你是想帮我，可是你帮不了，这个家还要我一个人来扛，再待在这村子里就做个可怜虫吧，到时候让政府来救济，亲戚邻居来接济，过着这手心向上的日子。你说这等债主上门，我这脸往哪儿搁呢？
0: 要不你来我的乐器作坊吧，我这还需要人来管理，你先把你那笔借款还上。
1: 知秋哥，你现在一个人过着，我现在这个状态，你不怕人嚼舌头，我还怕呢。谢谢你一直关心着我，可我还是要出去的，我就不信呀我闯不出来。
0: 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还没想好。
0: 要不到上海吧，你女儿小琴也在那儿读书，也好有个照应啊。还有啊，怀晨叔在大学已经是很知名的教授了，你可以请他多指点指点呀。
1: 我呀也这样想过。
0: 哎呀，上海啊是个无边的海，啥都有可能。你说当年啊，要不是寒假跟着我爹到上海卖蜂箱，哪里会知道咱们兰考的抛铜是桐木中做乐器音板最好的材料呢？
1: 那也要岳山叔自己抓住机会啊。
0: 是啊，我们挑着蜂箱走街串巷，有一天晚上啊，遇到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对着蜂箱左看右看，东问西问，第二天就约我们到他们的乐器厂里了。
1: 哎，这本来聂马庄的非遗三弦就是你父亲在传承，他也懂得乐器的。
0: 可是那会儿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抛铜还有这么高的价值，我爹呀，当场就提出不卖蜂箱了，于是啊，我们就留了下来，整整一个寒假呀，学习了解古琴的工艺制作流程，又跟民乐厂达成了供应音板的协议。
1: 哟，这不这聂马庄的古琴王就产生了。你说要是当年推荐上了大学，说不定啊这世界上就少了位琴王。
0: 命运啊，就是这样。童花，那个这点钱你带着应急。
1: 不用，谢谢你知秋哥，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你现在风光无限，每年呀都为咱村子做好事善事。可桐花啊就是这个命，我不服。
2: 有一天突然接到马桐花的电话，就是当年冒着大雪奔跑过来的那个小姑娘，她说来上海了，找不到工作，只能向孔叔叔告急了。丈夫因病去世，治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债。50多岁的人，女性，高中毕业，没有学过任何技能，怎么办？我说做家务总是一把好手吧。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先是上门做钟点工，又做过家庭保姆、护理院护工，有时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东奔西走，辛苦异常。

0: 哎，红花，好久不联系了，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1: 怀玄叔，谢谢您指路。这份工作苦是苦了点儿，别人也瞧不起。可是啊，说心里话，这收入还不错，可要把背的债还掉。
0: 要到猴年马月了，哼，一定有什么新的想法了。怀玄叔啊，有不少跟我一样的姐妹们来上海找工作，我当时来的时候有多难，她们现在就有多难。一方面是找不到工作，可是很多地方又有需求。我想做一件事儿，替她们介绍工作，对她们进行培训。
2: 童花。
0: 你说的这些啊，
2: 就是家政服务业。
0: 对，对，就是家政服务业。我调查过不少这样的公司，可我都看不上。我想啊，总不能坑了农村的姐妹啊。怀生说，您觉得我能行吗？
2: 能行，怎么不行啊？
0: 其实啊，这个行业顶顶重要的，还不是专业技能。顶顶重要的呀，就是姐妹们。

0: 能看得起自己这份工作。
1: 是啊，整个社会观念都要改变。红花，你这个看法很了不起啊。
0: 谢谢怀臣叔夸奖，今天呀，就是想请孔叔您给指点下。
1: 哎，红花，平时玩手机上网吗？
0: 玩啊。
1: 什么淘宝啊，抖音呐、啊？
0: 我还开了一个抖音号呢。孔叔，您看。
1: 哎，童花，有了，叔叔支持你。

0: 火心，你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到底想干啥？爷爷，你别激动。我现在是聂马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得想办法让咱们脱贫致富奔小康啊！咱得跟上形势。现在这效益最好的不就是……
1: 胡说！爷爷，马国新，你们可以盖大楼，发展房地产。
0: 可在趴桐园这块地方搞开发，聂马庄的乡亲们不同意。
2: 爷爷，跟您说过好多次了，您了解的，趴桐是速生树种，这个园子里的趴桐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有的已经空心儿，早该砍伐栽种了。<咳>
0: 糊涂啊！爷爷当民兵营长那会儿，砍了趴桐园，给聂马庄带来多大的灾难呢！
2: 爷爷也是为当时一时冲动后悔，心痛了一辈子呀。爷爷，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风沙早已经不存在了，整个兰考满坡满地都是绿树成荫了。聂马庄人均不到半亩地，要脱贫必须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呐。
0: 哦，败家子儿啊，亏你还读了大学。
2: 知道趴桐园当年是谁决定建设的？趴桐实验站是谁定的方案？是，是焦书记呀。那时候是为了战胜三害，今天的利用也是为了脱贫。今天的贫困，不就相当于当年的三害吗？
0: 胡说！这么多年，再困难，都没有任何人想到动这块趴桐园。可你倒好。
2: 我回来当村支书，就是要带领乡亲们脱贫，摘掉聂马庄贫困村的帽子。可是，一年多了，我们还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杨书记，他心里比我还急。我们都被点名批评了，下一步就要追责了。
0: 哎，爷爷，聂马庄脱贫，这是一条最佳的出路。 人均不到半亩地，要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木匠手艺，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现在，村子紧邻音乐小镇，还有工业园区，未来肯定会有大量人口进来，商品房的需求量很大。您看，这趴桐园位置很优越，恰好形成了配套。有条件的村民上楼腾出宅基地，我们才有这个建设用地指标啊。
2: 爷爷，你知道这个方案等得到各方面批准有多难？我嘴都说破，腿都跑断了。现在
0: 再穷日子总比那个时候好啊，总比那个时候有办法呀。爷爷，村子的集体经济必须发展，光靠那几亩地没有任何出路。
2: 聂马庄摘不掉贫困村的帽子，这帽子要压死人呐！
0: 现在是比那时候好，可辜负一场大病，就变成了赤贫。姑妈，她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到上海去打拼。你再看看定好、定成兄弟俩，
2: 那可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都穷到麻木了。
0: 人活一口气，树要一张皮呀！发展发展，我看你们心眼里只有钱了，穷的只知道钱了。
2: 知道吗？这园子里呀，可还有焦书记亲手栽下的趴桐树啊！你们应该砍掉。我们穷怕了，我们穷的只知道人生意义就是赚钱发财了。焦书记如果看到，他当年来栽树的聂马庄还是贫困村，他也一定不会满意的，他也一定。 会赞成我们拿出的发展办法的，爷爷，您是村里的老书记，我现在接棒，是第10任书记了。这差不多60年过去了，可村里还有不少人吃不饱、穿不暖，住着挡不住风的破屋。小病自我诊断，大病。 自我了断，不脱贫，不发展。 我就没脸当这个书记，无法面对父老乡亲了。
0: 别再说了，你这是在骂我呀？你们砍吧，砍吧，造孽呀！为什么砍树会员的人又是我马家人呢？

0: 都熟悉我。今天呀，有新朋友，所以我再不厌其烦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马桐花，姓马。
1: 孔教授，桐花姐真不容易。我跟她电话视频，感觉她一上直播就会超常发挥。
2: 嗯，也没有稿子，有时一次就半天，全是血泪凝成的亲身体验呢。
0: 漫山遍野的抛桐花美极了。我父亲是研究抛桐的，是远近闻名的抛桐王，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50岁那年，也就是6年前，一个人只身闯上海，没啥文化，没有技术，这个年龄能做啥？进入家政这个行业，这摸爬滚打，现在呀，我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姐妹们呐，做家政这一行，最最重要的是咱得看得起这一行，要看得起咱自己。听清楚没有？哎，有个妹妹来了一打听，说啥家政，那不就是伺候人吗？伺候人的事儿不做，在我看来，她就是饿得轻，看不上做保姆、做护工。你有本事，去做办公室当公务员、当大学教授呗。你啥大本事没有，还挑活儿？你以为那保姆好做吗？护工好做吗？咱也得培训学习，也得持证上岗。你家缺钱吗？有债务吗？孩子读大学缺学费吗？缺钱就来好好学，好好做。姐妹们，不想过手心向上的日子，就来上海找我。我不敢保证让你一夜暴富，但是啊，我可以让你养家糊口。
3: 好，好，好，好，
0: 真好，
1: 真不错。来来，快歇歇，快歇歇，喝口水。我还是第一次看直播，太精彩了。哎，
4: 杨书记啊，这没想到啊，今天您从兰考来上海和怀神叔一起看我的直播。
1: 桐花姐，这次是县里面组织我们来上海学习，请孔教授啊给我们打开视野，打开眼界。临行前老书记特地交代让我来看看你，他老人家一直很牵挂你啊。
4: 哎呀，书记啊，你们学习工作忙，可别耽误了大事儿啊。
1: 桐花姐，是孔教授特别推荐我来看你的直播的。
2: 桐花，
4: 哎，
2: 你走到今天不容易啊，电商直播这一块驾轻就熟。哎，粉丝又涨了吧？
4: 这，哎呀，才100万不到，还要努力呢。
1: 桐花姐，我们电话视频好多次了，这次来上海啊，就是想请您回聂马庄一趟，我们看看能有啥可以合作的。县里也提倡和鼓励电商经济啊。
4: 哎，杨书记啊，咱兰考那地方不会有家政市场吧？我这回去也没啥用啊。
2: 桐花，杨书记

0: 能有其他的想法。电商网络在农村是有很大市场的，兰考也是应该需要的。
1: 孔老师，童华姐，聂马庄成立了古琴非遗制作和传承合作社，这聂之秋就是社长，我们古琴王和抛铜王一旦合作就威力无比啊。
2: 哟，这之秋哥终于同意走出他的家庭小作坊了。
1: 孔老师，知秋这个小作坊可吓人了，附加值是越来越高。我走之前，新加坡有一位华人古琴师慕名前来，定制了一把古琴，要用100年的抛铜老料，制作时间呢不限，价格也不限，最后约定5年为期，定金交了50万。知秋答应开门收徒，把聂家的拙琴绝技传下来，留在聂马庄，留在兰考。
0: 那太好了。聂马两家的隔阂呀，也是我一直的一块心病。杨书记为聂马庄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2: 我听明白了，杨书记啊，是要我回去建一个网络直播平台。
1: 是啊，音乐小镇也开始筹建了，兰考的民族乐器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呀，需要上中下游齐备的。再说了，现在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深加工也很红火呀，附加值越来越高，也是需要电商平台的呀。
0: 童华，
2: 哎，
0: 你还不知道吧，杨书记跟我说，前一段你父亲和国新呢大吵了一次。
2: 啥？这为啥呀？哎，
1: 为了那个抛铜园。
2: 那个抛铜园可是我爹的命根子，那他俩为啥吵呢？
0: 你侄子国新，他想联合开发商在那块地里啊搞房地产开发。
2: 哎呦，那不就要毁了抛铜园吗？
1: 我们研究之后啊，否定了国新的方案，县里这才组织我们来上海学习嘛，要我们打开思路，谋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啊。
0: 其实啊，国新也是为了聂马庄，只是有些急功近利了。童话，你别忘了，聂马庄，聂马庄，聂家和马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聂马庄才会有希望。现在，聂马庄需要你啊！
2: 成，听怀晨说的，咱回兰考，回聂马庄。
3: 放这儿
4: ，来怀晨，看看这个。
5: 孔爷爷，我敬您一个。哎呀，
6: 好，
7: 各位各位，
5: 今天是我爷爷80大寿的好日子，孔爷爷和我姑姑也专门从上海回来了。我在这里啊，先感谢大家到来，我还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我们接到的消息，我们之前呀申请的抛铜实验站知青旧址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抛铜园申请建设抛铜森林公园都已经获批了。
8: 好，
1: 我这儿呢也有好消息，我们注册的手工古琴商标交委也获得了省知识产权局的批准了。
9: 好，
10: 我也向各位长辈报告下，我毕业就回来，和妈妈一起一边把上海的公司经营好，一边搭建我们的交委牌古琴的直播推广平台，我们还要推广古琴文化。
11: 哎呦，
2: 这孔老师啊也答应了，要做我们村的发展顾问。
11: 是吗？
2: 真的。
12: 好啊，大家都回来建设聂马庄了，抛铜园呐可以永久的保留了，我再也不担心呐哪一天又被砍伐了。
11: 好，
12: 知秋啊，你父亲走多少年了？
13: 水生说，今天是你80大寿，不说这些。
12: 哎呦，他比我小1岁，要是还在啊，明年也80了。他不走啊，肯定会原谅我的。我们哥俩呀，一起看聂马庄的变化， 冬天啊，晌午一起晒太阳，夏天晚上

0: 一起乘凉风，一起守护泡通园，该多好啊！
1: 水生哥呀，知秋现在发展的多好啊！月山哥会欣慰的。
0: 哎呦，怀臣呐，可我对不起他呀，这些年我都有一个心结，不知道怎么解呀。
2: 水生哥，
0: 知秋啊，那天我去拍你家大门，告诉你们推荐你读大学的消息，其实啊，我是想当面跟你父亲道个歉，毕竟是我带人把他带走的，也是我最先向上面提议看发泡通园的，如果没有我主动出这个主意呀，说不定后面的事儿都不会发生了。
3: 老书记，那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让你一个人担责。
1: 水生哥，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已经背负了这么多年沉重的负担了。
0: 焦书记来到聂马庄，批评我们不该毁了泡通园。我到医院探望焦书记，他拉着我的手嘱咐说，不要再头脑发热，要实事求是，再穷再苦也要植树造林，守护好泡通园。那时啊，没有勇气在焦书记面前承认错误。今晚我终于敢面对自己一次，我说出来了。焦书记走后，我一直把他的嘱托牢记在心里，我守着泡通园，把他看得比我这条老命还重要。村里再苦再难，也不许动泡通园的主意，谁敢放一棵树，就先砍我一条腿，谁要折一根枝桠，就先断我一根手指。月山说过的这句话我记得牢牢的。聂马庄，聂马庄，聂家和马家，一个是虎秦王，一个是泡通王，两家合起来，人心和，万事兴啊，这才是咱们的绿水青山，咱们的金山银山呐！
3: 对，这才是咱们的绿水青山。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郑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兰考兰考》第三集，编剧黄昌勇、刘朝阳，剧本统筹连晓东、郭文豪、程向山，责任编辑贺衍、马昭、李华，制作合成崔鹏翔，录音赵小丽、武清，剧中人孔怀辰由吴广林饰演，马水生由马如霄饰演，聂月山由吴楠饰演，马国新由池维维饰演，杨如华由孙玉莹饰演，马桐花由王璐饰演，水生妻由周韵佳饰演，胡海、王成龙、贾小军、李鹏程等参与演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6: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
18: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9: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0: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21: 你是相声演员啊？
20: 啊，
21: 你知我是干嘛的吗？
20: 你啊，
21: 啊，
20: 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21: 不对啊，你没猜对。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
20: 嗯，
21: 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20: 你啊，
21: 嗯。你看我这胳膊，
20: 嗯，
21: 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20: 嗯，我是有点害怕
21: 啊。你怕什么？
20: 我怕的折了
21: 我。
20: 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21: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
20: 嗯，
21: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20: 是吗？
21: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啊，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20: 嗯，
21: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20: 嗯，
21: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
20: 这么粗的，
21: 这也是胳膊，就那汽油桶。
20: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干嘛？
21: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20: 嗯，
21: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20: 是，
21: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20: 嗯，
21: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20: 都带什么呀？
21: 带东西可太多了。
20: 嗯，
21: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20: 不是这么多东西、啊、
21: 还有呢。
20: 嗯，
21: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机影尾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20: 嗯，
21: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
20: 这也叫仪器？
21: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20: 那是，
21: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20: 对，
21: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的汽油全得带的。
20: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21: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
20: 嗯，
21: 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20: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21: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20: 对，
21: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20: 带什么呀？
21: 带一把扇子。
20: 哦，山上热呀。
21: 冷。
20: 嗯，
21: 零下40多度。
20: 那你带扇子干嘛？
21: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20: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21: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
20: 嗯、
21: 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20: 是啊。
21: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20: 嗯，
21: 我这有。
20: 你掏我的干嘛呀、啊、你？
21: 我这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20: 我行了行了
21: 啊！
20: 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21: 还有比我忙的呢。
20: 谁呀、啊？
21: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20: 嗯，
21: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20: 嗯，
21: 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
20: 嗯，
21: 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20: 那你帮帮忙嘛。
21: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
20: 嗯，
21: 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20: 哎，
21: 啊。
20: 你懂吗？
21: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
1: 嗯，
21: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1: 啊、哦，行行。
21: 哎，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
1: 嗯。
21: 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1: 又马大夫了。
21: 来来，先来你吧。
1: 嗯。
21: 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1: 啊？
21: 哎呦，我按他脖子上。
1: 啊，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21: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1: 还干什么呀？
21: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1: 作诗？
21: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1: 啊，这有意思。
21: 哎，
1: 以什么为题呢？
21: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
1: 嗯，
21: 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
1: 嗯，
21: 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1: 他先说。
21: 哎，
1: 他怎么说的？
21: 中国健儿来登山。
1: 嗯，第二个人的呢？
21: 决心爬上九重天。
1: 第三个人呢？
21: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1: 嗯，第四个人的呢？
21: 我说的。
1: 你说的？
21: 哎，
1: 你怎么说的？
21: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1: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21: 嗯，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1: 哦，该休息了。
21: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
1: 嗯，
21: 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 他也要说呀？
21: 啊，
1: 他怎么说的？
21: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1: 嗯，形容天冷啊。
21: 哎，
1: 第二个人呢？
21: 白吃冰棍不要钱。
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21: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 那个冰棍
21: 不要钱。
1: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21: 现在零下40度，
1: 真冷啊。
21: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21: 我说的。
1: 你说的？
21: 嗯，
1: 怎么说的？
21: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 你这不像话呀。
21: 怎么了？
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21: 哦，直出汗。
1: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21: 虽然是零下40多度，
1: 嗯，
21: 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1: 那应该说是累的。
21: 不能说累啊。
1: 嗯，
21: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1: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21: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
1: 嗯，
21: 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
1: 嗯，
21: 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1: 煮挂面。
21: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1: 他也要作诗啊。
21: 嗯，
1: 他怎么说的？
21: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1: 这句话怎么意思？
21: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
1: 哦，
21: 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1: 是啊。
21: 啊、
1: 嗯、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吧。
21: 是啊。
1: 第二个人呢？
21: 煮饭做菜蒸馒头。
1: 嗯，什么都行。
21: 嗯，
1: 第三个人呢？
21: 各个队员吃得饱。
1: 嗯，这是表扬他。
21: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21: 我说的。
1: 又是你说的。
21: 哎，
1: 你怎么说的？
21: 我说你呀、
1: 啊、
21: 煮锅挂面2钟头。
1: 嗯，我
21: 啊，
1: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21: 怎么了？
1: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21: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1: 喂，那怎么回事？
21: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1: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21: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1: 是啊。
21: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1: 嗯，
21: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1: 嗯，
21: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1: 怎么个惊险法呢？
21: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1: 嗯，
21: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1: 嗯，
21: 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1: 嗯，
21: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1: 你等一会儿吧。
21: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1: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21: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1: 怎么还留下了？
21: 碰上雪崩了，一疙瘩雪也得砸死几个。
1: 一疙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21: 啊，
1: 那这疙瘩雪得多大呀、啊？
21: 没多大，才200多吨。
1: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21: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
1: 嗯、
21: 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1: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啊？
21: 由许静同志带队。
1: 嗯，
21: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1: 哦，
21: 我们是、
1: 哎、你等会
21: 儿。
1: 嗯，你说错了吧。
21: 嗯，
1: 报纸上登的是6位。
21: 6位
1: 啊？
21: 那是没算上我。 这里头有你啊，
3: 当然是。

0: 发紫，那风吹的，吹的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
1: 真的，
2: 注意，
1: 你等一会儿吧。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1: 弄糊涂了都啊？
2: 怎么了？
1: 什么眼睛流鼻涕，鼻子流眼泪的？
2: 那应该
1: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2: 啊。
1: 嗨，那也不对。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0: 就是这么句话。
1: 就这样十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这才打开大门。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0: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1: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0: 那有意思。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1: 哎，上了北澳了，
0: 离顶峰不远了吧？
1: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0: 行了
1: 啊，
0: 再有2天就上去了。
1: 你上去了？
0: 我上不去。
1: 说话老那么容易。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0: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1: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0: 那为什么呢？
1: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0: 我这是英国人说的。
1: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1: 是吧？
0: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1: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0: 是。
1: 至于被他吓倒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0: 对呀。
1: 说这有什么？那什么，史队长，你上去吧。
0: 人家上去啊。你呢？
1: 我帐篷睡觉。
0: 你这像话吗？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1: 你不懂啊。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0: 哦，
1: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0: 哟，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0: 天已经黑了，
1: 什么都瞧不见了。
0: 怎么办呢？
1: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0: 那儿有营地吗？
1: 没有啊。
0: 那住在哪儿啊？
1: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0: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1: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了，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0: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1: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0: 哦，他们回来了。
1: 他们回来我们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0: 对，
1: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0: 电报，
1: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0: 呵，
1: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0: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就是啊。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0: 这里又有你啊。
1: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0: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1: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0: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1: 啊，
0: 那可真够呛。
1: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0: 怎么办呢？
1: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0: 都怎么表示的？
1: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0: 哦，这河南人。
1: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0: 怎么说？
1: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0: 四川人。
1: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0: 他怎么说呢？
1: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0: 怎么说？
3: 他说你把人在这三年没给个司机住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说这是什么呀？
1: 我说这是藏语。
0: 藏语呀？
1: 哎，
0: 我听不懂。
1: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0: 你还说他干嘛？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1: 对，
0: 都表示态度了。
1: 你呢？
0: 我也表示态度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
1: 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0: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1: 你不知道，
0: 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1: 哦，留作纪念。
0: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 哼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1: 啊，我当然差点。
0: 差点？差多了。
1: 是啊，
0: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 我也太矫情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20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 好。
0: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 谁给你照？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请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啊！
4: 组长不影响工作啊！
3: 防暴工具拿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小左看，听；小浅看，小右转。
5: 哎，主任，
6: 小马，你怎么来了？不说今天不让你上班了吗？
5: 主任，我知道，从今天开始往后我都不用来上班了，是吧？
6: 你这听谁说的呀？
5: 大家都知道，现在学校的安保工作都让专业的安保公司负责了。前段时间刚刚换了新校车，现在又要换新保安了。
6: 我说萌萌啊，
5: 主任，你能不能不叫我的小名？
6: 你啥呀？
5: 你叫我大名马萌萌。
6: 行，马萌萌同志
5: 啊，
6: 关于你新工作的事儿啊，我今天抓紧时间给你落实啊。
5: 啊不，主任，新工作的事儿不用着急啊。
6: 不着急？那你来干什么呀？停，工资没发呢吧？我核实一下，马上给你发啊。
5: 主任，我主要是不放心。
6: 你还担心我拿你这工资跑路啊？
5: 不是，我主要是不放心，不是不放心钱，是不放心人。
6: 这不一个意思吗？
5: 不是，主任，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个安保公司的人8点才到，学生们呢有的7:30就到了，这半个小时呢就有个空档，这半小时的空档就没有人来保护学生，我来了以后呢，我就能保护学生，我保护了学生，我不就放心了吗？
6: 好，刘经理，我马上就到岗，你在办公室等我一下。哎，
5: 主任，那个我这个我是不是在这站一会儿？
6: 哎呀，
5: 你慢点啊，主任。
6: 好嘞，
5: 哎呀，优秀保安的一天要从打卡开始。我先刷个脸，我应该给刷脸记一个怎样的微笑呢？
7: 无法识别，
5: 笑得不够灿烂。
7: 无法识别，
5: 我给你好脸了是吧？啊，
7: 请不要将异物放入扫描区域。
5: 真是人走茶凉啊，连刷脸机都不认识我了。唉，
7: 刷脸成功。
5: 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啊？
8: 防暴工具握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
5: 不是，你说的好像是我的词儿啊。
9: 你也是个保安
5: 啊？
9: 不对呀，
8: 竞争上岗。
5: 别说这身衣服挺好看
8: 的。今天公司就派我一个人过来的。
5: 这是什么东西啊？
8: 同行俏活。也不对呀、啊，我们公司都团体正规化了，不能够啊。
5: 小伙子，我问你一下，你是那个新的保安公司的吧？你们不是8点才来交接吗？你怎么不到7:30就来了呢？
8: 公司担心有学生会早到，特地派我提前过来的。
5: 你们公司想的还挺周到哈、
8: 那您是？
5: 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你的前任。
8: 大哥，贵姓啊？
5: 我叫马萌萌，你就叫我萌萌吧。
8: 你是大哥还是大姐呀、
5: 我长得有这么苗糊吗？
8: 我知道，大姐，他这么回事，我吧，一共处过3对象，一个叫 Lucy， 一个叫 Lily，
5: 还有一个叫憨妹妹吧，
8: 叫铁锤。关键这名单里头也没你呀、
5: 不是，你这是什么名单啊？
8: 前女友的黑名单。
5: 你怎么出来个前女友啊？还
8: 你不是说前任吗？
5: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呀？我跟你说，按你对前任这个理解，我应该是大铁门的前任。
8: 铁门？
5: 对。
8: 和铁锤什么关系啊？
5: 他俩是姊妹俩。他俩没关系，我是这个学校以前的保安。
8: 哦，前辈啊。
5: 这个称谓很准确，我很喜欢啊。
8: 您退出到安全线以外。
5: 哦，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8: 安保手册第2章第7节第13小条，应让闲杂人等与学生保持安全距离。
5: 不是，我怎么是闲杂人等呢？我昨天还是学校的保安呢。
8: 今天不就下岗了吗？
5: 我下岗了。
8: 别碰。对，到。里边啊。
5: 不是，我就站在黄线以里了，怎么着你啊？
8: 前辈，感谢配合啊。
5: 你需要我配合吗？我使着反作用力，你就把我给运过来了，你。不是，你有本事你就把你手里这个东西叫什么？
8: 这叫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5: 安保防闹防爆，你再说一遍。
8: 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5: 你就这个叉子，你有本事你就把它放下，放下以后咱俩比一比，你敢不敢？
8: 比啥呀？
5: 哼，比武。
8: 咱俩在学校门口打架。不合适吧？
5: 谁说和你打架了？咱们比武术套路。
8: 你啥套路啊？
5: 哼，军体拳，哈哈哈！你这个功夫，你确实比我厉害一点点啊。但是你空有一身武力不行，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对付那种狡猾的犯罪分子，你不行。你这个智商啊，你得提高，你知道吧？你这个智商不让我站里边，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8: 我替你着急。
5: 请听题，请问一片草地打印一种花？
8: 梅花啊。
5: 还有一个问题，又一片草地还是一种花？
8: 野梅花呗。
5: 我着急啊。
8: 请听题
5: 啊，
8: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猜水果。
5: 苹果？
8: 不对。
5: Apple？
8: 不对。
5: 香蕉？
8: 不对。
5: 我不知道。
8: 草莓？
5: 草莓？怎么会是草莓呢？草莓了啊，是草莓。我着急。我
8: 请听题。
5: 你说，
8: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没吃草，猜动物。
5: 猜动物？不知道。
8: 虾呀。
5: 虾？你才虾呢。虾啊？你说动物是虾是吧？
8: 谁呀？
5: 我着急，你再说一个。
8: 一片草地又来了一只羊，还是没吃草。
5: 不，这野虾。
8: 对虾。
5: 对。你这个智商，你多少稍微有点优势，我告诉你。
8: 前辈，还有5分钟，学生就到了。领导看见门口有闲杂人等，我没法交代您，赶紧走吧，行不行？
5: 不是，我就待一会儿。
8: 一会儿也不行。
5: 我就待一小会儿。
8: 你影响我工作了，知道吗？
5: 哎呀，我就待一小会儿还不行吗？我主要是不放心。
8: 前辈，你怎么这么轴啊？现在学校安保正规化以后，各个方面的安保都提升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说这校车，有关部门出资配备了安全性能更高的新车辆，你说这新的是不是比旧的好？为了学生安全，你这旧的就应该被淘汰。
5: 你说的对，旧的是应该被淘汰。再见，我走了。对了，我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行吗？
8: 哎，您说。
5: 这个1年级一班啊，有一个孩子叫刘宇航，他家长啊每天晚上来接他比较晚。 要是放学以后，你就把他留在保安室，看着他写会儿作业。家长来了，你再让他走。啊，还有四年级的李明远，前两天把腿给摔了。这孩子爱学习，坐着轮椅啊，也要来上学。他家长送过来以后，到学校门口，你就给他搭把手。这上楼下楼的不方便。
1: 哎，
5: 还有你那个工具，
1: 我
5: 要是没有什么危险，你就先别拿着。学生有的胆小，我怕他们害怕。这些事儿你都不白干，学生们会向你敬一个标准的少先对比。然后你想着，到时候你也给他们回个礼，他们会给你一个最灿烂的微笑的。
8: 妹妹，您是我的榜样，我得向您学习。
5: 谢谢你啊。
6: 哟，
5: 我走。
6: 您俩这交接班呢？
5: 主任，这小伙子挺好
6: 啊，
5: 刚才我帮你试过了，比武我没比过他，斗文外没斗过他，他手里拿的那个叫什么，你拿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8: 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5: 啊、这个东西我也不会用，我可以安心的走了。
6: 先别着急，把这个签了。
5: 哦，谢谢主任。
6: 干嘛呀？
5: 签完字不都发钱吗？
6: 你好好看看
5: 劳动合同。
6: 安保公司的刘总啊，听说咱们学校的保安特别的负责任，所以聘请你啊到他们公司啊上班，而且呀、啊，还回咱们学校当保安。
5: 哎呀，我又可以站在大铁门门口了。
6: 现在可不行，你得到他们公司啊，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行。
5: 培训什么呀？
8: 培训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5: 那我也可以用这个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了。主任，我一定好好学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新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1: 我是个农民，赶上好时代，国家给政策，地里有奔头。
0: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2: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什么？优质高产多大量，就找老毛徐总祥。
0: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1: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
5: 唱得好。
4: 你会唱什么？
5: 京剧呀。
4: 哦，会唱京剧。
5: 对呀，
4: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5: 谁说的？
4: 我花枝叶气已在，满儿当拔剑战神。
5: 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4: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是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5: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4: 你改什么了？
5: 拿京剧唱歌。
4: 拿京剧唱歌？
5: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4: 什么歌？
5: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4: 三 D 环
5: 丢手绢。
4: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5: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4: 自己环绕啊？
5: 对呀。
4: 哦，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
5: 哪玩去？我
4: 进得进田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京剧唱个歌。
5: 对呀、
4: 啊，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0: 什么戏歌啊？
1: 说唱脸谱。
2: 俺俩的刀儿都大威猛，我们这儿的关公战场上。
1: 这个我也会，
0: 你会有用吗？
1: 怎么了？
0: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哎，
1: 什么
0: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1: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0: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1: 哎，你当不了什么
0: 屎蛋？
1: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0: 你当粪球干嘛？
1: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0: 不是明星英文石油破屎蛋。
1: 还石油破屎蛋？
0: 你文化这个人。
1: Super star。
0: 哎呀，这辈子就是这个。哎，
1: 嗯，行，
0: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嗯，咱到国外演出，
1: 是
0: 下面坐500个老外，哦，咱往台上一站，
2: 来人的都是蹲，
0: 下面站起一位，嗯，都是蹲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1: 没法解释。
0: 我说都是蹲是个经纪人，哎，你
1: 啊，就经纪人的，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0: 都没法说，
1: 哎，是没法说了。
0: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嗯，蓝脸就不能是都是蹲了，
1: 那得谁呀？
0: 阿凡达。哎呀。
1: 阿凡达，哎，这怎么唱啊？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1: 等会儿呢？嗯，他怎么不骑马呢？
0: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
1: 唱就完了。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1: 知道了。
0: 红脸的蜘蛛侠向上爬，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0: international 啊，
1: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0: 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1: 我不够。
0: 你出过国吗？
1: 没出过呀。
0: 那就好办了。哎，
1: 因为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0: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呀？哎
1: ，listen。
0: 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嗯，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1: 你国外还有师傅？
0: 我有师傅。
1: 你师傅谁呀？
0: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1: 挑死。说就完了，还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0: 没说就吓死
1: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0: 听好，我师傅，嗯 ，Michael Jackson。哎，
1: 谁
0: ？Michael Jackson。
1: 迈克尔，你听，迈克尔杰克逊，哎，世界舞王
0: ，Yes it is， 哎，
1: 我是别老说英文行吗？哎，知道跳舞跳得好，就有一舞蹈我喜欢，嗯，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0: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1: 这么难听吗？这个，
0: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1: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0: 我师傅的舞是嗷，
1: 就这个舞蹈。
0: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嗯，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1: 哎，是
0: 世界舞王。
1: 那当然。
0: 穿衣服讲究。哦，外号美国许文强。哎，
1: 这都什么外号？
0: 经常一身白西服。
1: 哎，是
0: 戴个蓝袖箍。
1: 对，
0: 要么一身黑西服，戴个白袖箍。哎，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哎，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哎呀。
1: 还穿着九分裤
0: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座还在那放着呢。
1: 嗯，这还记下来了。
0: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1: 哦，这还有意义，
0: 有故事。
1: 那您说一说。
0: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嗯 ，BBQ。哎，
1: 这烧烤。哎
0: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哎，
1: 走在
0: 走着走着，
1: 你等会儿。哪儿？
0: 德州，
1: 山东。
0: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1: 德克萨斯州。
0: 对，德克萨斯州。哎，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1: 你听听，
0: 走着走着，哎呀，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呀呵，我这等会儿，这
0: 景色太美，咏叹。
1: 哦，这是咏叹，
0: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嗯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真美啊！
1: 我要挂了，就
0: 咏叹，
1: 哎，咏叹
0: 。哎，外面走着，哎呵，这边风景美，嗯，这边风景更美，哎呵，
3: 天很蓝。
1: 哎呦，
3: 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1: 哦，踩着东西了。
3: 我师傅就纳闷儿，
1: 那是
3: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 哎，你踩着什么
3: 东西这么软乎呀？
1: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3: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
1: 哎，
3: 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1: 哎呀，我谢谢你。
3: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 嗯，
3: 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
1: 哎呀，我
3: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
1: 嗯，
3: 抬脚蹲下来得看，
1: 这瞅一眼。
3: 我师傅什么人呀？
1: 嗯，
3: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 什么俏皮话啊！
3: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1: 丢人了。
3: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3: 先把脚挪开。
1: 哎
3: 哎，走，
1: 不准挪开。
3: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1: 踩着什么了？
3: 我踩着狗屎了。
1: 哎。多脏啊！
3: 你想怎么办呀？
1: 嗯，
3: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行了，还思考呢。
3: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
1: 哎，这我这一个小时啊，
3: 在地上蹭。
1: 哎，那得蹭掉。
3: 哎，蹭，
1: 对
3: 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1: 哎，是
3: 我师傅什么人呀？
1: 嗯，
3: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 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3: 就说。他得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3: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
1: 哎、
3: 摩擦摩擦，一步一步四爪牙，四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
1: 哎、
3: 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1: 你师傅庞麦郎吧？
3: 我灰太狼呢。
1: 那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3: 就是得摩擦，
1: 这蹭吧蹭吧，
3: 得有艺术感。
1: 嗯，
3: 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1: 怎么？哎呦，哎呦呵，我，哎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3: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1: 了，那得瞅一眼。
3: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1: 说。
3: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1: 这丢人了。
3: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3: 蹭干净了。
1: 我才知道。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
3: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
1: 生活。别摆造型了，这你是这还艺术呢？
3: 这叫 international。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1: 啊、不明白。
3: 咱们相声也一样，
1: 怎么了？
3: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
1: 嗯，
3: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没错，
3: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呀、
3: 啊，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了？
3: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1: 哎，
3: 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1: 基本功呢？
3: 这么说有意思吗？
1: 说了多少年了？
3: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1: 怎么更新的？
3: 什么火学什么？
1: 什么火呀？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3: 哎，对对，
1: 老唱呀。
3: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1: 不是，我就知道有
3: 这，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1: 最新
3: 相声有请 music。
1: 哎。

0: 品，不吃葡萄干吃的葡萄品，想吃葡萄帮你涂不涂皮，
1: 吃葡萄不涂葡萄皮，
0: 吃个汉片的个冷冻豆，这么年来吃大六九套，就是五十路都会有一堆。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今儿个你要想听什么戏，我就得给你唱出什么戏来。
2: 真这样？
1: 当然了。
2: 哎呦，我要是唱听什么，您就能给我唱什么。
1: 对，你想听什么戏，我今儿给你唱什么戏。
2: 呀，那好啊。
1: 是吗？
2: 啊，那这么着，您给我唱一出这个
1: 什么
2: 评剧怎么样啊？
1: 评剧多好听啊。
2: 当然了，
1: 评戏嘛，
2: 啊，
1: 又叫蹦蹦戏，
2: 对，
1: 又叫烙子戏，
2: 嗯嗯，
1: 唱出来那个字正腔圆，
2: 是
1: 特别的优美。
2: 哎，
1: 我给你唱一段刘巧。

0: 巧，
1: 他那点
0: 怎么这、啊、那我不听。
1: 那你听什么呀？
0: 洪湖水浪反了。
1: 不、哦、停歇
0: 啊！
1: 洪湖水浪打浪，
0: 不会唱。
1: 我说不会了吗？
0: 没有，
1: 还是的
0: 啊、嗯！
1: 不就平戏洪湖水吗？
0: 就是平剧。
1: 你点这个，我就给你唱这个。
0: 啊、你来的，
1: 注意听啊！
0: 嗯。

0: 你还挺高的，你这是。
1: 哎，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哎，我这给你伴奏啊。
1: 我这用不着您伴奏。
0: 是啊。
1: 哎，
0: 好，
1: 这是不是评戏味？
0: 不错。哎，那您再唱出这乐曲怎么样啊？
1: 哦，又叫绍兴戏。
0: 对呀、啊，
1: 绍兴戏更好听了，
0: 是的，
1: 唱腔非常的柔和优美。
0: 你知道
1: 啊，特别是《梁祝》里头楼台会那一段。
0: 哎哎，不、啊、这我不听这个，
1: 不听这个。
0: 哎哎哎，
1: 那你听什么呀？
0: 洪湖水浪打浪。这
1: 越剧的洪湖水
0: 不会唱？
1: 是，我唱出来比那还好听呢。
0: 是吗？
1: 哎，
0: 那您唱这出
1: 越剧啊？
0: 哎。
1: 洪湖水来拉大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0: 二里个冷地灯，
1: 好吗？您这自己伴奏啊？
0: 啊，自个儿伴奏，他少一份开支啊。
1: 嘿，这可费嘴了。
0: 嗯，您听那乐句是不是那么好听？
1: 好听
0: 啊！
1: 这么着，你唱这个安徽的黄梅戏《洪湖水》怎么样？
0: 黄梅戏
1: 能唱吗？
0: 行。
1: 嗯，
0: 洪湖水，洪湖那水来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2: 是家乡，是家乡。
1: 拉往小调这个。
0: 清早那起来呀去扫网，晚上回来雨满仓，巴扎嘿，
1: 巴扎嘿呀。
3: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4: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5: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3: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街坊邻居们大家好啊，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不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4: 在这呢。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探头，别动。
4: 目标根本没动。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华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4: 曾经是。
3: 来来来，穿上穿上。
4: 哎，我认识你
3: 啊。
4: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3: 对对对，
4: 你的名字叫赵
3: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4: 赵刚子。
3: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4: 刚子。
3: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4: 刚刚。
3: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4: 哥，
3: 哎，
4: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3: 嗯，
4: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3: 啊，
4: 那么体贴
3: 啊，
4: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3: 小黄，
4: 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3: 小黄，你听我跟你讲，
4: 这个事儿，
3: 小黄啊，你听我跟你讲，这我跟
4: 你讲，
3: 哎呀，小黄，我跟你讲，小黄，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黄，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3秒啊。
4: 行。
3: 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倾诉。
4: 你坐这儿。
3: 那你呢？
4: 我坐这儿。
3: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4: 过来
3: 啊，
4: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3: 啊，那不哎
4: 哎
3: 哎
4: 哎
3: 哎，
4: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3: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4: 你是不是物业？
3: 是物业。
4: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3: 不是，我
4: 就想借个肩膀我哭一下怎么了。
3: 不是，等一下，
4: 我心里特别郁闷。
3: 是，给你
5: 说。大姐夫，
3: 哎，哟，妹夫，
6: 赵刚子，你这，
5: 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3: 不是，
5: 你们继续。
3: 顺风，你别走。
5: 有事儿。
3: 顺风，你听我讲。
5: 不是大姐夫，
3: 哎呀，顺风，你别走。
5: 不是，我有事儿。
3: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5: 我有事儿呢。
3: 顺风，
5: 哎，
3: 顺风，
5: 哎，我有事儿呢。
3: 顺风，
5: 哎，
3: 顺风，
5: 你上一边去吧你。
3: 哎， 顺风，
5: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3: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5: 干什么？
3: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5: 是，我是误会了。
3: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5: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3: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5: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呐，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哎，哎，
3: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5: 我不是你，
4: 你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5: 不是，哇，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4: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啊，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5: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4: 我、就是、
3: 小黄，有水有水，顺风啊，来那替我看着啊，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啊。
5: 我去了，
3: 我马上就回来。
5: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黄妹妹，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哭！别这么哭！
7: 大姐啊，你说我们家钱顺芳这大晚上上哪儿小我婶儿去了呀？
8: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7: 这大晚上万一碰……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儿小我婶儿怎么办呀？
8: 谁呀？
7: 别说话！
5: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7: 钱顺芳，哎，过上了。谁？
5: 哎，不是，哎，
7: 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8: 什么？
5: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哎，
7: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5: 我约什么人啊？我
7: 哎，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5: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
7: 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5: 媳妇儿啊，他真喝多了，他
7: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啊，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4: 二。
7: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哎呀，
5: 不是，
7: 冷静不了，
5: 你听我给你解释。
7: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5: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7: 在哪儿呢？
4: 谁呀？
5: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8: 又编是吧？
5: 我没
8: 太编是不是？哎呀，还能是你大姐夫啊？哎，
5: 不是。
8: 当然不是了。
5: 不是我大姐夫。
8: 顺风啊，哎，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我就是给他找个女儿国送给他，眼皮都不带抬的，眯缝着眼。
5: 大姐呀，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啊？
7: 你看，
5: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
7: 你别给我解释。
5: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7: 你怎么证？
5: 这样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跟那个谁的故事啊？
7: 谁和
8: 谁呀？
7: 钱顺芳，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了，你等着啊！
5: 快去吧，
7: 行，我就看看。
5: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又来了，来了，快躲起来，快！哎呀，
3: 回来了！哎呀，
5: 大姐吧，
3: 顺风，哎呦，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5: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
3: 你这个人呢，玩啊，水来了。
4: 你能变出来吗？
3: 变。
5: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5: 我跟你说话呢。
3: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5: 没有，谁也没来。喝，继续。
3: 哎，拿着喝吧。
4: 呀，我怎么拿不住呢？我哎，
3: 拿不住，
5: 拿不住，拿不住，你喂他呗。
3: 怎么样？
4: 好酒。
3: 看，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这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一大的。
5: 是大姐。
3: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5: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继续，
3: 你别一惊一乍的。哎哎，来，
4: 我不喝了。
5: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嗯，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啊，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3: 我不能抱。
5: 为什么呀？
3: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美丽。
4: 你没抱我啊，是你抱的我。
7: 哎呀，还解释什么呀？哎啊，你看我回家怎么，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哎，你老公啊。啊，哎呀，你真棒。
3: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8: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3: 顺风啊。
5: 哎，大姐夫，
3: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5: 全是我安排的。
3: 顺风啊。哎，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都15了你就不能给我放一天假吗？我的妈呀，你这是往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5: 大姐夫，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哎
7: 呀，你还演呢是吧钱顺风、哎、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5: 媳妇、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不行，
7: 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不
3: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的，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啊，这是真的。
4: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3: 哎，啊，看见没？啊，心里面难受。
5: 是啊，
3: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7: 对，
3: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7: 大姐夫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啊、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5: 对呀、啊、这么晚了。
3: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啊，这样啊，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5: 带咱家，
3: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哎，
7: 对对，好，这好。
8: 行，
7: 钱顺风，哎，赶紧把他弄家去。
5: 行，这样。等会儿妹妹来来来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7: 哎，来来，
5: 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不
7: 住。怎么那么笨呢？
3: 还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哎，
8: 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嗯，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4: 舒服。
7: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看。
4: 哥
3: 回家。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哎呦喂，真热闹，太开心了。
3: 嗯，
2: 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3: 对，
2: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哎，这是规矩。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3: 哎，对、啊、
2: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3: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2: 有点害臊。
3: 嗨，
2: 这是我的搭档
3: 啊，
2: 孙老师。
3: 哎，是我
2: 孙越。
3: 你看咱这人缘儿，
2: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3: 是，
2: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3: 嗯，
2: 经常的帮助我。
3: 哎，帮忙啊。
2: 经常的提携我。
3: 对，
2: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
2: 啊，
3: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2: 帮助我
3: 啊，帮忙帮助我。
2: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3: 您说说。
2: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3: 我可没瞧出来。
2: 真的，我喜欢看书。
3: 哦，好看书。
2: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3: 您说，
2: 书中自有颜如玉。
3: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2: 开卷有益。
3: 对对对，
2: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3: 哎，这没错。
2: 你喜欢看书吗？
3: 我喜欢。
2: 真的？
3: 我爱看书。

0: 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嗯，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啊？
0: 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嗯，
1: 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从。
0: 从，哎，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嗯嗯。这一个字儿怎么三个音儿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啊、这什么呀？这。W 啊，
0: 怎么样 ？W， 不您
1: 不不
0: 一个字啊 ，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
0: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
0: 这是开玩笑啊，
1: 其实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啊？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这、啊、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一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嘿，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对？小伙伴全来了，
0: 同班的阿姨，小伙伴，
1: 阿姨哄你呢，那是、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哎，
1: 对对对 对，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嗯。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您听
0: 听，
1: 知道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嗯、嘴巴嘟嘟。嘟嘟，哎、嘟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啊？
1: 漏、啊、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啊？
0: 我。
1: 您喜欢作对啊？哦，得谁跟谁作对？
0: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了，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了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0: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
1: 嗯，
0: 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1: 嗯，
0: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1: 仄，你看看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就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0: 嗯，
1: 是上
0: 上，
1: 嗯，
0: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忐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了？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天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上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好，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他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可是对上来了。
1: 谢谢。
0: 哎，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
1: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你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你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哦，
1: 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呀、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哎，
1: 全都是 S 开头。
0: 听来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嘿，
0: 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额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一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
0: 啊。你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啊。
1: 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啊。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啊。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
0: 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0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宋老师，啊，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嗯、还送您一个横批。哎
0: 呦，送春联啊！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嗯，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啊、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几十车，
6: 申奥成功了，花盆卖疯了，
5: 足球踢赢了，花盆走红了，
6: 股市胜利了，花盆脾气了。
5: 哎，派克会在咱上海召开了，咱这鲜花就摆成一大街了。
6: 来，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5: 你放我这放会儿。
6: 快点儿。
5: 就这些。
6: 那个刀
5: 还有点。
6: 上边
5: 没了。
6: 下边
5: 没了呢。
6: 真没了。
5: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6: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
5: 是。
6: 你看你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5: 是。
6: 你呀在这看会儿摊儿。
5: 哎。
6: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5: 哎，好，再给我买双袜。太悬了。我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我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先把它藏花盆里，化整为零。这个盆藏上它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个盆啊我藏上它50，我预防后手的。啊，来生意了。
7: 花盆多少钱一个？
5: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7: 哎呦真便宜哦，还带土豆。
5: 方便服务吗？
7: 哦，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5: 哎呀，这花不错呀。
7: 啊，别动，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5: 不就是红玫瑰吗？
7: 你认识啊？
5: 他我认识，红玫瑰都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7: 对，
5: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7: 啊，这里还有两个盆 啊。
5: 等会儿，大兄弟
7: 啊，
5: 对不起，这俩盆不能卖，你买那些。
7: 摆着为什么不卖啊？
5: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7: 啊，
5: 我呀是怕我老伴儿。
6: 谁怕我呀？
5: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看不中这盆
7: 儿。啊，我看中了，我就要这个盆。
5: 小伙子，盆那么多，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7: 哎呀，既然那么多，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5: 你要要这个，5块。
7: 我，哎，你刚才讲的5毛钱，那怎么变5块了？
5: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了。
6: 啥呢，老头子？小伙子，我说赚5毛。
5: 啥5毛啊？
7: 5毛？
5: 5块吗？
6: 5毛？
5: 5块吗？
6: 5毛？
5: 5块吗？
6: 哎呀，大兄弟，
5: 你还把人家捂那儿了吗？
7: 没事没事，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啊。你看看你看看，不要因为几块钱闹得你们不愉快。算了，5块就5块。
5: 哎，要是那白折腾了。
7: 我跟你讲，买东西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5: 就是心理作用嘛。
7: 其实这些花盆对我来说都一样。
5: 都一样的嘛。
7: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
5: 哎，你随便。等会儿。大兄弟，这盆10块。
7: 你什么意思？
6: 干啥，老头子？你也太黑了。
5: 黑啥呀黑？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个确实10块，这盆5块，两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
7: 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5: 啥意思？
7: 10块就10块，现在你拿去。
5: 哎呀，大兄弟啊，实在是对不起呀。
7: 啊。哎呀，算了算了，
5: 你再给5毛钱盆钱。
7: 先生，十足的奸商。
6: 兄弟，你就拿这盘托，
7: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五毛变五块，有五块涨十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
5: 花盆。
7: 是金的吗？
5: 那不是。
7: 是银的吗？
6: 那不是。
7: 你的花盆能长出钱来吗？
5: 那倒是。
7: 他说的花盆能长钱呢、啊、
5: 不是大兄弟，你别喊呢，我求你。
6: 瞎咧咧
5: 瞎咧咧。
7: 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长，不然的话我就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

0: 报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1: 再说一遍，你别再。
2: 烈烈吗？瞎烈烈吗？我看你怎么给人家长出钱来。
1: 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逼人吗？你这是，你说我连个种都没有，种庄稼里有个种，我这兜里一分钱没有，我怎么给你长？
0: 我有五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啊！我看你怎么长钱，大家等着吧。
1: 那我要种出钱了，你让我走；
0: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1: 那我试试。
0: 种，哼，我就不信花盆能长钱。
1: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五块，长一倍，这事儿觉得挺惭愧。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0: 别动！老头子，你啥给鼓敲出来的？
1: 快走！
0: 站住！啊哈！啊哈！你兜里有钱？
1: 没有，他刚翻过。
2: 对我证明。
0: 把那十块钱还我！你再给我种十块，
1: 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说出种出让我走，我种
0: 不管。你给我种，种出来我就放你走。我还不信了我。
1: 那我试试。都一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十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挺简单。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0: 大爷，
1: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0: 不，你就是大爷呀！
1: 小伙子，以后别那样。哎，哪能得理不让人呢？是的，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都保不住。牲口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地里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多年寒，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
3: 但是大爷，我有点没搞懂
1: 了。你说
0: 他这个是什么道理？那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
2: 人没反应。
1: 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咋的你啊？
0: 我服气啊。哎，
1: 你说
0: 你想了想能不能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
1: 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我不是跟你吹呀，刚才你拿出五块和十块，你要拿出五十我照种。
0: 真的？
1: 你拿呀。
0: 那你就给我种五十。
1: 没问题。
0: 美元。
1: 美元。麻烦，没事找事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你是人民不？
0: 我当然是人民。
1: 你看你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
2: 顾客想种啥种啥呗。
1: 瞎掺和啥呀，外国那玩意儿在咱自己土地上说不定长出啥来。
0: 长出英镑就更好了。
1: 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
2: 哎呀，别管长啥都是钱呐。
0: 对，你可以跟我试试吗？
2: 试一试。
0: 试一试。
2: 试一试。
0: 试试。
1: 有你俩这话我就试试。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盆有多大号，就能种多大棵。
1: 看着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
2: 长啊！
1: 别着急，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我就是摸不着人民币。
2: 长出来没有？
1: 吹啥呀吹呀，
0: 不能拔苗助长吗？
1: 那可急了。
0: 我给你浇点水，
1: 等会儿。那不买泥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2: 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哎呦，
1: 看着没有小伙子，看没看着？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它带领的。
0: 对呀、
1: 啊，那好。
0: 但是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
1: 你说
0: 你中的钞票怎么跑那里去了？
1: 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哦，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这要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
0: 藏的，
1: 藏的。 老伴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呢。
2: 老头子，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1: 是紧点，
2: 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
1: 我知道。
2: 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1: 小伙子，看着没有？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哎呦，好浪漫，好可爱哦！来，这束红玫瑰献给你们做新春贺礼。
4: 这样，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哦，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儿买个法掐。
1: 好，
4: 来来来，老伴儿，我给你戴上。
1: 再见，
0: 谢谢。
4: 好盆配好花，
2: 好人配好家，
0: 生活一定比命甜。
4: 和老婆千万别藏钱。哎，老伴儿，老婆，这还有。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猜个谜语。
7: 好啊。
6: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7: 太简单了，水呗。
6: 我说的是微塑料。
8: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6: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7: 来啊，
6: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7: 2个。
6: 你不懂数学呀？
7: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8: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一当上皇上，他就想完成他哥哥没有完成的大业，就是统一全国呀。现在各地方还有些小政权呢，这些政权一旦庞大了，直接威逼大宋。像北方的北汉占据山西太原一带，特别最大的敌人就是大辽国，他占据燕云十六州啊。所以这个赵光义当上皇上，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立刻带领大军是亲征北汉，先收复北汉，然后再打这大辽国。结果这个大兵一到了北汉地界了，这个北汉的皇上一看，整我也整不过你，干也干不过你，干脆我投降吧。这个北汉降宋了。把北汉一收来呀，这个太宗赵光义那是龙心大悦，这大宋朝有威严呢，北汉降服了。最主要的，收服北汉的时候呢，得了一员虎将，谁呀？此人姓杨，叫杨继业。这个杨继业可了不得，带兵是能杀能打，特别是这个杨继业这孩子特别多，七狼八虎嘛。大伙在评书也好，小说里杨家将都知道这段了。这七狼八虎，特别是杨继业那六儿子杨彦昭，那更是帅才呀。这个老杨家父子啊，一开始不投降，虽说后汉投降了，但是杨继业呢，把大门关上。我是后汉之臣，绝不降宋。把家门这关上，你敢？太宗听说杨继业是一帅才，派人前去请，请了几次，最后这个太宗啊，赵光义亲自写了封信，这使杨继业大为感动，和自己的老伴儿，也就佘太君一商量，这佘太君是后来封的太君啊，叫佘赛花，一商量，咱们就降吧。为将应该保民主啊，就这么的就保了大宋了。跟北汉被收服，那么现在就剩下大辽国。这个大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这是在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把这十六州献给了契丹，就契丹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兵家要塞，必争之地，太宗赵光义一定要把这燕云十六州拿到手。所以他在太平兴国四年，也就是公元979年的五月，太宗是不顾群臣的反对，这大臣们就反对说，现在咱们呢还不够那个力量，你看收复北汉的小国家啊，大辽国呀，兵强马壮啊，太祖时期都没收复得了，所以啊咱们不要打。大臣们反对，这太宗没听，北汉都让我整过来了，何况一个大辽了？大辽是个屁呀！ 打，哗，这就从太原出兵，先后收复了益州和涿州，连克两城。这个太宗一见连克两城，旗开得胜，更为志得意满，下令是直逼燕京。哪儿啊，燕京啊，就是今天北京。然而啊，出乎太宗赵光义的意料，这个辽朝的守将叫耶律雪谷，那是拼命的抵抗。同时呢，大辽的名将耶律休哥也带领精锐之师前来增援。那么这个时节的宋军已经到了高梁河，高梁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外。这宋军已经打到这儿了，好家伙，这大辽是岌岌可危，眼看京城被破。就在这千钧一发，就在宋军的左右两翼突然杀出两股辽军来，势如破竹，一下子这战局啊就变了样了，宋军大败，要不是太宗赵光义。

意的贴身护卫呼延赞，拼命的保护皇上啊！太宗赵光义非得死在这城下不可。这个宋军被这辽军杀的是四散奔逃。这个太宗赵光义就带领几个贴身护卫，和这大部队还跑散了，另外身上还中箭了，连中2箭，鲜血不止，一直跑到了定州，这才有个喘息的时机。可这个大部队也被打散了，这皇上找不着部队，部队找不着皇上。那么这时节的部队，有人就提出来了，特别是高级将领们说，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皇上没了，找不着他了，可能死了，干脆咱们就立这德昭皇子为皇上得了。德昭是谁呢？就是赵匡胤的长子。这德昭皇子一听，哎，这可不行，各位，这皇上生死不明啊，大伙不能立我啊。锦子劝这些众将官，这算把这事儿压下来。可有一点，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宗的耳朵里头，太宗就对这个德昭就有了想法了。你是不是要夺我大位呀？敢由定州回到京师，这个太宗是惊魂未定。反总而言之，这命是捡回来了。你敢那些败将们陆陆续续的也回到京城见皇上，这一仗打惨了。不过这太宗听说这众将官在逃跑的半道上有立德昭为皇之意，就对这德昭有想法。因为他们还是叔侄的关系，那是血肉相连。那么这个太宗就训斥了德昭几句：“你看你这仗怎么打的啊？你怎么跑没样了呢？”德昭看了看，叔叔啊，你都跑没样了，何况我？结果训斥几句，使这德昭好没面子，拔剑自杀了。这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一看哥哥自杀了，闭门谢客，仅在家中。只有到仁宗继位的时候，这位赵德芳才公开露面。那么在小说里呢，他就是8000岁。啊，赵德芳嘛，有挖面金简，上管天，下管地，管皇上，管这皇上的3宫6院72偏妃，那能为大呢？反正那小说演绎，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史料上记载没有这个说法。这个高梁河之战后啊，宋朝和辽国曾一度休战，但是太宗呢，似乎仍没有放弃收复燕云16州的想法。在太平兴国7年，也就是公元982年，这时大辽国的景宗皇帝去世，12岁的辽圣宗继位。那么12岁的小皇帝能管理国事吗？那么辽国大臣们商议，就由这萧太后来执掌朝纲，垂帘听政。那么这个事儿传到了宋朝，这个宋朝大臣们呢，以为这辽国国主年幼，母后专权，政局不稳，这是天赐伐辽的良机啊。太宗正想挽回高梁河惨败的面子，便同意出兵伐辽。不过此次太宗心里头也有点阴影，去不去我还是亲征，带领大军我亲自去，别像上回似的腿上还挨2箭，你瞅瞅。另外我侄子德昭还被我逼得自杀了。这个德昭自杀呀，对这个太宗心里头很大个伤害，那必定是自己的亲侄子。哎呀，当初你说我多疑了，结果把侄子逼死了，他厚葬了德昭。那么这回发大兵，太宗一想，我别去了，去别到那我再扔到那儿，我就干脆坐镇指挥。所以他就兵分三路，这个兵分三路人马共同前去打辽国。一路的总指挥叫曹山，一路的总指挥是杨吉业，另一路的总指挥是潘美。潘美谁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杨家将小说里那潘仁美。不过呢，这潘美是他的真名，潘仁美是作者们后加上去的。咱们单说杨吉业，他带领他这股军队长驱直入，前边有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叫陈家谷。
他一看这个地势很好，如果要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哎，一下就能大获全胜。他就跟这个潘美商量，说这么办，我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然后你立刻增援大部队，你带领你的人马，两边合围啊，一举拿下。潘美呢就同意了，行，就这么的。这杨继业带领儿子们就开始跟这辽军打，哎，假装败，辽军就在后边追，就追到了陈家谷，结果辽军就追上来了。杨业带领儿子就在这陈家谷浴血奋战，坏了，这个辽军是越杀越多，人家辽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反而潘美的增援部队没来，是为什么没来？有另一伙辽国军队把潘美的军队给缠住了，他脱不开身，所以就没有赶到陈家谷去救这杨继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那么杨继业父子带领残部就在这陈家谷是奋力死战，一看这援军没来，急得满嘴是泡，杨继业便命儿子杨彦昭，也就是杨六郎，杀出血路，飞马求救。这时候这辽兵啊是漫山遍野的杀来呀，这杨继业部下大多战死，另一个儿子杨彦玉也为国捐躯了。那么杨继业负伤被抓，绝食三日而死。这个杨继业战死，边境震惊啊，宋军将士是纷纷弃地难逃，辽军深入宋境，一时间哀呼遍野。这个太宗皇帝一听杨家将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痛失良将，心里悲伤万分，就下了一道圣旨，表扬杨家将的功绩，另外下了道圣旨，触发了潘美的俸禄，降了潘美的官职，又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就是这样的。那么杨继业的事迹被民间传为杨家将的故事，其中啊，为了表达对这个潘美的强烈憎恨之情，人们讲他呢就塑造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太师潘仁美，这叫把潘仁美骂的。因为当时这个潘美也确实救不了杨继将，他自己自身都难保呢被这个辽军给缠住了，但是老百姓不那么认为，就以为这潘美是见死不救。后来小说作家们就给他中间加个人字儿，叫潘仁美。至今呢，杨继将的故事依然流传，其中的故事情节多数是经过艺术虚构而成。那么方才我说这段呢，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情，绝没有半点水分。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攻打辽国，大败而归，险些丧命。他对这个辽国呀，就有一种恐惧。哎，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哆嗦；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不舒服。总而言之吧，恐辽症发生了。那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一个防御态度，先别打，这燕云十六州早晚我能收回来，不过现在我的实力还不够。他就采取了这种防御，就在这两国的边境上是屯生重兵，而且他还下令，敌人来犯我，我们要还击，但不许进攻，原地还击。哎，他就采取了这种方法。那么太宗是个喜欢文学的人，没啥事啊，做做诗。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养狗。他养了多少条狗呢？养了1000多条狗。哎，在后边盖了那么一个狗圈，里边是各地的名犬呢，什么狗都有啊，卷毛狗、蓝毛狗、红毛狗、绿眼睛狗、大笨狗，你反这么说吧，全国各地的狗他都搜集遍了。各地的官员也知道皇上愿养狗啊，就纷纷的进献宠物。他最喜欢的一条狗叫桃花狗，

0: 那屋睡去，领这条狗，哎，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这条狗对他，所以在这《宋史》上有一段记载，就是太宗死了之后，这狗七日不食，狂哭七天，这狗放声大哭，最后饿死了。在宋朝的史料上都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现在太宗赵光义还有个烦心事儿，什么烦心事呢？不光是辽国的事情，就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前文书我交代过，就是太宗赵光义、太祖赵匡胤，他们共计是哥五个，老大叫赵匡济，老二是赵匡胤，老三赵光义，老四赵光美，老五叫赵光赞。那么这个赵光济老大和赵老五赵光赞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死了。那么赵匡胤打下天下之后，做了完了皇上，把位置就传给了赵光义。因为赵匡胤的母亲杜氏说了，说你们哥三个轮流做皇上。赵匡胤呢非常听他娘的话，说你放心吧娘，我一定，我做完皇上，我不传给我儿子，我传给我弟弟。那么赵匡胤也真说到了，也做到了，死了之后把位置传给了他的弟弟赵光义。那么赵光义要做完这皇上呢，他传给谁呢？他不能传给他儿子，得传给他弟弟赵光美。这个赵光美现在是秦王，办理国家大事也是井井有条啊，也深受文武百官的爱戴。不过这个赵光义，就现在这个宋太宗一琢磨，我死之后我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我弟弟，这是有约的，这是前朝有训呢、这是规矩，必须得这么办。可是你说我把这位置给我弟弟，完了之后回过头来我弟弟做完皇上了，把位置传给谁呢？还得传给我哥哥的儿子，就赵匡胤的儿子。赵匡胤的儿子做完了，才能轮到我儿子。我儿子做完了，还得给我弟弟儿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轮回。你万一轮到哪儿轮没了怎么办呢？正好轮到我这儿没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我这个位置传给我儿子。到我这儿就毁约，我就不能传给我弟弟。可我弟弟这身子骨挺硬实，好家伙，一顿饭都吃8碗饭，16个菜，3块大咸菜，那天我看清楚了，全造了他。你说这，可这玩意儿，我这个弟弟这名声还挺好，还是秦王，身体还倍儿棒，吃麻还麻香。这个赵光义太宗就想了个招，他手下有个大臣叫赵普，这个赵普啊，当年跟太祖赵匡胤一起打天下，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这赵普起的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赵普跟这个赵光义关系也不错，现在是太宗掌朝啊，所以赵普呢也向皇上溜须。这皇上太宗赵光义就把这赵普找来，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赵普是眼珠一转，一桩千古冤案是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

0: 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真宗赵恒。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宗赵光义不想把皇位传给弟弟，想吃独食儿，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怎么办呢？得想招啊，因为这有约呀、啊。有制约，就是杜太后，也就是赵光义他妈立的那么规矩，老大死了传给老二，老二死了传给老三，这皇位啊由他们兄弟轮班坐，等长辈坐完了，到小一辈那代再轮班坐啊。那么你赶上赵光义就不想把这位置传给弟弟了，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就把那宰相赵普找来了。赵普紧锁眉峰，这小子围地绕了一圈，最后说了：万岁呀、啊，你要想这么办呢，你就得找个茬，把秦王赵光美啊给贬喽。你得说他有毛病，你要不说他有毛病，你就那么直接的把位置传给你儿子的话，文武百官该有意见啊。那找什么毛病？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这毛病我给你找。这赵普是满口答应，这就出去了。没过半个月，这毛病就找着了。你看，想找你毛病那还不容易？就说这个秦王赵光美，拥兵自重，大有谋反之心呐、啊。说这个赵光美要造反，太宗赵光义是大怒，哎呀！下圣旨给我贬喽。赵光美有八张嘴也说不清楚，就被这太宗把赵光美给贬了，贬到房州当了个小县令。没过几天，赵光美是忧郁而死，越想越憋气。这哥哥啊，好家伙，为了把位置传给他儿子不传给我，给我捏造个罪名，我多冤呢我呀。赵光美啊窝囊死了。那么赵光义呢到那假装的是大哭了一顿。哎，哭完了心里高兴，行了，我哥哥赵匡胤他那俩儿子赵德昭死了，赵德芳弱冠之年太年轻不能胜事，我这赵光美的弟弟也死了，现在就我赵光义这支儿能当皇上了。这赵光义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赵元佐，二儿子叫赵元佑，三儿子叫赵恒。可这三个儿子哪个能是我的继承人呢？他就权衡这三个儿子的长短处，最后他发现呢，这个赵元佐相当不错，小伙子善于骑射，懂书法，爱好文学，做事果敢。就这么的，他就找这个赵元佐把自己大儿子叫来了。大儿子一听父亲要立自己为皇太子，一拨了脑袋，爹，你给我什么都要，就这皇位我不能要啊。谁不愿当皇上？你怎么不愿当皇？因为这个当皇上这人都心太狠呐、啊。爹，心太狠，心太狠呐、啊！咱就说你吧，爹，你说你心多狠啊！ 你把我大爷的儿子赵德昭给逼死了，你为了把皇位独吞，你把我叔叔给贬了，忧郁而死，你说你这心多狠。所以这个帝王之家这个人呢，他这个心呐、啊，他都没人心，他不善良。你说你把个不善良位置给我，让我干不是人事儿，你说爹，我能要这皇位吗？你抬我也不要啊！呸！你想要我还不给你？你看爷俩干起来了。书中按笔交代，在宋朝的史料上，《宋史》上有记载，就因为这个赵光义逼死了赵德昭，贬了赵光美，他这个儿子太善良，力劝他父亲不应该这么做，赵光义非要这么做，结果他这个儿子疯了，也就是赵元佐。疯到什么程度？宋史上有记载，把宫殿他都给点着了，他疯了，他就说这个皇帝无情，皇帝无义。那么当然了，方才我说这段就是简单，咱们快餐嘛，尽量快点。反正总而言之，人家元佐不要这皇位，这皇位给我都不要。哎呀，宋太宗赵光义琢磨还剩俩儿子，老大不做皇上，还有二儿子赵元佑，还有个小儿子赵恒，这俩儿子都不错，我把这位置给谁呢？哎，他想起来了，找算卦的，就让大臣赵普到外边给找。

了这么一个僧人，说这僧人会算卦，啊，就请到皇宫来了。你挨个给这些人都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属相，将来能不能当什么大官。这僧人就挨个看，可偏巧那天呢，赵恒被封为寿王，哪个寿呢？就长寿的寿。这个寿王赵恒就没出来，给屋睡觉呢。这和尚由头到尾挨个给人相面，什么王子啊、皇子啊，哎，这老赵家的亲属也多。看了一圈，一摇头，说：“万岁啊，方才我看这几个人呐，都一般，没有什么大夫之相。不过就那个屋，谁在屋里呢？”赵光义太宗一回头啊，我小儿子赵恒给屋睡觉的，就那个屋里的人，他是大富之贵啊，是大富之人呢。你怎么知道呢？你见都没见着就说他有福呢？你看，他门口站着三个仆人啊，那个个都是将相的模样。你想，他那仆人都将相的模样，那屋里的人肯定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这儿，这和尚这一算卦，赵光义就相信了。好了，那我就封我的这老儿子赵恒为太子。就这么样，一卦定乾坤，这个赵恒就当上了皇太子。转眼到了公元997年3月，这个太宗赵光义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立刻有人把这皇宫里的御医给叫来了。御医们七手八脚开药方，七着哭吃这么一治，哎，你还真别说，这太宗赵光义他就死了，啊，给治死了。老皇上一死，小皇继位，赵恒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宋代的真宗赵恒。这个赵恒登基坐殿的时候，他的年岁是29岁，很干练，做事也非常明快，这个大臣们也很喜欢这个真宗。但真宗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儿小，哎，可能也是他爹啊给他留的后遗症，对这个大辽国也有点恐惧。但是呢，还总想收服这燕云十六州之地。在公元1004年的秋天，这个大辽国萧太后，还有大辽国的国王圣宗，带领20万大军呢，举兵南下，这就奔这大宋，怒气冲冲的杀来了，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这个澶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南省濮阳县，在宋代那个地方叫澶州。你敢这20万大军哗到了澶州城下呢，这就离大宋的都城不远了。哎呀，这个澶州的急报求救的这个信呢，像雪片般的飞向京城，这一天晚上就5次急报到京都。这赵恒啊，吓得忽悠起来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问这些大臣怎么办。现在这辽军离咱们这个京城不远了，大伙想想辙，想想招，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边上有个副宰相叫王钦诺，还有一位叫陈饶叟的，这两位副宰相就主张逃跑。万岁呀，咱们呢赶紧跑吧，啊，现在这大辽军队凶赳赳气昂昂，势如破竹啊，几家伙就得把咱们这个京都给凿开，再不跑就不赶趟了。这话音刚落，边上有人说话：“你个哇巴驴球球，你们两个说话真不要脸，这个辽国军队一来了，你就劝皇上逃跑，你娘的，你还是中国人吗？”这边上这么一哼哼，把皇上和俩副宰相吓一跳。

0: 一看是谁呀、啊？此人姓寇，单字名准，寇准。这个寇准可是真宗朝有名的一个宰相，他对这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呢是华州人，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他戏称为寇老心儿，他山西人嘛。那么寇准19岁考中进士，这个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为人呢也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最近呢，由于这个寇准干得出色，被提升为宰相。说寇准在边上一听这俩副宰相说让皇上跑，寇老心不干了。我说二位呀、啊，你个王八驴球球啊，大兵压境啊，你不劝皇上御驾亲征，反而说什么让皇上逃跑啊？要跑你跑吧！我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以臣之见呢、啊，如其逃跑，还不如迎刃而上。咱们君臣一起彪子膀子去干去，到的前敌皇上御驾亲征，三军将士就该奋勇杀敌呀！万岁，臣愿保驾，随你到梁军镇去送死去啊！不是，随你到梁军镇去杀敌去。在寇准的力荐主张下，就逼着这个真宗赵恒一定要御驾亲征，别看敌人来了，皇上你要逃跑，反过来还亡国，你要迎刃而上，到两军阵，三军将士一看皇上来了，那士气大振呢。那得这真宗让这寇老心给整没招了，因为谁劝皇上跑，寇准骂谁，满朝文武谁也不敢吱声，因为就寇准这个让，你个王八驴球球，谁还敢说让皇上逃跑？大伙一听，别让皇上跑了，一让皇上跑，我们都是王八驴球球，也不知道寇老心这王八驴球球到底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这一句话，这个真宗赵恒听了寇老心的话，御驾亲征，满朝文武陪伴。那么真宗赵恒在御林军的保护下，满朝文武的陪伴下，就由打京都出发了，就到了河南省滑县的东南。在宋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叫韦城。这时前边有人报说，这个辽兵的势力太大，恐怕皇上去有危险。真宗就想退，打退堂鼓。寇老心都不干了，我的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啊！如今敌军逼近呐、啊，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呐、啊。前进一尺有活路，后退一寸死路一条啊！皇上说什么你也得去，臣愿陪伴你去。这寇准逼了皇上，这皇上拧着鼻子走吧。这又往前走了几十里路，真宗又不想走了。寇老心又告诉皇上：“皇上啊，往前走吧，前边有馅饼啊，馅饼啊，你就有包子，我也不去。别的，妹妹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莫回头，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寇准还唱着了，那年头没这歌。反总而言之，就把这真宗皇上就给带到了澶州。这澶州城下就是辽军，守城的官兵一看皇上来了，我的妈呀！万岁，万岁，誓死杀敌！哗！三军将士个个是挺胸膛、瞪眼睛、手握钢刀，要跟辽军决一死战。真宗一看，哎呀，我这一来，这将士们都来劲儿了哈。立刻龙心大悦，这就在澶州跟这个辽军是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拉锯似的，你杀过去他打过去，来回一折腾20多天，这个辽军不但没前进一步，反过来让宋军给打退40里啊。老西子一看又来劲了，让，万岁，听臣的话就对了吧。哎呀，寇爱卿，你说的对呀、啊。 哎呀，我说的太对了，皇上这个月的奖金是不是多给我点？还要奖金呢？这个大辽国和这个宋军在澶州打了接近一个月，没分胜负。但总而言之，大体上这个辽军还是吃了亏了。最后这萧太后还有这辽圣宗皇上，感觉这事情不妙，要这么打下去，早晚吃亏呀，打不过人家，就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要跟宋朝讲和。哎，咱们别打了，两下停战。但是呢，你得包赔我损失。这个真宗一听辽国要讲和，好啊，我认可拿出钱包赔你点损失，只要不打仗就行。就这么样，这就开始跟这个辽国开始讲价还价，寇准呢就使劲的杀价，要以真宗啊。说包赔你100万两银子，这寇准会谈判，谈判高手，谈到了10万两，总算是把这事情定下来了，两下就签了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州之盟啊。这个真宗赵恒又打前线回来，着实的高兴了几天，可高兴一半的时候，那个副宰相王钦诺。就是被当初寇准骂那位，成天在家憋气。他老琢磨这寇老西子骂他那王八驴秋秋是怎么个意思。有一天呢，这真宗赵恒和这个王钦诺两个人在书房谈话，这王钦诺就开始进言了：“万岁呀，您说这个，您御驾亲征这澶州，说句良心话。”这是寇准呐，一个赌博呀，拿皇上您做赌注啊！怎么说？你想，他是个臣子，非劝皇上到两军阵去，干什么？他就是想要出名，用皇上来出名。如果真要是皇上，您要搁那儿有个危险，三长两短的，这国家谁管呢？啊，您是龙体呀！那么你赶上这寇准拿你赌什么呢？赌他的名望，这名他多大呀？说亲自进劝皇上御驾亲征，实际不知道啊。真要是他赌输了，皇上您就没命了；他赌赢了，给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誉。这是拿皇上您做个赌注，是不应该这么干的。我真宗一听啊。有道理，确实回来也感觉到后怕呀。你想那两军阵，啊，那敌人近在咫尺，就那么远儿。我是大宋国朝一国之君，我要死在那儿，这国家不完了吗？确实，这寇准是拿我做了个赌注，他就暗中恨这个寇准了。又过了几天，找了个茬，撤掉了寇准的宰相位置。就地给免职了，可叹呢，一代贤相就这么样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小人进谗言。转眼到了公元1021年，这一年的2月，在宫中发生了一件事儿，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仁宗赵祯。前文书咱们说的是大宋朝真宗赵恒在位，在1022年的二月，这个宫里头，也就是在赵恒真宗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皇上睡午觉，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那传国的玉玺呀，就